0: 选位记者当中，应该是董荣最先会看到跑手经过他的这个身边。
1: 是的，
0: 所以现场这董荣在植物园的这个情况怎么样，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哈。董荣，
2: 罗明，李茂，你们好。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我身边大家的这个加油鼓劲的声啊，因为听到这个声音就是肯定是有跑手从我们这儿经过。那刚刚从我们旁边经过的呢，是一辆计时的车
0: 啊，
2: 我看到从。

0: 多。
1: 嗯，
0: 我而且在我这儿也可以看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拉拉队啊，真的是非常给力，一直都在呐喊助威。刚才呢我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些精彩的表演，稍后我也会去采访他们。
1: 好嘞。
0: 那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我旁边呢还有我们不少的这个来参看这个演就是比赛的这些市民啊，
2: 嗯，
0: 也是在大家经过的时候呢都会此起彼伏的响起这个加油鼓劲的这个声音。
1: 嗯嗯，
0: 那稍后有精彩的画面呢我还是依然会把它捕捉到然后发回我们直播间。
1: 好嘞，感谢董荣发来的报道。八点啊，刚刚说二十五分多的时候，就是七点五十五的时候，
2: 是
1: 就有第一位跑者跑过植物园了。
2: 这怎么着？这是要破这个记录吗？是
1: 确实挺快的哈，
2: 确实啊。
1: 现在8:03已经有大批的跑者经过植物园路口，跑上这个路上了哈。
2: 因为之前像我们推演的时候，
1: 对
2: 啊，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1: 我们说可能在40多分钟的时候，他可能会到植物园附近。
2: 其实这是一个最保守的一个估计和考量了。
1: 这25分钟就从会展中心跑到植物园了，已经。
2: 这真是一刻就没减下来过速。
1: 这真是就全速在奔跑哈，
2: 确实要破纪录了。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次乌鲁木齐马拉松哈，所有的跑者们看看能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哈。
2: 很期待。
1: 真的是非常期待哈哈！刚有人在问说，哎，我现在要出门走河滩快速路，影响不影响哈？如果说您需要这个今天早上出门，
2: 对，
1: 在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快速路当中
2: 是
1: 通行是不受影响的哈，正常通行着呢。
2: 吓我一跳，我也说这会儿我要参加这个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还来不来得及？
1: 这我们的好朋友自建骑行就拍到了一幕哈，
2: 对，
1: 就说有一位跑者迟到了，哎，没有参加到我们的起跑仪式当中。
2: 嗯，
1: 你看看，
2: 咱不管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吧，
1: 嗯，
2: 在这个反正至少参与过了，
1: 对，感受过了，对不对？哎，
2: 接下来好好吃，好好玩，
1: 没错。
2: 嗯，
1: 刚刚说到这个参加马拉松哈，很多这个跑者呢都是整装待发，
2: 对，
1: 装备齐全。而今天我们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也可以看到，
2: 怎么了？
1: 有一位跑者光脚，
2: 哦呦，
1: 你看看得非常清楚，
2: 那真的是在用脚步去丈量，
1: 对，丈量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哈。
2: 对，
1: 我相信你这42公里跑完以后脚还好吗？
2: 哦，这个确实是哈，
1: 哎呦，这确实哈。希望所有的
2: 他半马的也够呛，
1: 够呛啊！对啊，20多公里呢，你如果光脚能跑完的话，用咱们新疆话来说，你也是够
2: 唠
1: 叨的。唠
2: 叨啊！
1: 哎，
2: 我听说过铁砂掌，我也听说过铁砂掌。
1: 其实说到这一次乌鲁木齐马拉松哈，赛道的优化是我们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
2: 对，
1: 因为这次今年的赛道哈，相较于去年是有一些改变的。
2: 嗯，
1: 因为去年呢，这个七道弯路的这个赛道啊，因为七道弯路它是一个上坡，
2: 嗯，
1: 这个赛道是被取消了，
2: 对，就不上坡了，
1: 就不上坡了，为跑者们可以来节省一些体力，
2: 是
1: 减少了连续爬坡的路段。
2: 嗯，
1: 整体路线呢也显得更加的平缓顺畅。那另外一个亮点呢，有赛道这个取消了，那就赛道要加进来，对不对？这次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呢，
2: 嗯，
1: 增加了一条赛一个路段，
2: 嗯，
1: 进入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区的老城区了，
2: 哎，对对对，
1: 改走了新华南路至人民路的一线，让赛道进一步的深入到了城市的核心区域，
2: 嗯，
1: 既优化了跑者的奔跑体验，也让乌鲁木齐的城市风貌与人文魅力在赛道沿线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示。
2: 没错。
1: 那其实呢，在所有的赛道周边哈，刚刚通过我们的记者的这一个现场的发回的报道，
2: 嗯，
1: 确实咱们整个乌鲁木齐的市民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情，
2: 对，
1: 早早的就已经到达了这个赛道的周边。刚刚也听到了，像刘正那边有这个，锣鼓喧天的表演，
2: 对对对。
1: 刚刚这个建军呢，在二宫体育馆半马的终点有街舞表演、民族舞表演、各种乐器的表演也都有，
2: 嗯，
1: 也是会通过这一次乌鲁木齐马拉松哈，通过咱们的直播镜头，通过我们的特别节目，能够让全疆的朋友感受到乌鲁木齐马拉松的魅力，能够让全国的朋友通过镜头的方式看到这一座努力向上的城市，
2: 嗯，
1: 让更多朋友选择来到美丽的新疆旅游，
2: 嗯，
1: 来乌鲁木齐感受风土人情，感受人间烟火啊！
2: 来都来了，
1: 是
2: 啊，多待两天啊！
1: 这两天不够吗？
2: 两天不够啊！
1: 是
2: 八天都不够呢。你看看这个，同时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啊，
1: 嗯，
2: 其实也都在完成属于自己的这个马拉松啊。
1: 对，
2: 不管说从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画面当中看到，
1: 嗯，
2: 哎，亦或是我们在道路两侧的这个我们助威的这个朋友们，
1: 嗯嗯
2: 啊，不管说这个家里边您的爱人、您的朋友、您的亲属。

0: 哈，
1: 嗯，
0: 在这个赛场上完成自己的马拉松，我觉得其实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确实在完成自己的马拉松。
1: 对，
0: 就像其实在这个，我记得在这个半马的终点哈，
1: 嗯、
0: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同事瑞赛，
1: 嗯
0: 啊，他的这个爱人、
1: 哦、
0: 是吧？
1: 是，
0: 今年就是我们半程马拉松的这个参赛的
1: 选
0: 手，选手是的，还那会儿还说呢，说想这个共同从起点，
1: 嗯，
0: 然后这个拥抱一下是怎么着一下啊？
1: 对。
0: 助威，然后全程说要跟随式啊，
1: 嗯嗯，
0: 我们说这个不太行，就交通上就不是很便利。
1: 对对对，
0: 要不行你报个名呢？这个时候应该是此时此刻应该是在这个终点在等待着自己的爱人了、啊。
1: 确实哈，对于很多这个如果说家里面有参赛选手这些朋友，
0: 嗯、
1: 可能心理状态更加不一样。
0: 那就是。那是一种期待，
1: 对
0: 啊，那是一种守候了。
1: 可能在这个出发之前就告诉他，
0: 对，
1: 我在哪个点位
0: 等
1: 你，等
0: 你，你瞅瞅，
1: 你想想，当你的家人从你身旁跑过的时候，
0: 嗯，
1: 哎，那种感觉
0: 是
1: 真的不一样哈、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今天的补给点，
0: 嗯。
1: 真的有烧烤哦，
0: 有烧烤，确实啊，这确实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位了。
1: 对对对，各位朋友通过直播镜头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啊。
0: 是啊，
1: 那个一般的就像其他的马拉松，可能就补个水啊，
0: 嗯、
1: 给你发个香蕉干啥的。
0: 哎呀，
1: 你在咱新疆跑马拉松，
0: 差不多了，
1: 烤包子、
0: 抓饭、
1: 烤肉、
0: 骨头汤，
1: 哎，拉没人端拉条子上去吧？
0: 那个好像不太方便吧？那扯出好像好米钱，我觉得
1: 是哈、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各位选手们、赛手们
0: 是
1: 在赛道当中跑出更好的成绩。看到现在第一集团的这个跑者们已经跑过厦门路了，
0: 那
1: 正在这个厦门路奔跑着，
0: 也关注到了这个号码布呢是蓝色呢，就是
1: 全
0: 程马拉松。
1: 是，
0: 其实我关注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位哈、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跑者呢，他不管是全程马拉松的参与者，还是半程马拉松的全参与者哈、
1: 嗯，
0: 有些是属于是独自在路上，
1: 对，
0: 而有一些呢选择是这种簇拥
1: 结伴前行、
0: 哎，组成一个小团队的这种感觉，
1: 是，
0: 然后再向前奔跑着，
1: 嗯。其实对于每一位跑者来说，他们其实在自己心里面，因为他们经常跑步，
0: 对，
1: 知道自己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配速
0: 状态，
1: 是让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因为确实跑马拉松哈，对于每一位这个初学者，
0: 对，
1: 不是你刚刚开始跑步的朋友来说，确实很难完成。
0: 罗明，你还记得你的这种极限的距离，就是跑步的这种极限距离是到哪儿就有点不太可以了？
1: 我可能在七八公里的时候，因为刚开始跑。哎七八公里的时候是到极限了，我感觉我坚持不了。
0: 七八公里吗？
1: 对，我坚持不了了。
0: 我一公里啊。
1: 那你缺乏锻炼，缺乏锻炼。
0: 我就有点这什么呀，
1: 啊、
0: 我就想补给了。
1: 现在一公里这个确实有点
0: 啊，
1: 你得加强锻炼。
0: 那会儿就觉得怎么着呢，就发甜了已经开始、啊
1: 哎。对对对，就是当你的这个体能到达极限的时候啊。整个人的大脑都是一种放空的状态、嗯、
0: 但是其实我说我这个一公里啊
1: 嗯，
0: 我意志力其实还行
1: 啊，能咬牙坚持，
0: 对，就是我停是不会停下来的，
1: 一直跑，
0: 我是不计后果的这种，
1: 那也不行，咱们还是得想点后果，你不然这坚持下来以后你整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了，
0: 有一种不管不顾的这么一种向上拼搏的精
1: 神。现在通过咱们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哈，2020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跑者正在中亚路上奔跑着哈、
0: 嗯，
1: 刚刚是跑过了德港万达的这个路段，
0: 嗯，
1: 那现在呢，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的跑者是混合在一起，当然现在可能半马的跑手配速更快一点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有一点确实有一点刚我说的那种了，
1: 嗯，
0: 不计一切了，
1: 不计一切了、
0: 嗯、
1: 啊。这个每一位跑者在路过补给点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在拿着一些补给的物资，比如说喝水的、
0: 嗯、
1: 浇在头上的、
0: 嗯、
1: 给自己来降温的都有啊。
0: 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特别有素质的一个行为举动，
1: 嗯，
0: 就即使说在保证自己配速不变，
1: 嗯，
0: 状态不变的前提之下，你看我们的选手们哈、
1: 嗯、
0: 拿到的这个比如说在补给点拿到的这个水杯，
1: 嗯，
0: 很轻松就投入到了这个垃圾箱里边，
1: 就感觉他们不是马拉松、
0: 啊、
1: 不是马拉松选手，是打篮球的、
0: 哎、很精准啊，
1: 哎，直接把这个水杯投入到了垃圾桶当中，
0: 这灌篮你看
1: 是啊，
0: 这是非常好啊，
1: 哎，也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新市区经开区的市民朋友们，
0: 嗯，
1: 举着牌子的、嗯、
0: 是的，
1: 拿着彩旗的，
0: 感受到了热情啊，
1: 是是是，真的是不一样哈，
0: 两边的这种我们的不管说是自发而形成的还是我们这个专门、
1: 嗯
0: 搭配在这儿的这个点位的一些我们的啦啦队们哈、
1: 嗯，
0: 哎呀，颜值也是很高啊。
1: 是是是，这个都说来新疆嘛，
0: 对，
1: 五不一娜扎，
0: 那就是
1: 啊，十不一这个热巴，
0: 嗯，
1: 对不对？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跑者来领略美丽新疆的美景，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啊。
0: 嗯、没错。这快乐不就来了吗？紫剑七星
1: 啊，
0: 李茂罗明啊，嗯，不用去补给点，
1: 嗯，
0: 改天请你去吃这个木栅烧烤烤包子小烤肉啊，
1: 也行也行啊，没问题没问题哈、
0: 嗯，
1: 这个来都来了嘛，咱们就不虚此行，对不对？其实说到这一次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呢、
0: 嗯、
1: 真的是对于咱们每一位跑者来说，在赛道当中能够领略到咱们这座城市各个区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美景，
0: 对，
1: 真的是跑一场马拉松来认识一座城市、
0: 嗯、没错。
1: 那这次马拉松呢，前半程和后半程呢，半马和全马是赛道重合的，
0: 嗯，
1: 途经的鲤鱼山公园之后呢，不再折返、
0: 啊、
1: 继续向南深入到了城市的核心腹地，
0: 嗯，
1: 那经新一路转入友好北路之后，赛道将依次经过八楼站、昆仑宾馆、新疆人民会堂、新疆美术馆、友好商场、美美购物中心、人民公园等极具历史分量与人文底蕴的城市地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赛道的改变，
0: 嗯，
1: 对于跑者来说，即便是去年参加过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朋友来说，
0: 对，
1: 也将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而且其实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在于什么呢？您平时啊，
1: 嗯，
0: 可能我们开车在路上，
1: 嗯，
0: 那只能目视前方的道路，
1: 对，
0: 我没有办法说关注到两边，
1: 哎
0: 呀，这个景致啊，怎么怎么样，那是副驾驶干的事儿，
1: 是
0: 后座和后排啊，
1: 嗯，
0: 你像这次我们是奔跑在这个整个的路上，
1: 嗯，
0: 他的这种视角，包括整个的关注点，他会更开阔一些，
1: 对，就包括刚刚通过这个直播镜头没看到，
0: 啊、对呀、啊，
1: 有一些跑友他不光是在往前跑，
0: 嗯，
1: 他会看看后面，哎，你们来了没有？您跑哪儿了？
0: 是啊，
1: 都在看着呢、啊，
0: 有点挑衅的感觉，有点啊。而且其实你像他在这个在两边道路两边看到，跟你正正的，
1: 嗯，
0: 在这个公路上。这个完全不
1: 一样，对，因为确实现在马拉松嘛，是在咱们城市道路上来进行的，
0: 对呀，
1: 你想想，你怎么可能想象你自己一个人跑在友好路上、
0: 啊、
1: 跑在北京路上
0: 啊，你就路过那个限速的那个牌子的时候，你自己就是一辆车的这种感觉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对，
0: 我就去年那会儿还跟这个罗云开玩笑的时候讲啊、
1: 嗯、
0: 说这个有的选手可能跑到了骑马山隧道里边去了
1: 那跑错地儿了啊，
0: 对
1: 啊，
0: 跑错地儿是一方面，那里边还有限速啊，
1: 真是
0: 你不能跑太快被掰下来的
1: 那个隧道里面限速60公里每小时，实线不能变道、嗯、但是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0: 嗯、
1: 你路上路就是你的，
0: 那也不行，他这个虽然说没有车牌号但他有号码布啊是吧，
1: 那确实哈，去年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嗯、有
1: 这个半马的选手到了折返点他没折返、
0: 嗯、对，
1: 哎，他跑到全马的赛道里面去了、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提示很多的朋友哈，无论是咱们开车的走路的，
0: 对，
1: 看清楚标志标牌，
0: 嗯，你那体能，反正要是你跟得上，你去全马的那些路里也没人拦你，
1: 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哈、啊。
0: 是自己身体情况而定吧。
1: 没错，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这会儿哈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嗯、
1: 或者说您正在赛道周边来关注到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朋友、
0: 嗯、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4: 9月13日早上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齐聚乌鲁木齐，奔跑亚新，疆域美好。949为您全程报道。

0: 正如歌词里面唱的一样，
1: 嗯，
0: 不要慌，
1: 对，
0: 对吧？
1: 不要回头，
0: 哎，跑者的是、嗯、跑步的时候也不要慌，
1: 对，
0: 稳住节奏、嗯。你不要说前面怎么跑那么快，你一旦你自己的节奏变了以后，你会很辛苦。
1: 嗯，这不是考试啊，
0: 对，感受，哎，
1: 不是体测。
0: 这会儿8:18，这个阳光已经出来了。包括现在，如果说在路边的这些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观众朋友们，
1: 嗯，
0: 体感温度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的。
0: 而现在，比如说在植物园附近的，
1: 嗯，
0: 在中亚路附近的，
1: 嗯，
0: 包括现再过一会儿，可能到中亚路过去以后，到了北京路上的朋友，
1: 嗯，
0: 也能够看到跑者了。这个体感温度已经感受也都不一样了。
1: 其实包括温度、情绪这一块是一定是持续不断在上升的。
0: 上一组连线，董荣说是在7:55的时候就有第一名跑者跑过了植物园，
1: 嗯，
0: 现在8:19了。已经开跑50分钟了，
1: 那可指定得有大批的。
0: 这个点应该是大批跑者经过植物园的时候，董荣是吗？
2: 是的，是的。如果要是说在7:55第一位跑手经过这里的时候，大家的那会儿激动啊，和现在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
0: 又不一样了，
1: 嗯，
2: 对，因为在这会儿呢，真的是大批跑手从我面前经过，
0: 嗯，
2: 穿这种蓝色 T 恤的，还有穿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背心的跑手，
0: 嗯，
2: 那就是全马和半马的选手，现在真的是陆陆续续。我现在所在的喀什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整个的车道上面全部都是跑手，
0: 哇，
2: 而且还有很多跑手，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的热情啊。
0: 嗯嗯，
2: 现在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演艺点的时候呢，很多跑手边跑边拿着手机，而且有很多还在这儿驻足，会拍一些我们现场啦啦队的这个精彩的一些画面。
0: 啊，
2: 刚才还有跑手经过的时候说，你们什么时候还要继续表演？
1: 再来一次。
2: 大家我觉得对对对，虽然说跑手们要跑，不管是半马也好，全马也好，20多公里或者是40多公里，真的是，这只是整个赛道的一小部分啊，但我觉得大家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高昂。我们的跑手也是很多经过，你看现在经过我们的这个演艺区的时候呢，很多的跑手都专门主动的伸出手跟我们啦啦队的这些小伙伴们去一起去鼓劲儿，加油啊！真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热情跟刚才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在我旁边也有，今天我在我们植物园的点位负责啦啦队的一个工作人员啊，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3: 大家好，我是新疆财经大学的阿斯马提塞利克。
2: 那我们今天是在植物园的这个点位是吗？那我们今天给我们现场的这么多的跑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节目？
3: 我们为跑手们带来了青春有你啦啦操。祝各位选手能够取得好成绩。
2: 是的，真的是一群青春活力的学生啊。
0: 嗯，
2: 而且还有几位身穿各式这个汉服的这样的一些小姑娘们，
0: 嗯，
2: 也都在我们的这个围栏跟前呢，给我们的跑手们加油助威。我觉得这会儿真的是这个点位，植物园的这个点位，现在热情我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嗯，
0: 董荣啊，你去年呢是在南湖广场见证了这个2025年的马拉松，今年是第二次参与到马拉松的报道当中，你今年的感受和去年有什么不一样吗？
2: 今年的感受啊，
0: 对，
2: 我觉得去年真的就是纯粹是作为一名，怎么说呢，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来观赛的市民啊。
0: 嗯，
2: 当时呢可能更多的是去了解这些市民啊，还有一些就是我，而且我在那个点位呢，很多其实半马都已经跑完了。
0: 嗯，
2: 然后在我返回的时候还遇到了跑手，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比较激动的。
0: 嗯，
2: 但是现在的跑手大家因为还是在前半程啊，
0: 对，
2: 可能没有时间更多的去是跟他们去沟通交流，但是我觉得从他们脸上的这个表情，还有跟我们现场的市民也好，啦啦队的工作人员也好，去互动的这个画面啊，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和看到他们的这种热情和活力，我觉得是。

0: 让我比较内心更激动的吧。
1: 好嘞，
2: 反正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呢，
1: 嗯，
2: 我觉得董荣比去年要高兴。
1: 因为去年他说了嘛，他是主要是以一个市民的身份在观察身边的这些观察的朋友，而今年他是有备而来。
2: 来，我来告诉你，这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去年是自发，今年是被动。
1: 不管是怎么样哈，可能这
2: 对，
1: 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你
2: 是
1: 没
2: 的，
1: 有在赛道边看过马拉松，
2: 嗯，
1: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赶紧出门，
2: 哎，
1: 马拉松正在我们身边，朋友们，
2: 瞅一瞅，看一看
1: 看一
2: 啊，
1: 看，给跑手们来加个油，
2: 就
1: 鼓个劲
2: 是，
1: 儿，攒劲儿哈。

0: 早间的8:23，今天是周天啊，9月13号，也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日子哈。
1: 是的，
0: 现在15000名跑者正在乌鲁木齐市的各个区域范围之内，在他们的赛道上奔跑。
1: 没错，
0: 而来自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各个行业的工作人员、
1: 志愿者
0: 也在全力的保障这一次马拉松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完赛。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记者杭志，因为他是在
1: 起点
0: 和终点，全马的起点和终点，在马拉松比赛过程当中，这个配套服务也很重要。
1: 嗯，
0: 在比赛完了之后，刚刚说你跑过终点以后，你可以领完赛包。
1: 哎，对，
0: 你完了以后还可以领到咱们的这个完赛奖牌。
1: 嗯，
0: 所以现在杭志那边他去到的位置呢，就是在赛后的服务区，
1: 后方服务区。
0: 了解一下杭志那边的最新情况，杭志。
2: 二位好，现在呢，我是在咱们新疆会展中心的这个位置，现在在门前的这个就是大广场上啊，已经呢所有的服务人员呢都准备好了。
0: 嗯，
2: 首先呢，我先看到的是医疗服务区，总共呢在咱们的赛事的终点的位置，还有呢整个广场上和室内啊，总共有5个服务点。那么医疗人员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拉伤呀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呢，现场他们都会给大家及时的进行一个检查和救治。而且呢，我还看到了有一个叫做沐足区，我就过去，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他们旁边放了好多的冰块，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大桶里面呢全都是水。
0: 嗯，
2: 他们说有些运动员回来之后可能有轻度的扭挫伤，
0: 对，
2: 那么可以要用冰水呢，要冰，所以就准备了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运动员到这儿呢，可以进行一个腿部和脚部的一个冰镇治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啊，有一排这个展位呢是各种美食，包括像穆萨烧烤啊，康老汉的这个凉皮椒麻鸡，包括喜安椒啊，V18饮料，就是他们都已经把东西摆好了。我刚才也咨询他们说，运动员完赛之后如果觉得体能不够的，到这里呢可以免费的来补充，
0: 及时补给啊。
2: 对，而且呢在这个会展中心的室内大厅呢，就是大家完赛以后呢有一个车辆的接驳
0: 啊，
2: 包括呢领完赛包，还有呢做休整休息。那么现在啊都准备好了，包括呢今天早晨呢是在起点的位置，大家不是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赛事包呢已经存放到咱们顺丰的物流车上了嘛？
0: 对，
2: 那物流车呢也已经开到了咱们的南广场现在的这个位置了。
0: 嗯，
2: 那么一会儿呢大家完赛之后呢也可以有序的把自己的赛事包呢去领走，所以说这些工作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呢在路上跑步，但是后方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大家都在这里静静的等待着。
0: 也就是说，在跑手的身后，我们都在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有一些保障啊。
0: 这个刚刚杭志说到了哈，这个在终点有专业的医疗保障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也是借着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哈，
1: 嗯，
0: 给各位。无论是初学马拉松的跑者，
1: 嗯，
0: 还是今年报名没有中签的朋友，
1: 哎，
0: 或者说你准备要这个参与马拉松的朋友，
1: 嗯，
0: 给大家做一些健康的这个常识的普及啊，
1: 哎。
0: 您在奔跑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说有补水，
1: 对，
0: 有补给站，对不对？
1: 经常能看到这个画面。
0: 一定要记得哈，你如果在跑马拉松的时候，要少量多次的补水，你不要说
1: 少量，
0: 你别一口气500毫升，
1: 我蹲
0: 下去了，那不合适。
1: 嗯，
0: 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这样饮水的话，可能增加肠胃的负担，或引发水中毒。
1: 嗯，
0: 每一次补给。喝个100毫升左右，
1: 差不多
0: 就够了。每一次间隔15到20分钟补给一次就够了。
1: 而且这个水也有讲究啊，

0: 嗯，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因为短时间内其实咱出汗，比如说一小时之内咱喝点温水，
1: 马上要跑一个小时了，
0: 哎，
1: 8:28了，
0: 是吧？
1: 已经马上要一个小时了。
0: 长时间大量出汗，我们补充一些电解质，比如说它其实我感觉像这个补给点当中应该就是这样，
1: 有肯定会有，
0: 它这是少量的这个盐水，
1: 对对对，
0: 啊，补充流失的钠钾这样的电解质。
1: 那有人说，那我跑的过程中，我平时喜欢喝饮料，
0: 嗯，
1: 哎，我喜欢喝这个咖啡，
0: 我来点可乐，
1: 我拿点茶。不行啊，您在跑步的时候就喝白水。
0: 我觉得咱俩呀，就上那里就吃
1: 就是咱俩如果说有机会参加马拉松的话，咱俩肯定是冲着补给点去的，
0: 对
1: 对吧？
0: 肯定在赛道是肯定看不见的，是这么回事。我在穆萨烧烤呢，
1: 哎，我在胖老汉呢。另外这个
0: 补假的，
1: 对，另外在您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一定要随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给您发出的信号，
0: 哎，这很重要。
1: 刚刚李猫说的一定要硬撑，我一定能坚持，别，
0: 嗯，
1: 如果您在奔跑过程当中出现了头晕心慌关节剧痛呼吸困难等的情况，
0: 嗯，
1: 你要停下来，
0: 对，
1: 停下来，切记不要硬撑啊！
0: 而且这停也不能说咔吧一下就停
1: 了，慢慢的，你从快跑，
0: 嗯，
1: 变成慢跑，
0: 你慢慢来，
1: 变成快走，变成慢走，
0: 是是是，
1: 慢慢停下来，
0: 嗯，
1: 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因为其实有很明显的这种感受嘛，
1: 嗯，
0: 你像平时这个就都参加过这种一公里这种体测吧，
1: 是
0: 吧？
1: 啊，是
0: 啊，那个过程当中你就马上停下来，你感觉心里边就咚咚咚咚咚那一下啊，
1: 是是是，
0: 不太行。
1: 嗯，
0: 而且其实还有一些脱水的症状，这咱自己就能自己识别出来。
1: 对，
0: 因为比如说您表现为极度这种口渴，
1: 嗯，
0: 口干，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就头晕乏力、心跳加快、
1: 是
0: 肌肉抽筋，这个就需要马上的补水，或者说渐渐的休息下来。
1: 对对，慢慢的停下来。
0: 哎，而且其实，你像这个今天温度也
1: 对
0: 最高温度也到31，
1: 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32度
0: 啊。昨天那会儿就说了，说好的秋高气爽呢。
1: 嗯，这会儿可能不是特别热，但是你已经连续奔跑超过一个小时以后，
0: 对，
1: 也会感觉比较的不舒服啊。
0: 那就是，
1: 那现在是8:30了，那鸣枪开跑已经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0: 是，
1: 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镜头可以看到，第一名参加这个半马的跑者
0: 是
1: 正在北京路上奔跑着，
0: 对他非常的有印象，因为镜头第一次给到这位跑者
1: 就是他，
0: 对
1: 啊，现在
0: 当时他身旁还有一位，
1: 对，
0: 比他个子稍微高一点，
1: 但是现在参加2020乌鲁木齐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领跑者只剩下他这一位了，
0: 是的，
1: 正在努力的奋力的向前奔跑。
0: 其实这个画面也非常的让人感动，但是其实你会感觉到他不孤独，
1: 嗯，
0: 你能看到两侧的这个
1: 是吧，非常多啊，
0: 那就是啊，
1: 嗯，
0: 依然会，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看到表情也不是很狰狞，
1: 他应该是一个只专业跑者，我觉得啊，
0: 嗯，这个配速包括整个的这个
1: 步
0: 幅
1: 步伐
0: 完全没有进行缩短和这个降速，
1: 对对对，所以也期待着哈，这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这个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半程马拉松的这个冠军可能就会是这位选手，
0: 没错，
1: 因为他一个人已经奔跑在了北京路上，一个人啊，
0: 59:37了，对，目前来说已经是，
1: 嗯，这个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很多事项，刚刚说过了，这个跑步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身体的信号，
0: 对，
1: 需要及时的这个停下来。
0: 嗯，
1: 另外，这个您在跑步的之后哈，也需要注意一下。
0: 嗯，
1: 因为跑完以后，你想，无论是半马还是全马，
0: 浸透了。
1: 你跑完以后，肯定是身上衣服哈，是被汗水给浸透的。
0: 没错。
1: 您出汗之后，衣物潮湿，应该尽快的换上干燥透气的棉质或者运动的速干衣。
0: 没错。
1: 保持皮肤的干爽。
0: 其实我今天看到很多的个别啊，不是很多，个别跑者其实赤膊上阵，
1: 光着膀子，
0: 哎，然后把这个号码布贴在这个腰部这个位置啊，整个就是一个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那在跑步完之后呢，大量出汗，我们在跑完之后，要及时的补充一些营养和能量。
0: 其实这个啊，最能够及时的去补充钾元素，它这个有一个水果就是香蕉。
1: 香蕉，对对，
0: 对，不管说是一些健身啊，包括一些大量这个运动之后啊，这都是最好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食物了。
1: 是是是，那如果说在比赛之后，也可以补充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呢，
0: 哈密瓜抓。

0: 饭呀、
1: 啊、怎么又来了又啊那椒麻鸡啊
0: 你说蛋白质啊
1: 都来了
0: 是我就想起
1: 新疆这会儿九月份瓜果飘香的季节、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吃点咱们新疆的甜瓜呀
0: 甜的哟
1: 就都可以、
0: 嗯、
1: 啊
0: 其实您会发现啊，来新疆来玩两天，
1: 嗯，
0: 待一阵儿啊，您会发现您体内的糖分其实也在不断的在补充，
1: 更加的甜蜜，是不是？
0: 产生，
1: 嗯。现在呢，可以看到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半程马拉松的男子领先是一位选手，
0: 嗯、
1: 而在半程马拉松的女子选手当中呢，这位女参赛选手哈。是被一二三四五，可能有十位朋友，
0: 对，
1: 十位跑友一起在北京路上奔跑着，
0: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已经过一个小时了哈，
0: 对，
1: 一个小时零三分了，
0: 嗯，
1: 那半程马拉松的折返点是在北京路科技馆这个位置，
0: 没错，
1: 折返了以后就将进入到半程马拉松的后半程，
0: 嗯，
1: 要准备开始冲刺了哈，
0: 没错，
1: 我们也期待着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第一位冲线的选手，敬请期待。
2: 一条赛道，穿起城市的记忆，从会展中心出发，跑过红光山的现代新城，踏上北京路的南北中轴，途经八楼站、昆仑宾馆、新疆人民会堂、新疆美术馆，跑进老城的旧时光。42.195公里，奔跑亚星，疆域美好。949交通广播，带您聆听这座城市的奔跑。

0: 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跑者这会儿跑到哪儿了、
1: 嗯、
0: 离西大桥还有多远。现在呢2026马拉松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半程马拉松的领先者还在刚刚过小西沟，
1: 对，
0: 就是北京路的由北向南刚刚跑过小西沟。
1: 嗯，
0: 全程马拉松的赛手呢是到了科技馆之后就会选转移到这个友好路上，半程马拉松是要折返，
1: 对，
0: 所以离西大桥可能还有段有点时间哈、
1: 嗯、
0: 耐心等待好不好。
1: 是，那就说明啊、
0: 嗯、
1: 这个速度可能是稍稍有所下降。
0: 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你看那会儿说通过植物园的那会儿说31分钟25分钟的、
0: 嗯、对，
1: 他这会儿应该是慢下来了。
0: 现在这个可以看到哈，直播镜头给到的是跑者们已经跑到儿童公园的路段了、
1: 嗯、
0: 马上要到折返点这个位置了哈。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期待着这个赛事的进行。有朋友在问说现在这个半马的终点情况怎么样，因为可能再过一会儿哈，第一名跑者就要跑到终点了，可能啊，
1: 确实
0: 过不了太长时间，
1: 可以守候一下，
0: 可以守候。所以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再次和正在半马终点的记者建军，
1: 嗯，
0: 来了解一下在半马终点的即时情况啊。

0: 早间的8:38，
1: 嗯，
0: 那现在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
1: 嗯。
0: 现在半程马拉松已经跑过20公里了，
1: 是，
0: 也就是说，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第一位跑者就要冲过终点了。
1: 号码布是 A02282这位跑者啊，
0: 对，
1: 奔跑的状态和速度跟起跑的时候毫无变化，
0: 他这个配速就一直从起点，
1: 嗯，
0: 到现在已经跑过20公里以后，
1: 同时
0: 这个步幅以及步频都没有发生过改变，
1: 而且很从容。
0: 现在这位跑者刚刚是跑过了铁路局这个十字路口了，已经，
1: 对，而且
0: 也就是说离终点是越来越近了。
1: 时不时的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右手上的这个
0: 运动手表，
1: 对，时间，然后偶尔还回头
0: 看
1: 一
0: 看，对，他身后的这个对手离他还有多远？
1: 是。
0: 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身后的这个跑者啊、
0: 嗯、
1: 不如说此时此刻他最大的对手
0: 自己，
1: 是自己。
0: 对、
1: 嗯、
0: 我们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啊。
2: 这参赛的频率其实让我想起了中国马拉松名将管尤胜，曾经他也是一年参加过50多场比赛啊。
0: 哎呦，
2: 那这么密集的参赛其实代表着巨大的消耗，也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刘军为什么这次比赛他没有参加全马。以他的个人的实力储备啊，包括训练量而言，参加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全马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
0: 这位选手叫刘军，
1: 嗯，
0: 是吧？我们再次来说一下他号码布的号码
1: A02282。
0: 对，他是真的是一边跑一边在看自己的这个配速，看自己的心率、
1: 嗯，
0: 也在时不时的回头看看身后的这些，应该是跑友吧，不能算对手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而且其实也说到了哈，完全有实力参加全马。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选择了半马，
0: 选择了半马。
1: 但是就是我估计，就选半马的原因也是
0: 为了挑战，就是冠军，冠军志在必得吧？那就是，
1: 对，而且还是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记录。
0: 对，
1: 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0: 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这个马拉松的分成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
1: 对，
0: 半程马拉松的这个距离哈，比全马是要短一半。
1: 嗯，
0: 但是也挺长的，20多公里呢啊。
1: 嗯。
0: 都在翘首期待着哈，这个半程马拉松的冠军即将产生哈。现在是1小时10分钟的时间哈、
1: 嗯。
0: 这个第一位跑手叫刘军，
1: 没错，
0: 即将就要来到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我们一起期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1: 嗯。

0: 已经跑过21公里了哈，
1: 21公里处马上了啊，
0: 马上就要到达冲线点了。好，
1: 很从容的拉下了自己的墨镜哈，
0: 摆出了最帅的姿势。来听一听现场冲线的声音吧，来感受一下半程马拉松冲线的感觉。
2: 日复一日磨砺出的坚韧成就了现在的刘军，恭喜。最终的这个完赛时间啊，也许比我们前半程的预估相对的慢了一点，但是后程的挑战也不足以让他继续加快速度。在迎接刘军的同时，我们也来继续观看到这次比赛的男子半马的第二名。哎呦，
0: 1小时09分，
2: 这是田宇翔啊。
0: 嗯，
2: 田宇翔这次也是完成了这次比赛的半马，这也是作为一名黑马，因为报名成绩69分的选手啊。
3: 是的。
0: 好了，到目前为止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的冠亚季军已经全部产生了哈。
1: 嗯，
0: 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最后的这样一个完赛的成绩。那现在我们也期待着哈，半程马拉松的女子冠军也即将要产生了。现在这名选手号码布是 A06166。是女子组现在暂时领先的女跑手，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完赛成绩哈，我们也值得期待。
1: 我有点恍惚，我怎么感觉去年见过这位跑者一样呢？可能是因为她的身形
0: 啊，
1: 可能是因为她的整个的一个步态。
0: 去年的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冠军是来自咱们江内的一位女子跑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也是一位哦、
0: 嗯、
1: 叫做出现了
0: 王阳露、
1: 啊、
0: A06166啊，
1: 女子
0: 半程马拉松
1: 的一位跑者、啊，
0: 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室外的温度哈，乌鲁木齐是17度、
1: 嗯、
0: 啊，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
1: 其实这是最舒服的状态。
0: 对，现在8:42，刚刚说哈，我们的第一位这个半马的选手已经冲过了终点，
1: 嗯，
0: 而现在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我们的记者主持人建军就在现场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建军。

0: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特别激动啊！就在刚刚，我们的这个第一位选手通过了终点站，他叫刘俊，号码好像是 A02228，他告诉我们说是他是第二次来乌鲁木齐参加这个比赛，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兴奋。而我们的亚军、季军也相继通过了这个终点站。刚刚我发现呢，在我们现场有很多这个观众，还有我们的志愿者，非常的激动，为他们加油鼓劲儿呐喊。那这会儿呢，我们的军乐队也响起了他们的声音，各种演出也相继开始了。还有我看到一个小朋友用彩笔大大的写了个牌子，上面写着“叔叔阿姨加油，乌鲁木齐欢迎你”。然后这个孩子妈妈告诉我，他们家庭不是跑者家庭，但是呢，看到了有马拉松就非要画张牌子，这个孩子送给从全国各地来的哥哥姐姐。那刚才也有路过的志愿者跟他挥手，立刻高高的举起了牌子，笑特别的灿烂。就这么一个小小举动，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暖。今天的赛场，我感觉不只是跑者在坚持哈，我们所有的市民，整个乌鲁木齐都在沸腾，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的奔跑的人，你不是在孤军奋斗，这座城市在为你加油。
1: 明白了。
0: 舞台，整个的欢呼声、鼓舞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身边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我们有年轻的跑者第一次参加半马，也有头发花白的跑者，还有专门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参赛的朋友，累是肯定累的，但是当他们转过弯，远远的看到了终点，听见掌声，看见一张张笑脸，就会知道所有的汗水都有人看见，所有的坚持都值得喝彩。我继续在这里守候，为大家传来最及时的现场报道。
1: 好嘞，感谢建军哈，确实通过建军的这个语态，也可以明显感觉出，当有选手冲过终点的时候，
2: 是的，
1: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2: 而且见证了我们的这个冠亚季军，
1: 这个半程马拉松的冠亚季军已经全部产生了，完赛时间呢都在1分09秒左右，对不对？那
2: 一分就是
1: 一小时零，
2: 太快，
1: 一小时零九分左右，
2: 开车都未必冲到一分钟。
1: 那现在半马的选手是陆续冲过终点了，而全马的选手也已经是跑上了咱们的友好路了，由北向南的方向
2: 正式的打开了。
1: 是是是，现在八楼。在昆仑宾馆的院内，在八楼的公交车站的主题站点上，可以看到真的是也是人头攒动，歌舞声哈，也是此起彼伏了。
2: 我真的很好奇那场雪它下没下下来呀，
1: 具体情况怎么样，要把信号切换到此时此刻正在八楼我们的赛道边的记者彭程，了解一下他那边的情况。彭程。
3: 国明、李茂，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所在的就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八楼的赛段，友好北路昆仑宾馆赛道，还有这个新疆美术馆附近。这儿呢，也是本次乌鲁木齐马拉松非常有代表性的怀旧赛段，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的打卡点位。那么刚刚呢，我们全马的选手是先头部队刚刚通过了这个位置。这儿的位置大概是18到20公里，也是我们全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赛道的两边已经站满了前来观赛的市民朋友，加油呐喊声非常的热烈。那在我身边的呀，还有来看比赛的段先生啊。那也想问问您，段先生，今天是专门来到这儿看马拉松哈、作为乌鲁木齐本地人，在八楼这个非常有城市记忆点的地方看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我们的参赛选手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4: 各位听众好，我是作为一个新疆的本地人，今天能在八楼这条全国闻名的大街上观看这次马拉松啊，也非常开心。我早晨6点多钟就已经到了，在这儿呢，祝愿各位全国各地来这个乌鲁木齐的跑者们啊，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3: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是全国各地的跑友都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新疆乌鲁木齐。那一会儿呢，随着这个赛程结束啊，肯定也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那作为咱们新疆本地人，有什么样的能量补给套餐，或者是周边要去玩的地方，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
4: 我们新疆美食都遍地都是啊，
1: 是
4: 欢迎大家去这个大巴扎，去看看我们的风情一条街，尝一尝我们新疆民族美食，烤全羊、烤包子、烤肉，拌面抓饭也可以尝一尝，还有我们这儿的九碗三放都可以尝一尝，补充你们消耗的体力，欢迎各位

0: 常来新疆，嗯，好嘞，谢谢段先生啊。作为乌鲁木齐本地人，今天周末休息，大早上的6点钟来现场。其实像段先生这样的朋友很多，在我们这个巴鲁点位能够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这个道路两侧。
1: 我刚刚通过这个，
0: 就来了。
1: 通过你这个连线后背景音，听到在喊加油是吧？
2: 是的，因为先头部队通过之后，现在是后边的大部队正在通过，
1: 嗯嗯，
2: 全马的这个半程的路段了，已经
0: 明白了。好的，感谢鹏程在巴楼发来的现场的报道。
1: 嗯，
0: 确实哈，作为热情好客的新疆人，看到15000名跑者在自己的家乡的道路上奔跑，
2: 是
0: 那
1: 种自豪，那种荣誉哈，是不是这个溢于言表哈？
2: 还有这个热情，
1: 对对对，这个巴楼的这个第一场雪梅下来，但是热情已经非常的高涨了，
2: 没错，
1: 是不是？
2: 相去远呢，
1: 来来，我们下下。

0: 这个九月份是咱们新疆瓜果飘香的季节，而在今天九月十三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正在进行当中。
1: 没错，
0: 刚刚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参加半程马拉松的男子组的冠亚季军已经全部产生了，而现在女子组的冠军也即将要产生。
1: 是的，
0: A06166 号是吧？
1: 嗯，
0: 这个也即将要冲过终点。希望他能够跑出自己的好成绩。而现在，对，而现在呢，因为从开跑到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了。
1: 二十分钟。
0: 那在这个前半段的这个赛道当中，跑者已经陆续跑过了。
1: 没错。
0: 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也说过了哈，这次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是采取
1: 滚动式
0: 分段式的这个只要跑者跑过以后，这段路就要这个解开封闭了。
1: 没错。
0: 而现在我们的记者董荣所在的位置呢，就在植物园，而这个路段呢是属于咱们现在的前半段。现在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来了解一下，董荣。
2: 罗明、李茂，你们好，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植物园的这个点段啊，就是目前从我面前经过的这个跑手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我所在的喀什路植物园这个路段呢，应该是感觉要接近尾声了，因为现在的跑手大批量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0: 是
2: 陆陆续续还有个别的跑手呢还在这个道路上，跟之前的那个热情的状态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之前的跑手肯定会速度会比较快，现在的呢明显是速度放慢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能坚持跑半马和全马，他们的这种精神都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去敬佩和学习的。那在我旁边呢还有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的民警李光奇啊，刚才也跟他沟通一下，因为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跑手大批量都已经过去了，应该会离解封比较近了是吗？
3: 嗯，是的，目前呢我们新市区辖区解封的路段有河南东路从赛伯特到长春路，长春
0: 河南路到长春路已经解封了。
1: 听到这个李警官的声音就仿佛看到他的面孔，因为这个面孔太熟悉了、
0: 通过我们在马拉松之前的一些信息提示，就是咱们李警官的这个身影、
1: 是的、
0: 稍后我们再次和董荣要联系一下，因为前方的这个信号、有一些波动，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新市区范围之内还有哪些路段将会陆续的解除管制。
4: 一条赛道穿起城市的记忆，从会展中心出发，跑过红光山的现代新城，踏上北京路的南北中轴，途经八楼站、昆仑宾馆、新疆人民会堂、新疆美术馆，跑进老城的旧时光。42.195公里，奔跑亚新，疆域美好。
0: 奔跑亚新，疆域美好。那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现在参加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全马的两名跑者刚刚跑过西大桥的桥面上，现在右拐已经跑上了新华北路。
1: 没错，
0: 那可以看到在西大桥这个十字路口，我的天哪，舞龙的舞狮的，真的是非常热闹哈，
1: 就在新华国际图书城的这个门口，
0: 这是西大桥的这个路口。
1: 对，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半马的女子选手呢跑过这个新华图书城啊，
0: 对，
1: 就有很多的这个舞狮的团队啊，
0: 对，
1: 也在路边，也在加油助威。
0: 好，现在再次把信号切到董荣那边，了解一下他前方的情况。董荣。
2: 哎，二位好。刚才呢给这个信号断了啊，我们就重新说一下目前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逐渐解封的这个路段是什么样的吧。
3: 目前我们新市区解封的路段有河南东路以及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河北路由南向北的这一段。目前呢我们所在的植物园路口这个跑者的这个赛这个比赛的选手的大部队这会儿已经基本上通过了我们这个路口，预计解封时间可能在9:30到10:00的样子。刚刚我们在进行道路临时管制的过程中呢，确实也遇到一些市民朋友的出行，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比赛行进路线，我们新市区呢主要是长春路、喀什路以及咱们开发区的中亚路，包括北纬三路以及北京路还有新一路。如果是您要行经这些路段，可能得提前做一个攻略，选择好绕行路线，如果到了跟前的话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2: 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一方面要保障这个马拉松正常进行啊，另外一方面也要确保我们的市民的这个正常通行，我们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措施这个解封和这个封闭呢？
3: 通俗的说，我们就一句话，跑过即解封。只要是大部队跑过之后，我们看道路具备解封条件的话，我们会立即解封，尽量将给市民的出行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2: 好的，我们现在呢也可以看到有这个马拉松比赛的保障车辆啊从我们面前经过，现在的跑手呢越来越少了，这条道路我们所在的北京路植物园这个路段呢离解封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0: 好嘞，感谢董荣发来的报道哈。就在董荣发现场报道的同时，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女子组的冠军已经产生了，
1: 用时呢是1小时22分57秒啊，
0: 恭喜这位女子组的冠军哈。那到目前为止，半程马拉松的冠军男子组和女子组都已经产生了哈。
1: 是的，
0: 恭喜恭喜。
1: 哎呀，感觉其实还是很浪漫的啊。
0: 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我们从这个夜色，
0: 哎，对，
1: 朦胧哈，
0: 7:30开跑的时候，乌鲁木齐天还没有完全亮，
1: 到破晓，
0: 到现在这个阳光明媚，
1: 再到日出，
0: 是，
1: 再到现在大太阳高高的哈。
0: 嗯，
1: 其实我们从直播间当中，我刚才想，我说谁把那边的灯打开了？其实不是啊，是
0: 太阳
1: 升起来。
0: 对，这个现在如果说跑在由西向东的朋友，现在因为半马已经陆续很多跑友已经跑过终点了，
1: 没错，
0: 而全马的选手现在正在新华北路，奔跑着，这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正跑在新华北路上啊。
1: 其实你看很浪漫，您在这个乌鲁木齐啊，
0: 嗯，
1: 您都不用太早，
0: 是，
1: 你就6点起来，你就能看日出了。
0: 你
1: 说
0: 这看看，真是，是，可能很多在其他省份的这些马拉松哈，可能在7点多那会儿已经看不着日出了。
1: 那已经起来了。
0: 你可以在乌鲁木齐跑马拉松的时候，一边跑一边看日出，你说多浪漫，
1: 对
0: 不对？
1: 太好了啊！
0: 哎。有朋友在问说，现在从知识山隧道到北京路路口，到大都会北京路解封没有哈？现在因为在北京路的南北双向都有大批的半马的跑者正在奔跑当中，
1: 还没跑完，
0: 所以现在的北京路的南北双向是不能够通行的。
1: 没错啊，我们是这一次的道路管控呢，采取的是滚动封闭，然后分段解除。
0: 是这个刚刚
1: 跑过即解封，
0: 李光启警官也说过了哈，这个就是只要跑完了，
1: 哎，
0: 这段这全部结束了，
1: 那攻略什么也都做好了。您打开丝路视听 APP，
0: 是
1: 交通板块，
0: 然
1: 后小视频里边就能看到，
0: 对，
1: 认准罗明的这张脸，点进去之后全都是提示，
0: 告诉你哪能走哪不能走，
1: 一条视频啊，带您是解锁全部。
0: 对，如果说还没有下载这个客户端丝路视听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这个在应用市场里面输入4个字儿，丝路视听，下载就可以了哈。
1: 没错啊，
0: 现在呢，我们的全马的跑手已经从新华北路跑上了人民路了哈。现在是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位跑者即将要跑到南门了。那我们就稍后时间赶紧来连线一下正在南门的我们的观察记者刘正，因为第一名参加全马的跑手即将就要跑到南门了哈。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哈。
1: 刘正最新的信息呢是。

0: 这个路口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啊。
1: 所以说，现在在整个的赛道周边通行哈，如果说有跑者在经过的话，可能这个通行还是受影响的。大家出行之前要随时关注路况，一旦有最新的解除道路管制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各位。现在在参加全马的大批跑者正在经过美美购物中心的路段，就是友好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大批全马的跑者，可能看现在哈。跑全马的和跑半马的这个配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就是，
1: 对，因为到了8楼这个路段已经20多公里了，对不对？
0: 完成一半了，
1: 完成
0: 算
1: 一半
0: 是。
1: 了，但是这个体能也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
0: 没错，其实还是要有所保留的。
1: 对，因为你还有20多公里呢，
0: 是，
1: 才刚刚跑了一半，所以我们也希望参加全马的跑手们能够跑出好成绩啊。
0: 其实也确实能看到啊，一直奔跑在路上，你光看其实也是也挺累
1: 挺激动的，是不是？刚刚刘正说，在南门附近，观众已经是这个等的已经有段时间了，因为等了2小时，哎，等了1个半小时了，
0: 对，
1: 对不
0: 差不
1: 对？
0: 多。
1: 到底现场情况怎么样？稍后在整点的时间过后哈，我们来连线一下前线的记者刘琦和刘正，来了解一下南门那边的最新情况。
2: 9月13日，早上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齐聚乌鲁木齐，奔跑亚新，疆域美好。949为您全程报道。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7: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我懂得太够了。
8: 周末早间9:02，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9: 我是林茂。
8: 那此刻我们的记者，各路记者哈，都在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的赛道周边。刚刚也说过了哈，参加全马的跑者第一梯队已经陆续跑过南门附近了。
9: 嗯，
8: 而此刻我们的记者刘琦正在南门来了解一下他那边情况。刘琦，
10: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2026。

0: 众，很多观众手里都拿着这助威的这个拍手板，用力鼓掌，还有呐喊，还有朋友头戴的是这个加油的发卡，还有人准备了彩花，在赛道两边呢在等候选手。哎，就在我们此时此刻，第六位选手已经顺利通过了这里，大家都在为他加油。这些节奏呢持续在为赛道上的跑者鼓劲。我身边呢就是今天早上7点就来为赛手们准备加油的市民们，你们好。
1: 你好，
2: 我们是大概是7:20过来，7:30也就是哈。
0: 第一位这个选手跑过来的时候什么心情？
2: 哎呦，好像激动，非常激动。
1: 他那个速度也特别快，感觉都不像跑马拉松，感觉像，哎呀，短跑冲刺一样，那速度太快了。
0: 哦，就是第一位就感觉他速度非常快。
1: 就是佳明也特别快。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又连续有3位选手经过了这里，那么大家都在为他们鼓劲儿加油。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刚好呢是全程马拉松过程呢要过半的地方，在第一批全这个马拉松选手抵达的位置，每一个选手在这里都是一个考验，大家可以想象连续奔跑这么长的距离，体力消耗是很大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批的选手目前这种疲惫感表现的还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呢他们的呼吸也已经明显加重了，额头上也都是汗水，步频相比在前一段的时候也有所放缓，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几位选手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伴随着大家这一路的掌声和欢呼声，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见证他们奔跑的身影。
3: 好嘞，感谢刘琦发来的报道哈。确实在南门哈，这个我们的全程马拉松就已经跑半，这个路程过半了，
4: 其实也是属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首个半程马拉松，
3: 是是是、啊、
4: 然后还剩半个。
3: 对，刚刚刘琦说过了，从这个第一梯队跑过南门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的没有戴上痛苦面具，
4: 对对 对,
3: 对吧，
4: 那得再戴一戴啊。
3: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大批的全马的跑者正在路过友好，就是友好路的附近，就这些选手呢就处于那种自己业余爱好，
4: 是
3: 可以看到都已经纷纷是、
4: 啊、
3: 对对对，你看还在跟大家招手，所以他们就是没对自己的成绩有了解，我就是比如说我就是4小时左右要跑完、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水平、所以我在路上只要能够顺利完赛就 OK 了。
4: 其实也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本次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这种赛事带给人的这种感染力和氛围哈。
3: 对对对，
4: 其实刚才感受到刘琦的这段现场报道真好，为什么呢、他自己也知道哈，这是半程，感觉像终点一样，
3: 是吧？还早着呢、啊。
4: 而且我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呢？
3: 嗯、
4: 在这个说的是刚才经过了第一位跑者，我们刚才也把他拉到了身边，是来采访一下。
3: 你看，现在我们的全程马拉松的领先的跑者，已经跑上了新民路了，刚刚过新民路美食街，
4: 是，
3: 他没有右拐进入美食街里面哈，他一直现在向往宏大广场的方向，这个地方是一个大下坡，
4: 是
3: 对于。对于很多的跑友来说
4: 算是一种助力，
3: 跑下坡路是比较轻松的，
4: 是吧？
3: 但是对于膝盖的这个损伤哈，可能要稍微大一点、而现在参加全程马拉松的领先的女子组的选手正跑过新华北路，刚刚跑过美丽华大酒店这个门口，现在呢就这么一个情况，
4: 很飒哈，感觉都带着风一样过来的，
3: 是就跟这个歌里面歌词一样的、我想当风，
4: 我想当风，
3: 你别管我要去哪儿，我要朝着终点的方向来进发啊！

0: 看现在参加全马的女子的选手哈，她现在实时配速每公里是3分59秒、一公里。预计这位女子选手的完赛时间是在2小时51分02秒，是预计的完赛时间。所以这一次乌鲁木齐马拉松哈，也是采用了高科技的一些手段，
1: 没错，
0: 通过选手的每公里配时。

0: 能够大约预算出这名选手的最终完赛成绩。
1: 嗯，也让我们的提前期待住了、啊、
0: 是是是。现在呢乌鲁木齐马拉松你看从起点的水磨沟区
1: 对
0: 跑过了新市区、
1: 嗯、
0: 跑过了沙伊巴克区，
1: 没错，
0: 现在全马已经路过了天山区，再次返回到了水磨沟区的范围之内、
1: 嗯、
0: 那我们的全马的选手排名第一位的这位男子选手正在通过腾飞大厦的路口。
1: 嗯，旁边、
0: 这个旁边这个人好多呀，
1: 旁边两侧的这个助威的我们的朋友们，
0: 市民朋友们哈，
1: 依旧也很腾飞。
0: 是，
1: 看到
0: 待会儿这位选手将透过那个跑过南湖广场，
1: 是，
0: 估计那个地方的观赛群众会更多哈、
1: 嗯。是没错，
0: 是啊，
1: 这边两侧超出我预料了哈，
0: 是
1: 人有点太多了这边。
0: 刚刚董荣说他在植物园是排在第二排，
1: 对，
0: 这在南湖广场这附近，
1: 这没排了，
0: 里三层外三层感觉是，
1: 对，
0: 你还有站在天桥上，
1: 天桥也有人、啊、
0: 站在天桥上
1: 那属于贵最佳的这种
0: VIP
1: 看见了，是的，
0: 是、啊、
1: 那属于楼上的朋友了，是已经，
0: 对对对。所以这会儿哈，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现在选择出门、
1: 嗯、
0: 可能现在在新市区的北京路，在沙伊巴克区的友好路，
1: 嗯，
0: 天山区的解放南路、解放北路、水磨沟区的宏大广场以及南湖南北路，
1: 嗯，
0: 这个通行都是有一些影响的哈。
1: 是的，
0: 哟，在观赛的时候还有大圣也来了哈。
1: 哦，看到了，
0: 这是在
1: 带着他的金箍棒，
0: 金箍棒，哎，站在这个赛道旁。
1: 是的，
0: 刚刚有朋友说了，这次参加乌鲁木齐马拉松的不光有咱们的这些跑手，
1: 有。
0: 还有机器人也在跑，
1: 哎，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也了解到哈，这次呢，咱们国内的一名非常知名的跑手叫大圣爱跑步，
1: 嗯，
0: 带了一名机器人跟他一起在参加马拉松呢。
1: 这个画面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哎，首次出现有机器人参赛哈。嗯，
1: 因为我记得最近一次好像是在北京的马拉松上哈，
0: 嗯、
1: 这个赛场上、赛道上、
0: 嗯，
1: 看到了有这么成群的这种机器人似的
0: 啊、
1: 哦，在进行一个比赛。
0: 嗯，
1: 那比拼的就是续航了。
0: 哎，是，可能机器人不需要补
1: 充，对吧？
0: 它得充，它得充电吧？
1: 对，它得充电，
0: 是不是、啊？
1: 背上一块备用的电池，
0: 是边跑边换电是吧？哎，很方便啊。现在是早间的9:11了，我们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特别节目开始了，现在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
1: 嗯，
0: 而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领跑的这名跑手刚刚是跑，正在经过南湖广场，
1: 没错，
0: 正在南湖广场的路段奔跑着。
1: 其实呢，我此时此刻就非常好奇，就是说他的此时此刻的一个配时，包括他的预测大数据给到的一个完赛的这么一个时间，
0: 他应该在2小时左右，因为刚刚那位女子所领先的这个跑手预计是在2小时09分，是吧？
1: 2小时51分02秒，
0: 2小时51分、
1: 啊、是的，
0: 他可能在，对，可能在2小时多哈。
1: 嗯，
0: 我们期待一下这名跑者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完赛，现在正在跑过南湖广场的路段，
1: 没错。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也有朋友在问说，这次咱们99的主持人没有参赛吗？
0: 去年陈岩跑了一次，今年再不敢报名了，
1: 不欢乐了是吧？
0: 累够呛啊，累够呛，
1: 追的兔子追不上了，
0: 差点没赶上关门啊。
1: 但是其实去年来讲，你想又要连线、
0: 嗯、
1: 连线的过程当中啊，在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
0: 现在这位参加全程马拉松的女子领先的选手刚刚跑过大银行，应该刚刚路过刘琦那儿、
1: 哎、对，
0: 刚刚过25公里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17公里在等的这位女子选手、
1: 嗯、
0: 而这名男子选手这会儿已经正在疾驰哈，
1: 嗯，
0: 已经跑到了海大酒店的对面了，
1: 嗯，
0: 已经跑过了克南盖的桥底下。
1: 哎呀，其实带入跑者的视角，我会觉得，其实你会觉得，你说西大桥西大桥的就很熟啊、
0: 嗯，对。
1: 但是带入他的视角，你会发现，哎呦，这样的一个视角带入，好好美，很漂亮。
0: 就是平时你在西大桥上看到的是车来车往、
1: 就是、
0: 车水马龙，对不对？而今天此时此刻，如果说在西大桥附近的朋友，
1: 嗯、
0: 你看不到车来车往，只能看到跑者在努力的向前奔跑。
1: 此刻西大桥独属于你一人，你看这啊，
0: 对，你想想我们平时在这个节目当中提示、
1: 嗯、
0: 说早高峰的时间看到有这个晨练的朋友，
1: 嗯，
0: 跑在马跑在路边了，
1: 没错，
0: 那都不允许。但是今天整条路都是你的，
1: 都属于你啊，
0: 对，跑起来吧，朋友们。嗯，
1: 其实我就说到了，刚才听消息说半马的第一名已经出现了，祝贺这位选手的优异成绩啊，百

0: 折不挠的毅力，喀什东路升降场双向畅通，
1: 已经这个在跑过的像喀什路呀，
0: 嗯，
1: 这些附近都已经是解除了这个交通管制了，
0: 就是
1: 正常通行了哈，
0: 那就是啊。而且刚才也在我们的这个八楼的这个点位哈，听鹏程跟我们来介绍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哈。
1: 是，
0: 我就说，我说每时每刻没有这么快马上就进行了，
1: 现在才9:14:14，
0: 你也说呢，
1: 离每时每刻还有一段时间呢。
0: 其实每时每刻的这个时间点啊，真的就是跑者们恢复完毕以后，
1: 对，
0: 真的要去庆功宴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吧？
1: 对，没错。期待着所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因为有44%的报名参赛者是来自咱们江外的选手，
0: 是吧？
1: 所以来都来了，是不是？咱不得好好领略一下咱们乌鲁木齐的美景，领略一下新疆的美景，品尝一下咱新疆的美食吗？
0: 这一次这15000名的参赛选手当中，罗明有你的朋友吗？
1: 有，
0: 有啊，
1: 有好多，
0: 是吧？
1: 但是参加全马的不多，以半马的居多，
0: 那也很厉害，是吧？
1: 他们其实平时也是自己坚持跑步，我觉得。很多朋友说现在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人感觉越来越累，就是大家可能在心里当中觉得哎呀不想动，
0: 是
1: 我懒得动，
0: 但
1: 是动起来以后真的，人家说跑马拉松它是会上瘾的，
0: 就是像我们刚才节目一开篇说到的那位34次参与到，
1: 对，32岁来自北京的那位跑者，
0: 他已经参加了34次了。
1: 来，刚刚李茂关注的说这名男子选手领跑的这位选手，预计的完赛时间是在2小时25分10秒，这名男子选手的配速有多快？朋友们，他现在每公里配速3分12秒。
0: 我的天哪！
1: 现在跑了将近30公里了，每公里都
0: 是
1: 3分12秒。
0: 是的，骑自行车。
1: 哎，你能不能骑这么快？
0: 我未必，
1: 是不是？所以，
0: 而且持续不断保持这种配速下来啊！
1: 要提示各位哈，可能大家听这个跑马拉松，我能不能马上参加？大家提示一下哈，如果说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0: 对，
1: 你们如果说没有循序渐进，你不要贸然就突然跑个大长距离哈，
0: 是的，是的，
1: 你的身体吃不消，
0: 这个事
1: 受不了。
0: 我们从去年8月31号那一天，
1: 对，
0: 一直提醒到
1: 今年的9月13号了，
0: 对，
1: 提醒了一年时间了。
0: 是的，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呢，有大批的跑者陆陆续续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这段旅程啊。
1: 确实哈，对于很多的这些马拉松爱好者来说，跑完半马能够跑进2小时之内，
0: 是
1: 就已经很厉害了，
0: 那是相当厉害了，
1: 对吧？你像我身边的这，刚刚你说我那朋友，基本上的半马的时间都在2小时10分，
0: 哎呦，
1: 2小时11分左右，
0: 那很专业了，
1: 已经很厉害了。但刚刚看到在这个二宫体育馆，你看现在的画面给到的是，就是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
0: 是的，
1: 大批的半马跑者都能够在1小时40分左右
0: 是
1: 完成半马，
0: 很了不起了，
1: 已经很厉害了哈，
0: 是的，是的，
1: 为每一位参赛选手点赞啊，相信今天呢，在咱们这会儿哈，新疆父老乡亲的朋友圈当中，将会被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个盛况给霸屏了，
0: 刷一下。
1: 对啊，有自己，肯定有自己的朋友在参赛的。
0: 有，
1: 这完赛以后，那不得发个朋友圈嘚瑟一下呀？
0: 有自己的，有包括自己也在，本身也在参赛呀。
1: 那肯定得发个朋友圈嘛，得记录一下嘛，对不对？
0: 我在路上我就把大盘鸡调料我就用了。
1: 就包括说到了这次马拉松完赛以后，这个奖牌的设置也非常的有设计的概念，
0: 对，
1: 融入了博格达峰呀，
0: 有
1: 咱们的这个丝绸之路啊，都能够在奖牌当中有所体现，
0: 是。

0: 其实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位，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其实有一些温度上的一些变化。
1: 对，
0: 在刚才前不久呢，我们关注到温度上其实是一个17摄氏度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了，其实今年的发枪的时间比去年
1: 要早，
0: 哎，提前2个小时呢。
1: 嗯嗯，是。
0: 你想，你记不记得咱们去年更早啊？
1: 是，
0: 咱去年。起来基本就发枪了，
1: 是
0: 睁眼就发枪了。
1: 嗯，
0: 那就是这么早的情况之下，其实带来的也是，其实日出之后的气温攀升很快。
1: 嗯嗯，
0: 7:30发枪也是能够在一天当中气温最舒服的时段完成大半的赛程。
1: 嗯嗯，
0: 其实降低了高温带来的运动风险的同时，也缩短了赛事在高温时段的道路的占用时长啊。
1: 是是是，所以对于每一位参赛者来说哈，
0: 对，
1: 来乌鲁木齐跑马拉松，
0: 嗯。
1: 无论从体感温度，
0: 嗯，
1: 到这个赛事的周边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哈。
0: 没错。
1: 现在参加全马的领先的女子组的选手，
0: 嗯，
1: 正在通过新民路桥下，就是新都酒店这个位置哈，
0: 是
1: 正在通过。
0: 而且我们看到一位跑者手持着
1: 运动相机哈，
0: 对，
1: 一边跑一边在拍摄沿街的，你看。在新都酒店的门口都不是里三层外三层了，
0: 对，
1: 都站到那个平台上去了都、啊、
0: 没错，
1: 就是为了一睹这个参赛者们的这个跑步的感受、
0: 嗯、
1: 而现在领先的男子跑者已经跑到王家梁了哈。
0: 嗯，这会儿应该在路上的我们的司机师傅们也在陆陆续续多起来了、
1: 嗯、
0: 也有朋友的问题过来了，
1: 有朋友在问从高尔夫路到中山路该怎么走，正常走啊、
0: 嗯、那个应该不影响，
1: 从高尔夫路出来上青年路是不影响的啊。
0: 对，
1: 嗯，
0: 博师傅问的说长春路能不能走啊，
1: 刚刚咱们的李光奇机关也说过了，在新区范围之内将会采用的是跑完即解封的方式，
0: 滚动封闭，然后跑完即解封嘛。
1: 这会儿有没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及时跟进一下您那边路况怎么样哈、啊？情况如何？
0: 嗯，目前看到的是女子全程马拉松啊，
1: 嗯，
0: 这位跑者啊，
1: 对，刚刚跑过新民路美食街。
0: 是的，看看跟她的这个实际用时相比起来，我们的预测用时是多少啊？
1: 这边
0: 预测用时是
1: 2小时51分02秒。对。现在领先的男子组的选手正在经过的是友好南湖北路、
0: 嗯、
1: 南湖北路的友好汽车城的路段
0: 是
1: 正在经过哈。今天是9月13号，其实离中秋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哈。在9月25号就要迎来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今年中秋如果说还没有选月饼的朋友，给大家说一说可以来准备月饼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93年建厂至今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非常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9:21，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是李茂。
1: 这会儿已经在路上的朋友，无论您是在赛道周边观赛，
0: 嗯，
1: 还是在家里面，哎，现在可能如果说家住在高层的朋友，如果说赛道旁边，
0: 其实也不用
1: 站在家里也能看到，
0: 也不用高层
1: 啊、
0: 就是在附近，基本听也都听见了。
1: 真的是，
0: 去年不是好多人都被吵醒了吗？
1: 喊
0: 醒的，
1: 尤其是在这个终点，
0: 对，
1: 就是在会展片区的朋友，
0: 加油！
1: 对，再过个你看再过个40分钟吧、
0: 嗯，
1: 咱们的第一名男子组的选手就可能会重新跑回到终点的附近啊。
0: 没错，
1: 我们来期待一下。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4: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3: 一条赛道，穿起城市的记忆，从会展中心出发，跑过红光山的现代新城，踏上北京路的南北中轴，途经八楼站、昆仑宾馆、新疆人民会堂、新疆美术馆，跑进老城的旧时光，42.195公里，奔跑亚星，疆域美好。949交通广播，带您聆听这座城市的奔跑心跳。
6: 一棵大树的枝桠有不同的形状。
1: 奔跑亚新，疆域美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是林茂。
1: 此刻，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
0: 嗯、
1: 那到目前为止呢，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自治区体育中心二宫体育馆的这个附近，是大批的跑者路过，这个跑完终点了，
0: 冲线、啊、
1: 半马是冲线了，大部分已经开始冲线了、
0: 嗯、
1: 而全马的选手依然在赛道当中，在想他刚刚路过的是
0: 32公里
1: 的打卡点，
0: 没错，
1: 他的平均配速3分12秒，
0: 三分多，
1: 三分，想他刚刚路过的是
0: 32公里
1: 的打卡点，
0: 没错，
1: 他的平均配速3分12秒，
0: 三分多，
1: 三分多钟一公里，
0: 预测他的完赛时间2小时51分02秒，
1: 你就是
0: 说2小时25分钟10秒。
7: 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5架次，截止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7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4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8架次，其他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今天7点半，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正式鸣枪开赛，请计划乘机的旅客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实时关注路况信息，可以优先选择绕行方案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以免因道路管制、车辆拥堵耽误您的航班行程。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祝您旅途愉快，感谢大家的关注。

0: 伴着欢快的节奏，到了9:29，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赛事的这个讲解哈。现在呢，男组的这个领先的这名跑者，已经马上要抵达益民大厦的十字路口了。
1: 没错，我们刚刚从画面中看到男子的全程马拉松和女子的这个参赛选手哈，同时出现在画面当中。
0: 是。

0: 然后也踩上了罗明刚播放这首歌的点儿哈，
1: 是
0: 骑着马儿翻山坡，但是他们此时此刻自己就是一匹马，
1: 没错，这个在努力的奔跑，而
0: 一刻都没有停下来。
1: 而现在参加全程马拉松的大批的参赛选手正在通过南门，
0: 是的
1: 啊，就是咱们刚刚记者刘琦那个点位，
0: 对，没错。
1: 可以看到这些非专业的这些跑手，跑到这个25公里的时候。确实是纷纷戴上了痛苦面具了，
0: 没错没错，
1: 真的感觉已经来到了一个体能的一个极限的阶段了，
0: 就不轻松了嘛。
1: 就是可能大家有过这样跑步经历的朋友哈，当你跑过这个极限值之后，一下也感觉很轻松了，
0: 对，
1: 就感觉没那么累了又。
0: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跟我这种一样，我脑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1: 我可以，
0: 不是不
1: 啊，
0: 我不可以，
1: 我不可以，
0: 就是我好像你得停下来了吧，要不走会儿呢，歇会儿呢，
1: 就是在跑步的时候，永远是在内心好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0: 对，
1: 我可以，哎，你不行，
0: 是，
1: 你该停下，我还可以跑，
0: 啊，
1: 哎。所以永远跟我们生活一样哈，跑马拉松就跟每个人的生活一样，在肯定自己的同时，
0: 对，
1: 也可能要否定自己，
0: 是，
1: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坚持，一直往前，对不对？
0: 没错。
1: 现在参加全程马拉松的这名女子选手正刚刚通过了移动公司哈，这个 BRT 车站这个位置，
0: 走在六道弯路这儿，
1: 对，昆仑东路了哈。

0: 其实刚才就在画面当中，我们正在关注着这个领先的这位选手哈，在全程马拉松的这位跑者，步态从容，
1: 对，就感觉
0: 丝毫没有减弱。
1: 你看他现在正在回头看后方有没有他的这个对手，或者说
0: 低头看一眼自己的手表，
1: 看看自己的配速心率怎么样，有没有被打乱。
0: 是的，
1: 就是他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自己的奔跑节奏当中，
0: 没错，
1: 对吧？
0: 而且完全没有停止过这种节奏。
1: 对，你想，我们一般如果说在跑步的时候，如果感觉到疲惫了，
0: 对，
1: 他的步频会减慢，
0: 对呀，
1: 他的步伐会缩短，
0: 是的，是的。
1: 但这位跑手就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步频步伐都没有减慢，现在已经刚刚跑过35公里了，
0: 没错，
1: 离42.195公里也就7公里的时间了。
0: 我甚至有一些这个期待，会不会在临近终点的时候
1: 他再发力，
0: 对，再快一点，
1: 再冲刺。
0: 这个确实太厉害了，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
1: 嗯，
0: 而且其实，在整个的这2个小时当中，哈，哎呀。就有一种在这个永动机的感觉
1: 不知疲惫的在奔跑。我们刚刚说这个机器人跑步可能只需要换电池，这名跑者感觉也只需要换电池啊，
0: 过了一下补给点，给自己降了个温
1: 就好了。
0: 嗯，
1: 就感觉没什么事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哈。
0: 永恒在问的说，全程马拉松的第一名目前来说走到了跑到了哪里，
1: 是男是女？现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全程的领跑者是一名男子的参赛选手。
0: 嗯，
1: 他的预计的完赛时间
0: 2小时25分10秒，
1: 而现在的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2小时02分了哈。
0: 嗯，
1: 现在他的预计完赛时间
0: 更新了一下，更新了一下，2小时25分03秒，
1: 是快了还是
0: 慢？还快了，
1: 更快了。
0: 是的，
1: 你看看，所以说哈，这个每一个选手在奔跑过程当中，这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0: 哎呀，真的是哈，感慨，这身体素质啊！
1: 2小时25分，跑42.195公里。各位朋友，你们可以算一算哈，
0: 越发的觉得其实有一个好体魄比
1: 什么
0: 都重要了。
1: 是是是哈，那当然呢，此刻准备出门的朋友，需要通行到新市区范围的朋友，部分路段呢是陆续的解除交通管制了。
0: 嗯，
1: 现在董荣在植物园要介绍一下那边的道路通行情况，董荣。
2: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植物园的这个路口，现在这个路段呢现在也是处于一个解封的状态。那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解封的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就是目前喀什路、喀什东路、喀什西路，就是东西双向呢都是可以正常的通行的。但是北京路呢，在喀什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由北向南，
1: 嗯，
2: 目前呢在喀什路这还是属于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
1: 就是不能左拐上北京路。
2: 对，
1: 嗯，
2: 左拐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是没有办法去继续往北京路的南边。

0: 去通行的，
1: 嗯，
0: 所以呢，目前只有这一个方向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刚才解封了以后，就有很多车想左拐进入北京路，这是不允许的。
1: 嗯嗯。
0: 目前呢，喀什路东西都是可以通行的，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正常的，但是由北向南在喀什路这个路口呢，目前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大家还是得要绕行。所以这个实时解封的这个路段呢也是不同的，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知道了以后呢就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线。
1: 好嘞，谢谢董荣的介绍哈。现在如果说准备走喀什路东西双向的朋友是不影响的，
2: 没问题了。
1: 但是现在无论您是从喀什路由东向西要去往北京路，还是西向东去往北京路的朋友，
2: 对，
1: 都是北京路现在南北双向是不能够通行的哈。
2: 是的，其实就算是您的车在，比如说有这个导航，它也会根
1: 提示
2: 据，
1: 您
2: 对，有根据实时的一些有一些变动
1: 啊。对。
2: 番茄不炒蛋，看上您了。说喀什路桥面双向车流量是正常的。那么驶入河滩快速路之后呢，双向车流量不大。河南路桥、苏州路桥、新沂路桥，这都是双向畅通。
1: 他说刚刚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旁边也是在听咱们949的马拉松特别节目，
2: 没错，
1: 在播报马拉松的即时信息。
2: 是的，
1: 他说今天啊，这个马拉松真的让大家也能够重新认识乌鲁木齐这一座朝气蓬勃、热情好客的城市哈。欢迎所有的跑者来乌鲁木齐哈。
2: 龙仔在问的说：“去年的冠军这一次来了吗？”
1: 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去年的半程马拉松的冠亚季军和今年的还真不一样，
2: 不是一回，
1: 不是一个人啊。李默，这男子马拉松是跑到你家楼下了吗？有点
2: 那不应该人这么少啊，两侧
1: 人挺多的、啊。现在女子马拉松的冠军正在跑过友好汽车城，就是南湖北路啊。
2: 此时此刻的比赛用时来到了2小时05分，05分34秒。那如果说根据预测的这名男子的领先的选手来看，他有二十分钟，
1: 这名男子的领先的选手就要冲线了，
2: 就完成了自己的全程马拉松的整个的比赛。
1: 这个我们也是给正在终点的记者杭志，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哈，让他做好准备，要迎接第一名冲线的这个男子选手了啊！
2: 因为从6点钟，杭志就已经在起点出手后，那起点终点是在
1: 一起，对，
2: 一个地方
1: ，所以现在终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
2: 就不要乱跑喽。
1: 对，这个选手就要来喽，看看能不能杭志能够采访到这名这个第一名的选手啊！
2: 是的，是的。
1: 现在参加全程马拉松的大批的跑者，现在呢都在经过像南门，在经过大银行，
2: 对，
1: 要跑往水墨沟渠的方向，就经过北门，要前往这个南湖广场的方向啊。现在大家的这个面部表情，以及大家的这样一个摆臂的幅度，以及步幅都不太一样啊。
2: 我看到应该是夫妻嘛，是情侣二人、啊、
1: 对，在并肩奔跑，
2: 真好这个画面、啊。
1: 嗯，
2: 当然在情侣的后边，在夫妻二人的后边跟随着单人的这个就显得比较的落寞。
1: 这些参赛选手在路过北门的时候，还在和路旁的这些观众在击掌。
2: 是的，
1: 你看看。
2: 而且我看到其实这会儿应该是有一些体力
1: 不支的选手
2: 耗竭了，有点
1: 已经在赛段上开始这个
2: 溜达了，
1: 开始这个鞭子
2: 漫步了，
1: 插着手插着腰啊。
2: 什么叫松弛感，朋友们啊，
1: 享受马拉松。
2: 就是的，
1: 其实大家听到我们说这个全程马拉松的冠军呢是在2小时25分左右，绝大多数的业余跑者完成全马的时间都在4个小时左右。
2: 对，
1: 4小时50多分或者5小时能够完赛。
2: 是的，
1: 已经很厉害了，朋友们。你不要觉得说哎呀2个小时太怎么怎么样，你不要觉得4个小时很慢。4个多小时跑42公里，
2: 那就是
1: 也挺厉害。
2: 那可不嘛，刚才我们也注意到画面当中，全程马拉松的这位女子选手刚刚经过的是新华印刷厂的这个位置哈。
1: 没错，在南湖北路上啊。有朋友在问说，现在马拉松期间从河滩去二钢能走吗？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是不受影响的啊。另外咱们的城市的快速路高架桥都是通行不受影响的。而现在已经结束跑这个之前是赛道的喀什东路的东西双向也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了。现在参加全程马拉松的这名跑者已经跑过了37公里了，最后的5公里了啊。 也可以通过它的这样一个步态，可以感觉比之前稍微是要
2: 慢了一点点，
1: 慢了一点点。
2: 是的，能感觉出来。
1: 因为这个路段可能是一个缓慢的上坡。
2: 因为它之前走过的路段，我觉得两边的，比如说是这个草啊、树啊，其实都是有风的。
1: 对，
2: 被它刮起来的是。
1: 它跟风一样。
2: 现在都静止了。
1: 有人在问北门教育学院新华北路是否通了？没通啊。
2: 嗯。
1: 现在参加全马的业余跑手，
2: 嗯，
1: 正在经过新华北路、人民路，
2: 嗯，
1: 都在跑着哈。
2: 没错。新时我也在说到了苏州路高架桥上西向东
1: 堵车吗？
2: 堵车，
1: 堵车。河滩堵不堵？
2: 车辆量有点大。河滩。
1: 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的咱们的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迎宾路的东西双向是有一小节缓行的。
2: 嗯。
1: 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尤其向东是一小节缓行。
2: 是。
1: 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的全线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
2: 哎呀，你看，其实，在周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哈，
1: 对，
2: 和他能保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1: 挺好，
2: 非常不错了。
1: 是，大家如果选择出行的话，除了在刚刚说在会展大道，
2: 对，
1: 在龙胜街的附近，因为是全程马拉松的这个终点，
2: 嗯，
1: 以及现在在自治区体育中心二宫体育馆的门口，这北纬三路那儿是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半马结束以后他要颁奖，所以现在整个的大批的半马的跑者
2: 在准备
1: 着要这个完赛了哈。
2: 对，其实也在提前的进行一些庆祝，
1: 嗯，
2: 他们的心态我觉得是要更放松，提前放松一点的，对不对？
1: 是，
2: 那已经结束了呀。
1: 这位朋友说听到刚刚主持人说喀什西路双向解除管制通车了，他是我们城北喀什路的朋友哈，自豪感油然而生。
2: 你看看
1: 因
2: 为什么呀？因为跑的就是快呀，今天没办法，你看。
1: 是，他说为这次马拉松组委会的交通管这个管理哈工作点赞。
2: 哎，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1: 是
2: 滚动封闭，然后急跑，跑过急解，
1: 是
2: 这个感觉真的是，其实也是一次一次的赛事的举办，
1: 嗯，
2: 然后完赛的这种经验
1: 对
2: 的积累是吧？它就会造成这种这次一次会比一次更好更好啊。
1: 没错，这位朋友说我现在要去希尔顿，怎么去？
2: 嗯，咋也不能腿着去。
1: 如果要去希尔顿的话，应该在北京时间15点左右，
2: 嗯。
1: 会展中心的附近将会陆续的恢复正常。
2: 对，再等等。
1: 对，现在是过不去啊，过不去。
2: 对，
1: 因为要保证马拉松所有的选手们在路上的这样一个赛道的安全啊。
2: 没错，看到孙师傅说上班必经路，这会儿是一个风控的状态。今天早上上班绕大圈儿，我开了20公里40分钟啊。
1: 对，这样能到就行了哈。现在9:43，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来及时的跟进和分享。
3: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跑手们正在乌鲁木齐市的赛道上在及时奔跑，
2: 没错，
1: 而也要关注一下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哈，乌鲁木齐的实时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2度，低温19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哈。
2: 阿勒泰呢晴好，天气高温31度，低温14度。
1: 塔城晴转多云，31到14度。
2: 伊宁晴转多云，32度到16度。
1: 伯勒晴转多云，32到16度。
2: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
1: 奎屯晴转多云，34到15度。
2: 石河子晴转多云，34度到14度。
1: 昌吉晴34到17度。
2: 哈密晴好天气，33度到14度。
1: 火州吐鲁番热情似火，今天吐鲁番晴天，高温38度，低温24度。
2: 库尔勒晴好天气，33度到19度。
1: 南疆的阿克苏哈阵雨转多云，26到13度。
2: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5度到14度。
1: 喀什阵雨转多云，28到15度。
2: 和田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啊。
1: 今天在马拉松赛道上奔跑的44%的来自疆外的跑手们，那今天跑完以后，大美新疆这南疆北疆你不得转转
2: 啊？就是啊，
1: 是不是、
2: 啊、那8天能够
1: 确实不太够啊。
2: 那才转到哪儿啊，是吧？
1: 是，现在是9点46分。那现在乌鲁木齐马拉松男子组的男子组的领先的这个运动员
2: 39公里，
1: 已经跑过39公里了，离42公里就最后的3公里了，
2: 没错。
1: 所以现在在全马的终点情况如何，我们要把信号再次切换到在前方的记者杭志来了解一下。杭志。
10: 哎，李茂、罗明，你们好！现在呢，我就在咱们马拉松的终点的这个位置。现在这个表上显示的时间是2小时16分38秒。那选手呢还没有到达现场。那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啊，还有这个媒体的记者呢，都在这里已经翘首企盼了。大家呢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都做好了准备。就等着咱们的这个冲线的第一位赛手呢，马上就要到了。
1: 杭志，给你预告一下哈，这名赛手的预计的完赛时间
2: 是2小时25分03秒。
1: 2小时25分钟，他就会到。
10: 25分，
1: 对，
10: 就大概呢，现在还有8分钟的时间。
1: 是，
10: 所以说我们大家呢，现在在这里都做好了准备，大家呢都这个举着长枪短炮。另外呢，周边呢有很多的一些观众啊，也都已经围着啊，大家都在这等着，就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了。
1: 好嘞，我们也期待着第一名冲线的选手冲过终点，到时候再和杭志有一个现场的连线哈。
2: 哎呀，觉得这8分钟说起来啊，
1: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2: 可说呢，而且我们从画面当中也看到这位男子选手呢，应该是也提速了。
1: 他提速了，就是刚相较于跑过32公里的时候，他的步伐有点减慢，现在最后的3公里的时候，他也是给自己有一个提速，
2: 是的，
1: 步幅更大的感觉哈。
2: 没错，从镜头的这种跟随他的这种运镜的速度来看，是要快上不少了，
1: 就感觉涡轮增压了。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对，感觉还能接着再用。
1: 是是是、啊、刚加完油感觉、啊、
2: 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你总觉得他能继续不断的再这样跑下去，他能跑一天。而且我们看到这会儿画面切换到这位全程马拉松女子选手的这个画面当中哈、啊，
1: 是
2: 也是感觉她的步态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状态也是一如既往的好。
1: 有朋友说现在准备要走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是否能通行？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这会儿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另外现在喀什路的东西双向也是正常通行了，
2: 没错。
1: 这位朋友说河滩快速路新一路立交桥到三屯碑的方向，这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
2: 好，
1: 他说一路上听着九岁的特别节目，一路吹着小风，从容驾驶的行驶，周日的早间挺惬意的哈。
2: 我跟你讲，其实比在车里边您吹着小风啊，听节目这个惬意感呢，不如在赛道上驰骋。
1: 是
2: 在赛道上奔跑那种感觉，冲过终点线，拿到完赛证书，享受一系列的优惠折扣的感觉更惬意，你知道吗？
1: 你想想，这次参加马拉松的这些所有选手们，在乌鲁木齐，无论是坐公交、坐地铁，包括酒店、餐饮、
2: 商超，
1: 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福利 要送给各位，
2: 它是票根加的一个消费福利嘛。
1: 是，
2: 您比如说有我们的参赛选手凭完赛证书，
1: 嗯，
2: 赛事的票根，
1: 是，
2: 亦或是你胸前的这个
1: 号码
2: 布，吃住行游娱购，
1: 嗯，
2: 哎，专属的一些优惠、啊、
1: 刚刚说那位朋友要去希尔顿是吧？希尔顿呐、啊，酒店呐、啊，
2: 酒店这
1: 万达文华酒店呀、啊，
2: 是，
1: 这都是有这个。住房的优惠，
2: 客房的折扣，免费的早餐，
1: 哎，
2: 还有一些家电卖场也会有一些凭票跟优惠，
1: 像一些商超，刚才金开万达、德港万达，也您只要是凭借您的完赛证书、您的这个短信啊、报名成功的这个信息，都能够享受到票跟这个。折扣的优惠，
2: 是的，其实我刚才看到在半程马拉松的这种终点的这个位置哈，
1: 嗯，
2: 越来越多的跑者哈，即使说这个时间来到这会儿我们才通过这个半程马拉松，那又怎么了？
1: 对啊，
2: 啊，
1: 我在享受这个比赛，
2: 我最后一名通过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又怎么了？
1: 我只要能完赛，
2: 对，
1: 就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挑战和认可。
2: 哎呀，那一瞬间的这种骄傲、自豪，这种欢乐的情绪在脸上展开。
1: 其实我觉得马拉松哈。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而结果在于每位跑者看来，结果真的没那么重要，
2: 是，
1: 对吧？
2: 我们其实关注他，我们首位通过终点的这个选手，他的配时，他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排名，其实也是想关注一个记录，一个完成，
1: 对，
2: 他自己用脚步丈量完整个的42.195公里
1: ，
2: 这需要的一个时间，
1: 对。
2: 完成他自己的记录，
1: 大家
2: 其实这个意义是更不一样的。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来听一听朋友们发来的语音路况，听一下。
2: 关注一下立夏，您好，
11: 罗明，早上好，
1: 早，还有礼貌呢。
11: 新高速由南向北，一路畅通。我要是没有新车的话，跟你搭档的这个人，这个慵懒的声音，不是礼貌。周末愉快，你们中秋团圆。
2: 我慵懒是因为啊，
1: 就是确实哈，这个罗明
2: 我刚跑完半程马拉松回的直播间，
1: 确实哈，咱俩是949，开播最早的声音，
2: 对，
1: 以及这个晚上最后一档节目的主持人，
2: 还、哎、真是
1: 一早一晚在今天给相遇了，
2: 我们也都在完成自己的马拉松。
1: 是，你想我们今天早上从7点钟
2: 是
1: 在直播间开始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
2: 哎，
1: 一直要持续到12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哈，所有的选手们都能够顺利完赛啊。
1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3: 我打还是不打呢？
1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早间的9:53，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李茂。
0: 现在呢9:53了，那从开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预计的我们男子组的冠军的冲线时间是在2小时25分左右，
1: 03秒。
0: 现在比赛已经2小时22分了，
1: 是，
0: 也就是说，现在这名跑者
1: 还有3分钟。
0: 现在刚刚跑过首府公馆，
1: 嗯，
0: 准备要右拐，
1: 哎，那就比就不到3分钟了，
0: 因为它这是个缓慢的上坡，
1: 对，
0: 它可能上到坡顶上以后再右拐去快闪中心，
1: 哦，对，
0: 可能比较，因为到了最后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嗯，
0: 通勤起来确实跑起来确实可能有比较费劲儿哈。
1: 而且其实我们从现在的直播画面其实还有延迟，因为你记不记得刚才杭志
0: 比我们快1分钟啊，
1: 对，他要比我们要快一点点，
0: 是。这位朋友在问说，从会展中心要去哪儿？
1: 看一眼
0: 啊，会展中心的
1: 丽瑞酒店
0: 中午1点到机场有影响吗？有影响，提前规划好行程和路线。
1: 嗯，
0: 因为1点钟那会儿，全程马拉松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
1: 对，
0: 而且在这个会展中心的附近，
1: 嗯，
0: 还会有颁奖仪式，
1: 没错，
0: 包括整个的舞台的拆除也需要时间。所以1点钟如果说准备要从会展去机场的朋友，
1: 嗯，
0: 提前规划线路和行程啊。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它全部的一个拆除工作

0: 结束之后应该是在15点30分，
1: 对，15点以后了，
0: 对，
1: 通行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
0: 嗯，
1: 所以大家今天如果说要去机场的，
0: 是
1: 要去这个高铁站的乌鲁木齐站周边的朋友，
0: 嗯，
1: 需要提前规划好线路和行程哈。
0: 没错，守望者说浪了，主持人早上好，
1: 嗯，
0: 说杭志也辛苦了，在家里边我在用思路试听，在听马拉松的实况，
1: 感谢，
0: 也是非常激动，
1: 嗯，
0: 说辛苦了所有的马拉松保障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你们也辛苦了。
1: 其实说到杭志哈，这个再过几天杭志也要出发了，
0: 哦，
1: 他要带队去阿拉泰自驾游了，
0: 对对对对，
1: 大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9月，多彩阿拉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3: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拉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3: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3: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2: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3: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2: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1: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哈，9点57分08秒，现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全马的冠军男子组即将冲线，他的完赛成绩是2小时25分59秒，
0: 没错，
1: 2小时25分，
0: 正好给卡住了，
1: 对，
0: 嗯，
1: 恭喜这名率先完赛的朋友。那到目前为止呢，半马的男子组的冠军亚军已经产生了，我们来公布一下成绩哈。
0: 嗯，
1: 男子组的半马冠军1小时09分16秒，叫刘军，
0: 强势夺冠。
1: 女子组的冠军叫王阳露，
0: 嗯，
1: 1小时22分55秒，并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PB 哈。
0: 恭喜恭喜！
1: 这是半马的冠军，
0: 是的。
1: 刚刚全马的冠军也已经是产生了，
0: 嗯，
1: 2小时25分59秒的成绩，
0: 没错，
1: 最终冲线成功了。
0: 嗯，
1: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选手们跑完马拉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这个半程马拉松的冠军刘军在冲线之后说了什么。
4: 今天赛道前面跑起来挺轻松的，到后面就是稍微压了一下，就整个跑完还是很舒服的。然后也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新疆，碰到我们的人非常热情，新疆的美食特别好吃，谢谢大家。然后一路的加油声，然后也听到了大家叫我名字，感受到了西部人民的风情
1: 热情哈。这跑完半马以后，
0: 嗯，
1: 刚说了比较轻松嘛，
0: 是的，
1: 哎，一点都不累。
0: 而且其实我们刚才通过解说画面发现，其实像刘军这样的选手，他是有能力参加这一次的全马，
1: 嗯
0: 啊，然后报名参加了。
1: 刚刚我们的全马的冠军已经冲线了，
0: 嗯，
1: 而此刻终点的杭志也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杭志，
5: 哎。那现在呢，我呢就在这个终点的现场。刚才我们全马的第一位男子选手啊，已经冲线了，他是2小时25分59秒，你们也报的啊。
1: 对。
5: 那么我们在现场就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这位选手跑过之后呢，我看他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他走到了路边，然后呢跟旁边的人还握手，然后呢感觉他精神被倍儿棒，然后呢已经自己啊非常自如的走到了前面的那个这个工作区了。
1: 嗯，
5: 现在所有的人呢都在等待接下来的选手，他可以说跑的是很快，那么第二位选手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呢，
1: 是，
5: 由此可见他的速度有多快了啊。
1: 就是好，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哈，陆续冲线的选手。
0: 没错，
1: 我们也稍后时间再次和杭志哈有一个连线，要介绍一下，当有选手冲过终点以后，
0: 嗯，
1: 这个终点的情况是什么样？因为刚刚介绍到了哈，有这个医疗团队，
0: 对，
1: 有这个现场的很多的保障部门，
0: 没错，
1: 都在等待着最终的冲线。
0: 嗯，
1: 我们的特别节目稍后精彩继续。
6: 早上十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周末早间10:01，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李梦。
0: 刚刚呢，在这个几分钟之前，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全程马拉松的男子组的冠军已经产生了，
1: 没错，
0: 他的完赛成绩是
1: 2小时25分59秒，
0: 恭喜哈！当然，现在还有大批的跑者、全马的选手，
1: 是的，
0: 在通过比如说南门，
1: 嗯，
0: 通过西大桥的路段，
1: 哎，剩下就是有一些我看到刚才画面一闪而过，已经在边走边拍了，
0: 就是在享受这个比赛了，是不是？那所以现在路上的情况怎么样？要把信号再次切换到我们的前方的记者刘琦来了解一下，刘琦。
2: 我现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南门的这个站点，而我的此时此刻呢在明德路银行的这个位置，我身旁的大概有5米左右呢就是写了一个25公里，那么这也就是全马的25公里的一个赛点处，就在这25公里的下方呢写了一个关门时间11点，那也就意味着那么在这个点位呢11点就即将关闭了。
0: 嗯，
2: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然区大队的宣传民警梅尔更之。那么警官，我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咱们沿线包括整个天然区，像新华路、人民路，还是处于一个交通管制的状态？
3: 对，目前我们天然区涉赛路段，新华北路、人民路、解放北路这三条路段呢，仍然是处于封闭状态。大概是在11点左右，关闭了，关闭跑道以后呢，缓慢的开始分批次解除道路管制。
0: 嗯
2: 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天然区范围之内出行的人和车辆也会越来越多，那么给大家一些绕行的建议。
3: 首先呢提醒这个沿线的居民啊，目前管制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大家不要擅自的驶入这个赛道，一定要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之后呢，我们会分批次缓慢的解除这个道路管制，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吧。
2: 那在我眼前目前仍然有大量的选手呢在经过南门这个站点，但是能够看到其实大家的状态

0: 当中沿线的补给点，有水，有功能性饮料，
1: 嗯，
0: 还有像圣女果、哈密瓜这样的补给，哦哦哦，
1: 嗯，
0: 选手们经过的时候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用哈。
1: 嗯，好嘞。
2: 哎呀，说的我都想去补给点了，我这会儿就想去了，但是我肯定进不去。
1: 是不是咱俩就是除了补给点感兴趣之外，就没有其他点感兴趣了，是不是啊？
2: 我觉得27年呀，
1: 嗯，咱俩高低得去，
2: 高低得去吧。
1: 啊，
2: 到时候你就能在补给点看到我。
1: 看到咱俩吧，
2: 我不是选手啊，
1: 哎，
2: 我是志愿者，我是补给点的志愿者，
1: 不是志愿者负责给选手发放补给，不是让你消耗补给，好不好？
2: 那我怕浪费呢。
1: 这位朋友说：“哎呀，听到这个马拉松这个完赛的这位选手哈，
2: 嗯，
1: 他是2个多小时跑完40多公里，
2: 对啊，
1: 他是我2个小时走路10公里都费劲儿。”太厉害了，他说祝现在还在奔跑的每一位跑者都能够跑出好成绩，
2: 是的，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也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啊，
2: 太棒。
1: 刚刚刘琦说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啊，在北京时间的11点，如果说参加全马的选手还没有通过就是大银行那个25公里那个点的话，他是马拉松，他是有一个关门成绩的，你如果在关门前能够过这个点的话，
2: 那就
1: 你还有成绩。
2: 对，
1: 你如果待会到了11点还没有跑过南门大银行，那就大银行这个位置的话，
2: 基本就
1: 你就没有成绩了。
2: 对，
1: 所以你这次就是可能就不能完赛了哈。
2: 啊，但是重在参与嘛。
1: 是，
2: 啊，你看看，
1: 来听一听语音。
2: 啊，冷空气走哪儿了？
3: 上车就听周报五路况，西山四道岔，这个向东方向，在这个十路口这个位置。有一辆车侧翻了，
1: 哦，
3: 占据的是左侧车道，
1: 嗯，
3: 后方车辆早早避让一下。
1: 收到，有事故发生哈，有车辆侧翻的情况，
2: 嗯，
1: 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哈。
2: 嗯，
1: 今天路上车不是特别多，
2: 是
1: 车速别太快，
2: 可不嘛。再来关注一下梁红师傅走哪儿了？
4: 上车就听指示，上车接着报告，从香山街126附近上芝山上村隧道。一到隧道，过了隧道往前走到那个北京路移动公司和那个总医院的附近，下河滩方向就开始大堵车，排队大堵车，然后堵下好不容易半个小时下到河滩辅道，准备下河滩，进河滩的桥面上石头桥面地面桥落交警封路，然后又右转走松潭，
1: 嗯，
4: 泉州街银川路又走到地面路上，然后好不容易才下到河滩辅道，进入河滩南向北。
1: 嗯，
4: 前后走将近40分钟才走过来。
1: 所以大家今天早间哈，如果说需要途经到乌鲁木齐马拉松的一些赛道周边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线路规划。
2: 对，
1: 因为从本周的周一开始吧，
2: 嗯，
1: 就全天各档节目就在滚动的播出。
2: 对，
1: 马拉松赛事期间哪些道路能走，哪些道路不能走，怎么样绕？
2: 嗯，
1: 所以现在如果说准备出门的朋友，现在在沙伊巴克区的友好路附近，
2: 嗯，
1: 现在在这个新市区的北京路双向，
2: 嗯，
1: 还有咱们天山区的刚刚说解放路、人民路、西大桥这附近，
2: 嗯，
1: 都是不能够正常通行的哈。
2: 没错，
1: 因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2: 来，卡布奇诺。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叫报路况，主持人早上好。乌昌快速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东侧采棉慢车道第三车道上有一个车上吊的包裹在路中间，各位过往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
2: 嗯，
1: 收到哈，路上有一个包裹。那现在是早间的10:08，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正在进行当中，全程马拉松的跑者正在奔跑，
2: 嗯，
1: 而现在在新疆体育中心二宫体育馆的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正在进行的是半程马拉松的颁奖仪式。
2: 没错，
1: 刚刚呢男子组的冠军刘军以及现在女子组的冠军哈，都是站在了最高的领奖台上，
2: 嗯，
1: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奖杯和奖牌哈，
2: 太自豪了。这一个时刻也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其实属于他们的这个比赛从这一时刻开始，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后续会有更多的这样的赛事，很精彩的这样的赛事还在等待着他们。
1: 对对，因为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国都会有各种的马拉松赛事哈。
2: 没错，
1: 我们都说跟着赛事去旅游，这一次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所有的报名15000名的跑手当中，有44%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江外的选手，所以这些朋友来到美丽的乌鲁木齐，不光是要用脚步丈量城市，那肯定是吧，要用味蕾来感觉。

0: 哎，咱们新疆，咱们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这种人间烟火气啊！
1: 你就路过补给点的时候，就那小肉小味道，你是不是？撒丫子跑呢？
0: 是是是，而且确实在这个赛道周边也可以感受到咱们乌鲁木齐市民，无论是你像现在的镜头当中展示的，在会展吴越广场，
1: 嗯，
0: 有很多小朋友，
1: 对。
0: 背着腰鼓，
1: 没错，
0: 在这个给选手们加油助威，还是在现在镜头中展示的，在腾飞大厦这个路口，咱们普通的市民在赛道周边，举的这个加油棒，
1: 对，
0: 举的这些这个彩旗，
1: 嗯，
0: 举的一些异形的道具给选手们加油助威的，都能够感受到乌鲁木齐这一座非常热情的城市，欢迎所有的朋友来跑马拉松，感受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魅力哈，
1: 嗯，而且其实我们能够从画面当中看到啊，大批的跑者还是跑在了这个直行车道上哈，这个平时开车的习惯啊，竟然没有走右转车道，
0: 是，这跑步也得跑对道，
1: 对
0: 是不是？
1: 明明那么宽敞的赛道哈，
0: 嗯，
1: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也看到我们这位。全程马拉松的
0: 女子组领先的选手，
1: 嗯，
0: 也已经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她的预计完赛时间是在2小时51分左右，是吧？
1: 对，
0: 现在已经跑到了2小时40分了，也就是说还有10分钟的时间。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女子的冠军也要产生了，她还有最后的2公里了哈，
1: 其实
0: 冲刺阶段了。
1: 对，我们从她的这个配时的预测，整个她的这个赛段用到的一些时间还是比较接近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说这次的使用到的这个大数据的预测还是很牛的，
0: 是也是能够让。每一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都感受到不一样的魅力，
1: 对，
0: 是不是？
1: 它会让我们提前进行一些期待，
0: 是，
1: 然后持续不断的去关注，啊，
0: 嗯。

0: 你看到还有人在问说这个马拉松怎么报名，你只能报名明年的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马拉松报名呢，它不是说你所有报名的朋友都能够参赛啊，
1: 嗯，
0: 它是要根据抽签的方式，你报名成功以后，
1: 你要
0: 会有一个中签才行啊，嗯。
1: 而且你还要看一看你这个，比如说咱们自身的这身体素质，
0: 对对对，
1: 能不能扛得住，啊？
0: 因为你在报名的时候，如果说你是经常跑马拉松的话，它有一栏是你曾经参加过哪些比赛。
1: 对，
0: 因为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是这个A 级的马拉松赛事，
1: 嗯，
0: 它是带积分制的。
1: 对呀，
0: 啊，你只有参加过，比如说以前跑过马拉松，你带积分了，
1: 嗯，
0: 你的中签的几率才会越高。不是说你报名你就能够参赛。
1: 嗯，
0: 哎，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科技馆那儿正常通行了吗？
1: 嗯，
0: 不行哈，
1: 嗯，
0: 现在依然在北京路南北双向是在进行交通管制的，
1: 没错，
0: 不能够通行哈。
1: 嗯，哎，不过如果说有这个欢乐跑回归啊，
0: 嗯，
1: 我觉得那也可以尝试
0: 五公里嘛，对，
1: 对
0: 不对？
1: 那个其实你就算中途
0: 大众都能接受，
1: 对，那你跑不动了，你走下来，其实问题也不大。啊，五公里其实确实够欢乐的。
0: 现在10:14了，
1: 嗯，
0: 从马拉松开跑到现在，过去了2小时43分钟了，
1: 嗯，
0: 已经男子的冠军已经产生了哈。来自官方组委会的最新的数据显示，那此次乌鲁木齐马拉松男子全马的冠军成绩，官方的成绩哈，2小时30分26秒，
1: 嗯，
0: 2小时30分26秒啊。我们也期待这个女子的冠军。

0: 军，看看他的最终成绩是在预测范围之内，还是会超过他的预测时间啊？
1: 通过画面也能看到，这位女子组的选手呢，
0: 已
1: 经是
0: 临近要接近终点的位置了哈。
1: 是在冲刺的状态，而且双臂摆动的幅度和他的整个的步幅都是有在加快的。
0: 对。我们的微信好友也有朋友也正在这个赛道周边哈，也拍来了他在赛道周边的最新的情况。
1: 但您这个角度啊，就稍微靠后了一点，
0: 他挤不到前面，关键前面人太多了。
1: 您不行，也像旁边那大哥一样，咱弄个手机支架。
0: 他就在友好路哈，友好商场的这个附近，
1: 没错。
0: 现在正友好路上人挺多哈，
1: 是。
0: 所以现在如果说家在友好附近的呀，
1: 嗯、
0: 像在会展片区的朋友，
1: 嗯，
0: 可能在新市区的朋友，在北京路那能看到一些跑者，
1: 对。
0: 但是现在在天山区，在水墨沟区、
1: 嗯、
0: 还是能够看到大批的跑者正在赛道上奔跑啊。
1: 多可托在问的说，我想问一下，十二点左右想去 CC Mall 的话，会不会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
0: 呀？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刚刚呢，也是刘琦也是采访到了咱们天山区的民警，
1: 是
0: 在十一点钟左右陆续会对天山区的道路逐条逐次解封啊。
1: 没错，我看到这多可兔我一恍惚，我说你不去赛道上领去、
0: 嗯、
1: 你怎么跑这儿了去随帽干嘛去哦，我看到了这位女子组选手的这个信息啊，
0: 叫韦春华，
1: 嗯，
0: 她的牌号是 A01803，
1: 嗯，
0: 那现在已经要接近终点了。
1: 没错，
0: 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温度显示是19摄氏度，湿度 35%， 风力4级、
1: 嗯、
0: 是比较不能说比较，是非常适合奔跑的啊。
1: 预计完赛的时间也在更新，2小时50分33秒，
0: 这是预计的完赛时间。这名女子选手的每公里配速4分06秒，也挺快的，
1: 是的，
0: 相当快了已经，
1: 而且
0: 40多公里都保证4分钟1公里，
1: 而且这是综合下来的哈。
0: 对，
1: 就我们现在目前从画面当中看到，其实还是有在加快的。
0: 对，他最后5分钟了嘛，预计是2小时50分嘛，他现在2小时45分30秒，
1: 还有5分钟，
0: 他自己也会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奔跑的速率，以及在最后的冲刺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步伐、
1: 嗯、
0: 还有步频有一个改变。
1: 我觉得每一位跑者他的这个习惯是不一样的，有些我觉得他会可能要冲一下，
0: 嗯嗯，
1: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体能是完全的够的
0: 啊，
1: 但有一些我觉得还是能够稳稳的跑下来为重。
0: 对，因为我记得去年在很多这个冲刺的时候，很多选手冲刺完了以后直接就累瘫在地上了，对吧？所以确实那也是挺辛苦的哈，为每一位参赛选手们点赞，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0: 这个叫 W 说了，我刚刚在福润德这儿，就是在北京路上哈，他是问了一下周边的工作人员，说再过一会儿哈，这个铁路局就是北京路的北向南，往上就能够正常通行了。
1: 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最新的照片当中，看到除了工作人员啊，
0: 对，
1: 留在这个赛道上应该是没有跑者在。
0: 因为现在呢，在二宫体育馆的门前，将还是会有大批的参加半马的这个跑者，在冲过半马的终点。
1: 早安在问的说你去看马拉松没呀？
0: 咱俩在直播间从七点钟就一直在关注马拉松，
1: 看
0: 到现在了。从这个赛前热身到起跑，
1: 对，
0: 到半马结束到全马结束，我们都在看着呢啊，
1: 全程在关注着。
0: 虽然说不在路上，但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看的也非常的清楚啊。
1: 哎，
0: 这个现在的我们的直播镜头已经对准到了
1: 终点，
0: 现在显示的时间是2小时47分14秒。
1: 让我们看一看这位女选手她的最终用时，
0: 她马上，这位女选手马上将会跑过42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路段，已经跑过42公里
1: 了，
0: 最后的0.195公里，
1: 没错，
0: 哎，
1: 相差好像会比
0: 她可能会超过。预计的完赛时间哈，提前到，
1: 提前，
0: 是，
1: 一定是提前的。
0: 对，我们看一看这位女选手的最终的冲线时间，
1: 有提前3分钟哎，
0: 应该会在2小时47分48分钟以内哈，看能不能跑进2小时48，马上，哎呀，到不了，可能2小时48以后了，
1: 4秒钟，是的，48以内是，
0: 48
1: 正好好的，2小时48分
0: 完赛，
1: 但是我觉得会不会跟我们的这个画面，
0: 对，他可能有一个官方的成见，因为跑马拉松有一个禁时，一个发枪的时间，要一个禁时啊，所以还是要等最终的官方成绩出来以后我们再来告知各位。那现在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冠亚军，男子组、女子组已经全部产生。
1: 是的，
0: 全程马拉松的冠军，男子组、女子组也已经全部产生了。
1: 没错，
0: 我们稍后时间也会把这个最终的成绩来告知大家啊。
1: 7厘米，再说成绩怎么查呀？
0: 嗯，
1: 我半马跑完了，
0: 嗯，
1: 我已经到家了。
0: 过线是1小时46分，厉害呀！
1: 1小时46分的情况下，
0: 冠
1: 那
0: 我
1: 您跟冠军相差的也就是个半个小
0: 半个小
1: 时，
0: 时，对，因为这个刘娟的成绩是1小时09分，
1: 零九分
0: 对
1: 十
0: 吧？
1: 六秒吗？
0: 是你的小时1小时46分。您成绩怎么查？您在乌鲁木齐马拉松全部结束以后，
1: 嗯，
0: 您报名的那个渠道的短信会给你发一条短信，
1: 对，
0: 会告诉你你的所有的，比如说鸣枪时间和您的进食是多少，耐心等待就行了。届
1: 哎，
0: 时把这个截屏下来发朋友圈就
1: 不
0: 行了。
1: 是应该有一个完赛证书吗？那
0: 对，
1: 个上面不是应该有您的时间？
0: 会给您发一个，对，会
1: 对
0: 还给你发一个
1: 吧？
0: 奖牌嘛。
1: 我觉得那个上面应该能查得到啊。
0: 嗯，
1: 但是您已经回家了吗？
0: 已经到家了，所以说这次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整个的公交、
1: 接
0: 地铁
1: 驳这
0: 连
1: 一块
0: 接驳的一
1: 儿啊，
0: 个运
1: 这个
0: 力，
1: 效率真的是太高了。
0: 是啊，
1: 刚跑完这会儿都已经到家了，这个很厉
0: 你得好
1: 害。
0: 好休息哈。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休息完了，
0: 已经休息完了
1: 你
0: 吗？
1: 想都能抽空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
0: 暴露
1: 了，
0: 狂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大批的画面当中看到大批的我们的全程马拉松的跑者们，正在扎堆儿。
1: 这是哪？在天山区。
0: 对，
1: 应该是刚过西大桥哈，
0: 是的，
1: 还在新华北路上在奔跑着。
0: 嗯，
1: 也可以看到，年龄确实跨度比较大，
0: 是
1: 有老年人，也有很多这个健壮的这个身躯，是不是？所以马拉松它不分年龄，大家如果说喜欢跑的话，你得先动起来，是不是？
0: 其实也能从很多的跑者的这个跑动的姿态当中，你也能感觉得到这个专业一点的和我们稍微可能是爱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区别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看到两位冠军选手，不管是男选手还是女选手，来看他的整个的这个步态，他的这个奔跑的这个状态其实还是比较专业。
1: 对对对，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想要去尝试马拉松的话，
0: 对，
1: 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经过累计，
0: 对，
1: 哎，你先跑个5公里，
0: 是
1: 加到10公里，然后加到15公里，然后来个半马，然后慢慢再把这个心肺的功能，
0: 对，
1: 咱们运动的机能提上来之后，再去尝试全程马拉松，那不然的话真的受不了啊。
0: 对，你要像让我上去跑的话，我那个跑动的姿势是两个字
1: 啊，
0: 也是跑，
1: 不过
0: 是逃跑。我这个姿势就不是很那个专业啊，所以说有必要去专门的好好的去研究研究，然后我们对它其实对任何我们这种专业类型的这种运动项目，我们都要怀揣一个敬畏的心啊，
1: 对，
0: 不能说啊这不就是跑步吗，可不是啊，
1: 对对对，不要轻易尝试啊。早间的10:23了，周末时间呢，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路木樨是有一条道路在严重拥堵，就是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靠近植物园这个地方哈，是在严重拥堵，通过这个杭州东街需要多花18分钟的时间。另外现在的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哈，还有中亚路也是因为是咱们的马拉松的赛道，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迎宾路的现在东西双向通行速度都不是特别快哈。
0: 好像在问的说融合城这儿全线畅通吗？
1: 融合城这儿现在是畅通着的哈，正常通行的。
0: 怎么着还有一些疑问是吧？
1: 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马拉松特别节目，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出行体验和感受。如果说想要来参与节目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您的出行感受吧。
2: 9月13日早上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齐聚乌鲁木齐，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哈，现在全程马拉松的跑手们正在赛道上奔跑，而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刚刚是进行到了咱们的半马的颁奖仪式，
1: 没错。
0: 而现在很多的半马选手们也是在陆续的冲过终点，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在半马的终点，新疆体育中心二宫体育馆附近的情况怎么样？来了解一下，建军。
2: 没错，我现在还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我现在时间来到了2小时57分02.03秒了。
0: 嗯，
2: 现在这里啊，我见证到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深深的打中了我啊！大家互相拥抱，互相鼓掌、拍照、留影，我见证到了这个男子组的第一名刘俊率先冲过了终点，成绩是1小时09分。这位来自云南的小伙子是他第二次来到新疆，在乎他告诉我，一路奔跑一路感受乌鲁木齐市民的热情、特色美食、民族歌舞，都让他发自内心的爱上了新疆这片土地。当然我也见证到女子第一名的顺利抵达，她叫王阳露，家呢就在新市区，就在旁边，是我的邻居。14年前他就从四川成都来到乌鲁木齐定居创业，他说是这座城市滋养了他。新疆这片土地上有一种热爱奔跑、顽强拼搏的精神，一直给他力量。在家门口夺冠啊，他说我拼命了，我真的是努力了。同样赛场也有温暖的瞬间，我见证到了动人的不只是冠军，一对兄弟呢手牵手一同冲过了终点，互相拍着肩膀鼓掌，并肩完成了最好的这个比赛瞬间，就是胜利。我还见证到一个特别暖心的瞬间啊，一名跑者在终点站忽然腿抽筋倒在了地上，素不相识的另一位跑者呢立即停下脚步，蹲下来帮他搬脚腕、拉伸经络，没有邀约也没有回报，陌生人伸出的一双手就是这个赛道上最温暖的陪伴。
0: 明白。
2: 我还见证了每一名选手冲过终点拱门，等候在这里的志愿者都会快步上前为他们披上保温毯，及时的防风保暖。而很多人不知道，今天凌晨的5点多，全体工作人员都已经就位了，包括志愿者、执勤的交警、医护等等等等，来维持秩序，默默的守护着整场赛事。这场马拉松跑出的是速度，传递的是温度。远道而来的跑友在这里遇见善意，扎根在此的奋斗者被这片土地赋能，有亲友并肩同行，有陌生人的伸手相助，更有无数守护者通宵达旦，默默付出。这就是有爱的乌鲁木齐，这就是大美新疆，开放包容、守望相助、顽强拼搏，早已是刻在新疆骨子里的精神底色。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相聚，同心同向。

光奔跑，奔跑亚军，疆域美好，每一次奋力奔跑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每一份暖心善意都是新疆最动人的名片。

0: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周末早间10:36，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特别节目。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
1: 我是李茂。
0: 那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刚刚呢，通过我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参加全马的这些选手们，大部分的都在陆续通过像这个北门，像新都酒店，像南湖的路段哈。刚刚也看到有很多的跑者在新都酒店的门前和这个观众朋友们，真是停下脚步在互动。相互击掌，
1: 是的，而且有的还拍照片呀，
0: 对，
1: 是吧？
0: 真的，
1: 相互的这种握个手什么的，特别特别好。
0: 是，
1: 当然也注意到有很多跑者呢，从奔跑的状态这会儿也变成竞走了，
0: 是，
1: 痛苦面具也戴上了。
0: 3个多小时的这样奔跑，确实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体能
1: 是
0: 来到了这样一个极限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所有的参赛选手们，无论现在您跑在哪儿，至少还在奔跑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点赞的一个情况哈。
1: 没错。
0: 那现在如果说正在奔跑或者说正在路面上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周末早间的10:37，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杭州东街的东西双向都是在严重拥堵的。那通过杭州东街都需要多花15分钟。另外在迎宾路的游西向东也是在缓行，红山路的游东向西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来分享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吧。
2: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

0: 是不是哈？此刻正奔跑在全马赛道上的朋友，都是在迎风奔跑，展现最好的自己哈。
1: 也看到了我们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全程马拉松终点呢，这会儿有很多的朋友啊，
0: 陆续冲过了终点，
1: 显现出了胜利者和轻松的姿态哈。
0: 是在冲过终点那一刻，你就是最好的你自己。
1: 没错哈，张开了双臂哈，甚至有些朋友这会儿呢。我们看到赛道上呢，也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已经开始了社交，而且也开始了摆起了 pose。
0: 是啊，很帅，你俩很帅哈，
1: 你俩一点不着急。

0: 一分钟。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49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这个比赛时间哈、推出的特别节目。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
0: 我是李茂。
1: 现在呢，从开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小时18分钟的时间了啊、在终点这个附近，也陆续有跑者是跑过了终点，但是依然还有大量的跑者哈，正在咱们的赛道当中，在或快速奔跑，或这个快步健走，
0: 对，
1: 都有哈，
0: 就竞走嘛，是已经
1: 是。
0: 其实刚才画面一闪而过，我看到有一位小姑娘啊，就是年龄很小的这个小朋友，
1: 对，
0: 也出现在画面当中，所以说这一次就是全民参与了啊。
1: 现在镜头当中展示的就是在赛道边这个锣鼓喧天的感觉哈，这是在哪个路口哈？应该是在水门沟区范围之内哈，
0: 对，终点的附近，
1: 对，
0: 像是。
1: 现在在会展吴越广场的周边也是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们在驻足观看啊，为所有的参赛者在呐喊助威啊。
0: 其实我们说道路两侧的我们的呐喊助威加油的朋友们哈、也不是说专门就是为了我们的冠亚季军，
1: 对，
0: 前三名哈，其实不到最后一刻关门，
1: 是
0: 对吧？每一位都是值得，受到我们的这个路两侧朋友们的加油助威的。
1: 这位朋友在问说，全马第一名的时间是多少？
0: 全马第一名的时间，
1: 两小时二十
0: 三十分钟，
1: 对，
0: 二十六秒，
1: 对，所以在两个半小时左右，能够跑完了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全程，已经很厉害了哈。
0: 没错，没错。然后全程马拉松女子组的冠军呢是2小时52分钟33秒、
1: 对，我们稍后来这个给大家公布
0: 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啊，当然这个数据也是我跟罗平我俩从视频当中
1: 对在直播间当中看到的哈。
0: 对，

0: 来，刚刚在关注乌鲁木齐马拉松全马男子组冠军以及女子组冠军的这位听友，给您来说一下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的男子组的冠军是选手叫阿伊肯巴赫提别克，率先冲线，冲线成绩2小时25分59秒，这是男子组的冠军哈。女子组的冠军是叫韦春华，他的冲线时间是2小时47分59秒，是，恭喜这两位选手哈。
1: 哎，那其实跟大数据预测的时间
0: 大差不差，
1: 是吻合上的，
0: 对对对。

0: 刚刚节目当中提到了哈，这一次乌鲁木齐马拉松赛呢，有机器狗参与到了这个奔跑当中，
1: 人机同跑嘛。
0: 对，那这次呢，据了解呢，这也是全球首次人类跑者与四组机器狗同赛道协同完成全程马拉松赛。
1: 嗯，
0: 这机器狗呢是采用接力的方式哈，七只机器狗分段接力，每只承担5到7公里的赛程，所以这场奔跑哈不追求竞速，这机器狗们全程按照8分40秒的配速前行，要跑完42.195公里。
1: 呀，那要这么看的情况下，这会儿机器狗应该还在路上呢。
0: 对，还没跑完呢。哎。这次跑马拉松赛哈，有首次参加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有一位70岁的长者，他用一场全马是送给他的这个生日礼物哈，本届最高龄跑者79岁的老将王美琪，还有他是呢是从65岁才开始跑马拉松，已经完成了292场全马，无伤无病，全部安全完赛。
1: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老当益壮，而且我们说其实如果说你想尝试马拉松这项运动的话，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对，
1: 嗯，
0: 你动起来就行了。
1: 对，
0: 这次马拉松赛可能每个人的配速不太一样，目标各不相同，
1: 对，
0: 但是当你踏上赛道的那一刻开始，你们都成为了自己最棒的英雄。
1: 没错，
0: 42.195公里不只是距离，更是一段通往更好自己的旅程。
1: 嗯，
0: 我们以奔跑之名赴欢乐之约哈，为每一份为每一位跑友点赞吧。

0: 这会儿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正在进行当中哈。
1: 嗯，
0: 这个跑完马拉松的跑者，如果说需要补充能量的话，也可以来选择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的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中奖率哈。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家各大门店均可来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慢电护航。

0: 介绍了全马的冠军，男子组和女子组哈，现在公布一下半程马拉松的男子组的冠军，刘军完赛成绩1小时09分16秒，
1: 没错。
0: 女子组的冠军是来自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一位跑手哈，叫王阳璐，完赛成绩1小时22分55秒，也是刷新了个人的半马最好成绩。现在是10点59分，那全马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看到在终点依然会有很多的跑友陆续冲过终点，当然在赛道当中还有很多跑友正在继续，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将会继续陪伴各位。
2: 上午1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周末早间11:03，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推出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李茂。
0: 现在呢，比赛开始的现在已经过去了3.5个小时的时间，看到有大批的全马的参赛选手也是陆续的通过了终点，
1: 嗯，
0: 恭喜他们哈。刚刚节目当中提到了哈，本次马拉松的乌鲁木齐马拉松是首次出现了电子狗，
1: 没错，
0: 来参赛，
1: 机器狗
0: ，现在已经有陆续很多朋友哈，
1: 电子狗
0: 在路上、
1: 嗯，
0: 在路上拍到了这个机器狗，
1: 对，
0: 现在刚跑过西大桥的桥面，
1: 后腿位置插了一个小蓝旗帜啊，
0: 是是是啊，
1: 然后跟人同行，
0: 是，
1: 啊、
0: 这也是全球首次有这个人和机器狗共同来参与到一次马拉松的比赛。
1: 你说截止到他这个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这是做了一系列的接力了，我觉得
0: 应该是他每只机器狗就是5到7公里嘛，
1: 对啊，
0: 总共有5只机器狗，
1: 嗯，
0: 要接力完成42.195公里。
1: 哦，机器狗跑全马的情况之下，确实是啊，
0: 首次嘛，
1: 很不容易。
0: 对，而且现在呢，陆续也看到哈，跑完半马的这些选手们，
1: 嗯，
0: 都开始晒成绩，
1: 没错，因为到时候计时都会发到我们的每位跑者的手机上。
0: 手机上，你的比如说发枪成绩是多少？
1: 对，
0: 进成绩是多少？
1: 是，
0: 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1: 嗯，特别值。

0: 就是关键我俩就是在那个补给站出来，
1: 对，
0: 补给站动不了。
1: 哎，我们是这个清理大师，
0: 是是是。
1: 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哈，有朋友在问，一个是问的是这个马拉松现在报名来不来得及啊？
0: 昨天还在
1: 问
0: 哈，
1: 昨天
0: 问
1: 我说这个昨天呀、啊哎，最后一波去领这个
0: 领装备的、
1: 领物的都已经结束了
0: 。
1: 对
0: 对，
1: 我说考虑考虑明年吧。
0: 对，
1: 完了还有朋友问说马拉松这一共跑几天啊？我说那也就是一上午的事儿。我说要跑几天的情况之下呢，选手也吃不消啊。
0: 对对对，
1: 天天跑，天天跑40多公里。我说这个确实有点。
0: 对，嗯，这个确实对于每一位跑者来说，这个42.195公里、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说，哎，司空见惯了，都经历过、
1: 嗯。对。
0: 但是对于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这个42.195公里没有用脚步去丈量过。
1: 那肯定是。
0: 你可能通过车轮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天沙新水都走过。
1: 哎，
0: 但是这些路段你如果用脚步丈量过之后、
1: 嗯、
0: 对这座城市你会有另外的一种感受，
1: 完全
0: 对吧，
1: 不会有。
0: 你想我如果说是参加全马的选手、
1: 嗯、
0: 我在开车经过比如说西大桥桥面上的时候、
1: 嗯嗯、
0: 你会感觉哎，这个路我曾经用脚步丈量过，
1: 对
0: 对吧，
1: 那意义就不一样。
0: 你在跑到这个终点冲过终点的时候，下次再路过咱们的新建国快闪中心，
1: 嗯，
0: 你心里面的感觉哈，那种自豪感
1: 是
0: 油然而生。
1: 没错，
0: 这个地方我曾经冲过过终点。
1: 这也是很多朋友在马拉松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终点站迟迟停留，
0: 对，
1: 有拍下这个瞬间的，
0: 是
1: 有亲吻赛道的，
0: 嗯
1: 啊，有跟很多的这个终点的其他选手相互拥抱的哈、
0: 嗯，
1: 这也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之所在。
0: 就是通过咱们的前线的记者哈，包括建军刚刚描述到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就是在半马结束之后就有运动员抽筋儿，
1: 没错，
0: 旁边的这个参赛选手跟他互不相识，
1: 嗯、
0: 过去马上替他拉伸，
1: 嗯、
0: 就是医务人员还没有到现场就已经把这个情况解决了，所以说马拉松可以说是一场双向的奔赴，一方面是重新认识自己，你如果不努力的话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对不
1: 对，
0: 也是能够在五湖四海的朋友通过这场赛事相聚咱们乌鲁木齐，是不是，
1: 还好咱俩没去啊、嗯、咱俩去了咱们就会知道，你不参与一次、
0: 嗯、
1: 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有多过分。多能吃、
0: 啊、哎，对，多能造是吧，
1: 对，脸皮有多厚。
0: 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在路上路况信息我们也随时关注一下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在杭州东街的由西向东依然是在严重拥堵，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9.6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另外在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11.2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在其余路段是保持能够正常通行的，但是呢由于咱们的乌鲁木齐马拉松这个比赛全马依然半马也在进行当中，
1: 对，
0: 所以现在呢在北京路的南北双向以及天山区的像这个西大桥啊、新华北路呀、啊，
1: 嗯，
0: 还有在南门附近，依然是有一个交通管制哈，不能够来通行。我们也会随时关注一下，随着比赛的进行，咱们各区的道路的一个解除管制的情况，
1: 嗯、
0: 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各位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1，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比赛依然在进行当中，但是现在呢，在全马的终点正在进行的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的男子组的颁奖仪式。
1: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冠军、亚军和季军呢，分别站上了领奖台。是的。刚才还跟在卢明还在说哈，我说这个还不是穿着这个在赛道上的这个背心儿，
0: 对，说站在这边一下不认识了，
1: 对
0: 哈，确实这个在跑完比赛以后迅速的换上了一些保暖的这个衣物，
1: 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对，这也是能够让所有的运动员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哈，能够有一个尽快的适应的一个过程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期间推出的特别节目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方面会了解到咱们的比如说赛事的一些资讯，
1: 没错，
0: 还能够了解到这次马拉松的一些亮点和特点。其实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方面关注成绩之外，而另一方面，马拉松这个赛事哈，大家刚刚也一直在提醒大家
1: 高强度
0: 、您在跑完之后怎么样迅速的康复、
1: 哎、
0: 怎么样去避免受伤、避免受伤，
1: 是的，
0: 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会关注到比如说一些专业的选手们、他在这个赛后的一些恢复啊，
0: 对，
1: 包括如果说我们正常的一些跑者参与者们、在进行一些高强度的这些活动之后、身体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中医院的康复科的王波医师，请我们的专业的医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王医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马拉松正在进行当中、很多跃跃欲试的朋友哈、他说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每次跑完步以后这个下肢肌肉特别酸痛，那人说这是我这个是有这个乳酸堆积啊还是肌肉拉伤啊、这怎么样来区分呢？
2: 哦，可能都有。首先我们要去做这种比如说相对高强度的一些剧烈运动，那首先肯定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啊，
0: 对，
2: 包括一些动态的一些拉伸。你像这个马拉松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长时的一个这个赛事啊，公里数非常的高，
0: 对、
2: 所以可能需要我们的身体上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而且在我们的跑步之中我们需要去少量多次的一些
0: 补水
2: 量，
0: 哎
2: 对，包括水呀或者糖盐呀这些啊，恢复这个能量啊、预防我们的一些这种包括电解质紊乱之后的抽筋的问题。还有如果在跑步之中的话，如果出现了一些包括一些胸痛呀、头晕呀、呼吸困难呀，或者眼前发黑、恶心呀，那可能我们需要去暂停啊，
0: 对，停下来，
2: 然后，哎，对，停啊，不要去强撑这个，强撑的话，如果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新的一些问题，
0: 是
2: 啊。对，这是我们这个在跑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跑完之后，跑完之后的话，赛者的话不要立即去坐或者是躺着在那休息。需要去慢走哈，5到10分钟，慢慢的让这个
0: 让心率降下来。
2: 哎，心率慢慢的下来。就害怕休克的一些问题。
0: 明白。刚刚也看到，即便是专业的跑者，
1: 对，
0: 跑完42.195公里之后，他直接在线终点那吐了。
2: 对对对，跑的可能会有些胃肠道呀，一些这种血压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之后啊，可能会有些不舒服的问题。
0: 是
2: 因为跑完这个大量运动之后的话，可能还会有这种大量的汗液的这个
0: 流失
2: 排出啊，对，排出之后的话，可能我们要预防一些风呀寒的一些侵袭，因为这个时候毛孔是刚好开放了。
0: 对
2: 啊，如果吹的时候可能会对身体上造成一些不适。
0: 明白，有很多这些经常跑步的朋友哈，有一个问题说，这个跑步跑完以后我膝盖疼。
1: 我就是
0: 啊，
2: 对，膝盖疼嘛，要看他本身前面有没有这种膝关节的一些基础的一些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些慢性的损伤或者一些轻度一些蜕变。那他可能跑完高强度的这种赛事之后啊，可能会这个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
0: 明白了。
2: 所以的话可能需要我们去跑完之后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能量的补充啊、一般可能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啊，这块是身体上吸收营养包括修复肌肉的一个比较高效率的一个时间，
0: 是黄金期。
2: 需要
0: 啊，
2: 对啊，需要我们去做一些碳水啊，包括可能一些蛋白质的等等的一些摄入啊，完后之后5到10分钟之后啊，休息了，慢慢休息下来之后啊，心率下来之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静态的一些拉伸，去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去做一些放松，当然的话，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这种按摩呀，或者是太热的水压这种。
1: 您像那种筋膜枪那种能不能使用？
2: 筋膜枪的一些低强度相对频率低一点的可以
0: 尝试啊，
2: 可以让这个肌肉呀筋膜呀可以去做一些放松。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还有一些人可能这个跑完之后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个 小便有没有什么浓茶样的色呀这种，
1: 嗯、
2: 啊，或者关节呀有没有这种这个剧烈的这个疼痛呀这些。啊，如果有的话啊，建议可以这个及时就医，
0: 明白？
2: 看看有没有身体上有没有些别的问题。
0: 嗯嗯。
2: 啊，除此之外的话，可能就是当天可能这个运动量可能就要停一停了。
0: 对。
2: 第二天的话也是
0: 得缓一缓，
2: 休息休息。
0: 啊，
2: 对。
0: 你不能说我这个
2: 身体受不了，
0: 因为
2: 这个肌肉的话，如果这么大强度的话，它会有些。这个微损伤的一些问题，
0: 明白，
2: 需要去做修复的。
0: 好嘞，感谢王博医师的介绍哈，也是特别感谢能够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做出这样一个温馨提示。
1: 嗯，
0: 所以这会儿估计有很多跑友也是刚刚跑完，
1: 就是的，
0: 对，您可能觉得自己身体好着呢，
1: 啊，
0: 没事啊，
1: 嗯，
0: 但是刚刚专业
1: 还能继续，
0: 专业是说你今天跑完以后你得缓一缓，
1: 不，你先别跑，
0: 对，你先歇着，哎，
1: 你能跑，但是你先别跑，
0: 是你缓个几天再说，是不是？刚刚王医师也说过了，要补充蛋白质，哎，今天中午整个羊腿抓饭，
1: 哎呦，
0: 是不是？
1: 那个有点
0: 那叫羊排，
1: 有点过于这个、
0: 啊、太补了是吧？
1: 对
0: 啊，那就牛骨头汤，
1: 牛骨汤可以
0: 吧？
1: 嗯，
0: 也行，
1: 无所谓，吃哪儿补哪儿。

0: 到了11:20了，大部队哈，这个马拉松的全马的大部队已经陆续经过了天然区的南门啊，经过了这个往北门方向走了。刚刚刘琦也说过了，可能在11:00的时候，在25公里处就有一个关门时间了。而现在在整个的人民路，包括咱们的解放路呀，还有往这个新民路的方向，整个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记者刘正在线了解一下，刘正。
1: 这会儿呢，我们看到，我现在先说我的位置，我刚刚是从南门走到了中山路的万燕城这儿。这会儿呢，我身边陆陆续续又驶过了一辆这个马拉松选手的这个收容车。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是整个赛道的维护的车辆呢，正在赛道里面进行，他们路边不是有那种给选手们准备的那种物资的桌，对，物资点，然后再撤这些物资点。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呢，虽然说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赛道上呢有很多选手们刚使用完补给之后留下来的这些矿泉水瓶啊，一次性纸杯啊，这些呢也是后续需要我们这个路面的这个清障工作人员，这个清扫垃圾的工作人员把路面恢复了干净之后，这个道路的情况才能恢复畅通。目前呢，这现在两边路还是一个管制的状态。我现在中山路这十字路口旁边呢也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们，我们一起都在这儿等待着道路的路面清洁完毕之后，这边的十字路口才会恢复正常的通行。
0: 明白了，所以现在哈，在天山区的是南门，在大十字这个附近哈，依然是处于一个管制状态当中，可能再等个半个小时左右，陆续的等到这个路面清理干净、清理完毕之后，各条道路才会陆续的恢复到正常通行啊。
2: 你要这么看，其实相比来讲，它这个恢复速度还是挺快的、
0: 对对对，因为刚刚说过了，11:00如果说还没有通过南门这个路段的话，
2: 对，
0: 这个你这个比赛就没有成绩了。
2: 那可不嘛。
0: 对。
2: 但是如果说这会儿要是说还在赛道里边奔跑的情况下，
0: 那正常全马的4个小时可能还在跑着呢。
2: 嗯，
0: 对。但如果说你还在25公里的话，你就没有成绩了啊。
2: 对，
0: 你这会儿应该跑到30多公里才行啊。
2: 对对对。
0: 有朋友还在问说，这个跑完以后还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刚刚听这个王医师说的挺专业哈，没有听太仔细。那稍后时间我们再连线一个康复科的这个专业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所以大家在运动前要做好热身运动，也要拉伸。运动完了之后，咱们也要科学的去拉伸，去康复自己，避免受伤嘛。
2: 就小的时候啊，经常出去，比如说打个篮球啊，哎，比如说玩个其他的这种这个极限运动什么的。
0: 对。
2: 哎呀，这回去之后就觉得跟腱这块特别疼，
0: 不舒服，
2: 因为那会儿小嘛，所以说就总觉得家长也说是也不用看，
0: 对，
2: 这就是你
0: 过两天就好，过两天就好了，
2: 生长痛，
0: 你长个呢？
2: 我今年都30了，我还生长痛，我还长。
0: 所以说这个运动完之后，这个康复啊，这个恢复真的是很重要。如果说你在剧烈运动完之后，身体上比如说刚刚说跟腱，
2: 对，
0: 比如说小腿、膝盖有不适的话，你别不当回事儿。
2: 对对，就是这样嘛。
0: 你要及时就医
2: 啊！我当时还以为我说这到了23还能窜一窜
0: 啊，是不？所以不一样啊。所以关于这个运动完之后康复。那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下面的时间连线到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田佩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3: 啊，你好，大家好。
0: 刚刚说到了哈，今天呢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这会儿还在进行当中。有很多哈，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对于这个运动康复，其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 对，
0: 就刚刚我们主持人李茂说的一样，运动完了以后，这个后脚跟脚那个这跟腱有点不舒服
2: 啊，脚踝肿起来了。
0: 对，
2: 嗯，
0: 大家有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嗯，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的膝关节还有我们的踝关节是主要我们那个承重力。
0: 嗯，
3: 像在跑的时候，我们平时如果没有规律运动，我们稍微。

0: 时间长的话，我们那个膝关节它那个承重是在跑起来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力是在人体重量的3到4倍。
1: 嗯，
0: 这样它的负重很大，这样本身我们膝关节它那个关节腔是比较特殊，它里面没有血管，它就靠那个我们周围的软骨呀还有关节渗液来营养。如果你长时间跑步，它就会出现一个不停的挤压压缩它，然后循环跟不上，就会产生炎症，然后会产生那个疼痛，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刚刚有朋友在说这个跑完马拉松之后哈，咱们比如说要这个比如说做好拉伸啊，做好放松啊，有没有一些大家在家里面就是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哈，可能有运动完了以后，咱们这有没有一些比较简易的一些动作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跑后放松我最简单就是一个不损害我们膝关节，就是直腿抬高的一个动作。这动作很简单，你可以躺在床上，只要是个平面的都可以，然后你的那个腿抬高30公分左右，然后脚尖绷直，然后你这个动作它可以练我们的股四头肌，然后对膝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的负荷的。
1: 明白，
0: 这动作是最简单的。然后还有我们如果疼痛的话还可以冰敷，但跑完之后绝对不能热敷，去揉搓按摩什么的。
1: 好。除此之外，如果说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还有什么注意？包括比如说在运动完之后，关节有那种，
2: 嘣儿，
1: 哎，就是弹一响感觉，
2: 对，但是不疼、啊，
1: 但不疼，这个是需要咱注意的吗？
0: 这也是，因为我们像关节弹响，它肯定是我们有一定压力，然后关节腔产生了一些压力差，才会出现一些弹响。主要就是关节腔的气泡被挤破了，或者在那个肌腱在骨头上划了一下，这样就它主要就是没有疼痛，不肿胀，也不影响你的活动。有些如果是天生的，有些那样说走走，哎，突然出现这样弹响，
1: 对，
0: 就不用管。如果你是因为就弹响同时伴有疼痛，肿胀呀、卡顿这些，就以前没有，然后跑步的时候突然这样，每次那个膝盖都想，这样就需要重视了。
1: 明白了，就要及时就医。最后一个问题哈，很多朋友说，这我跑完马拉松之后，我得庆祝一下。哎，我可能就这个
2: 我小酌一点，
1: 哎，我喝一点，因为在新疆嘛，是不是？这跑完马拉松之后，在饮食上，这大运动量之后，在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包括休息啊，有人说睡眠能够有利于肌肉的康复。
2: 对，
1: 那现在如果说今天刚跑完马拉松，在睡眠、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刚跑庆祝是可以庆祝，但是这饮食肯定不能说喝点酒庆祝
1: 啊，
0: 就是在不要猛喝，
1: 对，
0: 就建议2到3小时，就是2到3小时后吃完正餐了再喝，小喝一点，边喝，然后可以对着就是我们1:1的对着来喝，你喝点酒，喝点水，因为酒会加剧的脱水和炎症反应，
1: 是
0: 你多了会导致你膝盖呀、肌肉会更加酸痛，
1: 那
0: 然后你可以庆祝方式还有别的呀，我们可以拍拍朋友圈，发朋友圈呀。
1: 对，
2: 这是最基本的。
1: 好嘞，也感谢咱的介绍哈。确实，通过专业人士的解答，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在每个人的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在康复上，其实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动作，我们都是可以来自己完成的。
2: 对，就像刚才我们这个田医师说到的这个，其实就很简单呀。
1: 对，
2: 不管平时你坐着还是躺着，我觉得都可以，平时没事抬一抬。
1: 对，对自己身体有好处啊。
2: 是的啊。包括像罗明刚才也说了，你赛后庆祝的，你是喝酱香的，
1: 对对，
2: 带泡
1: 适量哈，适量，哎。

0: 今年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各个项目的冠亚季军
1: 都已经
0: 产生
1: 了。
0: 这个叫 YE， 应该是个小姐姐哈。
1: 嗯，
0: 请问
1: 耶、yeah ，
0: 乌鲁木齐马拉松怎么报名啊？
1: 怎么报名呢？
0: 明年吧，
1: 对，明年可以报
0: 名。今年你肯定是赶不上了。
1: 你根据你的这个参赛的经验，你的身体自身那个客观的情况，
0: 对，
1: 酌情的完了参赛一下啊。
0: 是，明年
1: 而且其实确实很期待。
0: 嗯、
1: 你像咱明年的话，整比如说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
0: 嗯，
1: 然后再加入一个这个欢乐跑，

0: 期待着哈。
1: 哎，幸福跑，
0: 对，
1: 什么这个适量跑，放松跑啊，这种啊，
0: 嗯，
1: 路线可以再稍微怎么着一点，灵活一点，反正就您可以考虑一下二十七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啊。
0: 我们一起来期待着哈。
1: 嗯。

0: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彩虹。现在是周末的11:37，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全马的比赛依然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呢涉及的一些这个赛段哈，依然是处于一个交通管制当中的。
1: 没错，
0: 很多人在问说北京路这会儿能不能通行？根据这个通告显示啊，从昨天的14点到今天的12点，对北京中路、北纬三路至江苏东路的东半幅的主路是封闭的，用于半程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设施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
1: 再过上半个小时吧。
0: 可能啊，对，到了12点左右，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是预测啊。那在会展附近，这个时间呢还要往后推移哈。在今天的14:30之前，对会展大道、会展中街到凤起街、红光山路、会展大道到龙腾路，以及会展南路的东一巷、会展的南路到会展大道，以及规划五路、凤起街到红光山路将会悬浮封闭哈，用于起点功能区的设施搭建以及赛后的拆除。在今天的15:30之前，这个红光山路、会展中街的会展大道、会展东路，就是会展中街的红光山路的路段是全封闭施工的。
1: 没错。
0: 不是，全封闭，要这个搭建
1: 的拆除，
0: 搭建，对，所以整个的会展片区交通秩序恢复到这个正常的通行状态，要到下午的16点左右。
1: 对，
0: 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行到会展片区的朋友，提前规划好线路和行程啊。

0: 在我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看到，陆续有听友哈发送来这个道路恢复正常通行的路况了。
1: 说到了有喀什西路、
0: 北纬三路、
1: 中亚北路到铁路局
0: 都是正常通行了。刚刚有朋友说在友好路哈也是恢复到正常通行了。
1: 是的啊，
0: 所以说这次的乌鲁木齐马拉松赛真的是哈，这个在整个的道路的风控上，在接驳上，真的是要竖起个大拇指。
1: 没错。而且这个应该是你的老乡罗明，
0: 应该是湖南人哈，
1: 吃的苦，
0: 扒的蛮，
1: 湖南的烦。
0: 其实从去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到今年2026年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哈，都是在各个细节上都在发生着很多的改变。
1: 没错，
0: 其实在去年我们就了解到哈，在马拉松结束之后，就了解到在去年马拉松赛时候哈，咱们整个的赛事组委会。有为52名孕产妇、40名透析患者，还有结婚的这些朋友，定制了专属的路线，开辟了绿色通道。
1: 没错。
0: 那今年这份半赛不扰民的心思还在延续，所以咱们市民朋友们的配合，让这份心思真正的落地了。所以在这里也是要向每一位理解、支持、配合半赛的乌鲁木齐的市民朋友们说一声谢谢。
1: 当然了。
0: 你们的理解与配合，就是赛道旁那道最温暖的风景。
1: 没错，今天这道风景我们也都见证到
0: 了。看到
1: 了
0: 呀。
1: 是的，
0: 真的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的公安交警、医疗急救、公交、地铁、街道、社区、环卫、园林志愿者等无数人的这种提前上岗，反复的推演，
0: 对，
1: 是吧？这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0: 这位朋友说，北京中路、北京南路也恢复正常通车了，刚从铁路局已经到红山了哈。
1: 太好了。
0: 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继续分享您那边的通行状况了。
2: 纸坊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纸坊整家定制，6616160。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来关注一下今天乌鲁木齐以及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

0: 32度，低温19度。
1: 来到1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1摄氏度，低温20摄氏度。
0: 到了下周的周二15号的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依然在32度，低温19度。这几天到了正午时分，还是感觉挺热的哈。
1: 是的，都能到30度啊。
0: 嗯，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啊。这朋友在问说，现在南湖西虹东路能不能正常通行了？现在有没有在南湖附近的朋友？有没有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一下。王磊说，北京中路的由南向北，从铁路局往北京路汇佳时代，就是往这个半马的终点，就是现在还是不能够通行的哈，这一节不能走。
1: 应该还没结束啊。
0: 颁奖，对，他要拆除嘛？
1: 颁奖结束了，
0: 颁奖结束了，
1: 对，
0: 所以陆续的会有一个领奖台的
1: 拆
0: 除的工作，
1: 然后还得打扫一下。
0: 对，所以现在预计的通行时间是在12点左右会解除啊。
1: 嗯，
0: 所以现在从铁路局要往北走，往二宫走的方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是的。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到了周末早间的11点55分了，那今天呢，由罗明和李茂为您带来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特别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了。那现在呢，在乌鲁木齐市的

0: 绝大多数的这个赛道路段都是解开了道路的封闭哈封控。那现在呢，除了在二宫体育馆，就是咱们自治区体育中心的半马的终点，要用于这个舞台的拆除，以及在红光山的会展中心的门前，
1: 对，
0: 红光山路会展大道附近，有通行不畅之外，其余路段都是陆续的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其实也是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今天一大早哈，从早上的七点，我和李茂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一次马拉松的特别节目，到现在五个小时了，
1: 五个小时啊。
0: 无论是参加半马的选手，还是参加全马的选手，都是陆续的抵达到了终点。其实马拉松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是一次对自己的重新认知啊。
1: 是的，有些时候光看着这些选手在赛道上奔跑啊，虽然说跟罗明我们两届都没有参与到真正正这个赛道跑，
0: 但是我感觉我俩在直播间中也在跑马拉松是一样的，
1: 见证也是一种幸福嘛。
0: 是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不管是今年参加了咱们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跑友们，
1: 是的，
0: 现在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
0: 或者说您平时也喜欢跑步、今年没有报名成功的话，明年咱们争取报名去感受一下乌鲁木齐马拉松带给我们那种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就是的啊，
0: 跑者尽力了，市民如常，我们也感谢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我们的马拉松特别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副好身板，能够在生活当中这个出行顺畅吧。稍后时间呢，是由主持人杨洋为您服务的精彩节目，2027年乌鲁木齐马拉松，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3: 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种草了种。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陪伴您的949会生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期待各位的留言和打卡，这会儿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最新的路上动态都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刷新和留言。当然这会儿我们也来看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呢，还是显示有大多数路段车流量非常大，也是在马拉松比赛结束之后呢，还是有部分路段目前呢不能够顺畅的通行，还是需要各位看能不能优化的导航一下。这会儿呢看到在龙胜街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益民大厦的这个位置依然是排队比较严重的，还有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也是在排队缓行，还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西向东东向西双向车流量都很大，还有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五福苑的这个位置也依然是车流量很大。还看到这会儿在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在北向南的方向七道湾南路这儿呢车流量还是很大，还看到河滩这会儿是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一过往时代广场方向依然是缓行排队。那更多的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

说到今天开跑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跑完马拉松在乌鲁木齐还有哪些可玩呢？在949会生活当中也帮您来梳理一下，赛后满血复活的方式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您可以尽情的享用美食补充能量，看演出换个轻松的状态，或者是奔向没有天花板的大自然放空。如果在乌鲁木齐市您可以打卡的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新疆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就在直接导航就可以，而且在这儿呢，就在市区当中，也集马文化展示、生态景观和休闲体验于一体，也可以看到很多汗血宝马。同时在园区里头的规划牧群和古胡杨林也很有看头，每天都有马术表演，还能够体验喂马、骑马。你看，跑完步正好不用走太多路，就这样慢慢逛，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的家庭也特别合适，既有互动性，游玩半天也是比较惬意的。如果想去山里慢慢的走呢，南山牧场西白羊沟景区可以直接导航。跑完步如果腿还紧绷着，最好的恢复方式就是慢慢的走一走，让肌肉慢慢的放松下来。那如果去西白羊沟景区，离市区不太远，也是乌鲁木齐周边的高山牧场、草原、溪流、松林这样的景观都有，也是比较好的路况，能够让您在这儿呢感受一下乌鲁木齐的自然景观。同方向呢还有菊花台和天山大峡谷，有时间的话您第二天也可以在这里一并的安排。当然有美食、有瀑布、有清凉的感觉，还有很多的在乌鲁木齐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昨天收听949会生活，这会儿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及时的路况。当然我们也提示大家，上车就听949，答题赢互动奖品活动正式开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13号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还是提示大家要识别生活圈套，理性消费。那我们的题目呢，也会围绕着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的内容，来希望各位一起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赢得精美的礼品。那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身金融安全。那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如果您知道答案，就把您的选项发过来，我们来看看哪些朋友是手速最快的。今天这道题目呢是这样问的，就是在办理贷款、保险等金融业务的时候，关于签字确认的说法，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选项是可以让他人代签代操作， B 选项是本人仔细阅读条款后自愿签字确认， C 选项是工作人员催促即可直接签字，的选项是看不懂条款也无需询问。那您觉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抓紧时间发送您的答案，我们也将会为手速最快的朋友送出这份礼物，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更多的金融安全知识。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会生活，我是杨洋，陪伴大家。刚才啊，我们出了这道题目，朋友们确实手速非常快，也是把这道题目的答案呢全部都一致的选对了。刚才乔师傅也说的特别有道理，他说这道题选这个答案，但是现实中是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不仔细看就直接签字了呢？那在这儿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再次的提示大家，其实不光是七号到十三号是金融教育宣传周，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守护好自己的消费，也让我们识别生活当中的一些消费陷阱。所以参与答题是一个过程，我们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刚才说的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 B。 当你办理贷款、保险这样的金融业务的时候，关于签字一定要做到的是本人仔细的阅读条款之后自愿签字确认。朋友们确实分享的答案特别多，也特别快，都是准确的，但是我们奖品只有一份。今天手速最快的这位朋友蛙哥就获得了我们刚才送出的这份礼物，稍后我们也将会和您取得私信的互动，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发送给我们蛙哥小王。那这会儿更多的节目互动还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看到龙胜街这会儿西向东在益民大厦的这个上外环的入口车流量还是很大，还看到在红山路这会儿东向西也是往成功桥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显示稍有些拥堵。还有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东向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排队缓行。这会儿也看到河滩辅路往这个应该是时代广场方向，这会儿是东向西、西向东双向都是车流量大。那还看到河滩北向南，这会儿呢从人民路立交一直往西大桥的方向还是比较拥堵的。那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刚才也跟各位说了，在乌鲁木齐的周末，或者是您来到乌鲁木齐打卡，到消耗了能量参与马拉松之后，也是时候吃回来了。所以抓紧时间，今天欢迎各位的朋友可以到和田二街去逛一逛，在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当中也将会一路陪伴您分享更多的美食推荐，还有就是可以打卡的文化场馆。刚才说到了，如果去这个和田二街，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尝一尝新疆味道，这儿的烤包子、抓饭、拌面、烤肉一家挨着一家，随便进都好吃。尤其是跑完马拉松胃口正是最好的时候，就先从一个一把抓开始，然后再来份抓饭收尾，真的是吃的扎实又舒服。如果时间充裕呢，离和田二街不远的领馆巷还有新疆国际大巴扎的美食街也可以连着逛。如果说跑完了马拉松别躺平，可以去剧场里看场好戏。在团结剧场您直接导航就可以到，到了晚上九点的时候乌鲁木齐天色慢慢的暗下来，就可以看一场精彩的演出。团结剧场的音乐剧音乐杂技剧啊，你好阿凡提，是每周三到周天21点驻场

场演出。这部剧就是以杂技为核心，融入了达瓦兹，还有滚灯啊、灯鼓，各种各样20多项的高难度的技艺，而且又加入了木卡姆等新疆元素，有趣、唯美、热闹，特别适合放松心情。所以跑完一场马拉松，认识乌鲁木齐的一个开始。这座城市的热情不只是在赛道两侧的加油声里，也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打卡景点里的，还有山里的秋风，以及街巷的烟火，还有剧场的光影里。秋天正好，留下时间把乌鲁木齐慢慢的逛一逛。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打卡最新的路况消息和节目的互动。您走到哪儿了？这会儿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推荐啦。朋友们这会儿也在提示最新的路况。净水说啊，还是提示大家在路上要安全文明驾驶。就在12点13分的时候，在苏州路美猴王家庄的这个路口红绿灯的位置，他看到一辆车在开车刷抖音啊，也提示一下啊，各位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别玩手机。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问说，乌鲁木齐哪里适合带小孩去玩一玩呢？1岁半左右的宝宝其实挺多的。刚才说的像这个汗血马基地啊，就是我们说的新疆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您直接导航就在市区当中，可以去跟小野马互动一下。当然，1岁多的小宝宝可能还适合到哪里逛一逛，我们也继续给您来推荐。如果说您能够在周边去打卡一下，40分钟的车程，其实在南山牧场也有很多的景点，不管是东白杨沟、西白杨沟，还是面儿沟啊，包括这个苜蓿台子，其实很多景点适合孩子们放松。走一走，跑一跑，然后也可以让大人呢有这个空间聊聊天、露营一下。还有哪里呢？就是在周边，其实像这个石人沟方向也特别热闹，因为这个季节去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石人沟的景色怎么样。但是如果今天在稍后的时间，中下午以后，可以看一看在这个周边的公园，比如说乌鲁木齐的人民公园啊、水上乐园。这都是适合可以去打卡一下。当然还有美食的推荐，看到子健骑行这会儿也在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他去吃了这个穆萨烧烤啊，他说真的是值得推荐，烤包子又大，你看馅儿又多，真的是很美味的感觉，一个人可能都吃一个就打饱了。那这会儿还有更多的留言刷新，我们再次来分享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949微信平台。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会生活。这会儿看到各位的留言，有出行安全的提示。尔特一直都在，他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啊，确实在提醒家长开车的时候，车上的小朋友把脑袋探出来，太危险了。还是提示大家，不管是小朋友坐车，还是老人，还是您是交通参与者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全家的出行安全。还有这会儿一凡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在王家梁的桥面，这会儿呢特别堵车，堵了十来分钟了。前方的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在王家梁的桥上这会儿在堵车。更多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跟进，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拥堵的路段没有刚才那么多了。五星北路辅路，这会儿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缓慢排队。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北向南，这会儿呢行驶缓慢。更多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当中和我们及时提醒。正在收听到的会生活也陪伴大家在周末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是杨洋。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我们也提示一下，刚才有多位车友呢跟我们反馈，在王家梁这边呢目前通行不是很顺畅，包括新英路立交桥这儿也堵了很久。那如果这会儿您要经过这个路段，看能否选择绕行一下，就不要从王家梁新英路立交这儿堵了。您可以打开高德地图，为您的出行提前的规划一下顺畅的路线。这会儿呢阿江给我们提示了，在西外环北向南过了汇商饭店300米左右呢，有两车追尾，在最右侧的车道，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在最右侧的车道。这会儿木槿也已经到家了，他说周末好，哎呀，听了949心情好，成功的避开了拥堵的路段，一路轻松回到家了。那这会儿大家提示的在王家梁路段和新英路的桥面特别拥堵，那大家能否提前的规划一下线路，看能否避开这个堵点。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刷新，我们再来看看这会儿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在五星北路辅路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在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这一路呢，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还有龙胜街依然是在益民大厦要上这个外环路的高架西向东这个位置是比较拥堵，还有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还有苏州路东街苏州东街辅路这会儿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显示还是非常拥堵的，在桥下的这个桥下路段啊，还有北环高架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入口西向东，是不是因为刚才这个事故的原因呢？目前这儿也开始排队了。还是提示大家，西外环北向南过了汇商酒店300米左右，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大家一定提前减速避让一下。还有看到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在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北向南，这会儿呢在七道湾南路这儿也是在缓行排队。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及时提醒路上的通行情况发送到微信平台了。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九四九。

0: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1: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5: 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会儿娜娜跟我们分享了，她说乌昌大道双向畅通，往昌吉方向在天润路段呢，右侧两车车道呢有施工作业，也请大家提前变更车道。刚才的那首歌王铮亮的声音，他听到也很开心，也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把最及时的路上动态发送过来。那这会儿路面的通行情况还需要各位及时提醒，分享给更多车友。我们再次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在新一路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西向东的方向依然在排队。刚才朋友们也说了，在这个新一路立交包括王家路段还是在拥堵当中。还有这会儿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入口西向东行驶缓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看到这会儿在河滩北路的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这会儿呢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再就是团结路东西双向依然是行驶比较缓慢，车流量大。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打卡分享到微信平台吧。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正在锁定收听到949会生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一路陪伴大家，稍后呢也会有美食美客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午间的美味。那这会儿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每天出门前都会了解一下今天凉不凉啊，今天晒不晒，也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31度到20度，到了1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32度到19度。这两天其实感觉到早晚温差还是有一些，但是中午还是比较晒。各位出行开车一定要做好防晒，戴好太阳镜。那出行的时候也可以时刻关注交通气象和949的及时路况。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拥堵的路段又发生了变化。这会儿在北环高架依然是西向东，在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入口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看到河滩北路、辅路南向北，从华林立交到河北东路车流量较大，在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呢也是车流量很大，有缓慢的通行。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这会儿也在缓行排队。那更多路况可以及时分享到微信平台，提供给更多的车友，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内容。

0: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
1: 中午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0: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0: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

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又到了每时每刻的时间，在周末的时间，您又规划好自己带着家人或者是和朋友的聚会去哪儿就餐呢？这会儿如果还没有想法，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发来您的定位，让身边的美食达人们帮您来推荐和分享。当然，最及时的路况和美食情报都不可或缺。这会儿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也别忘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会儿国华他提示呢，中午好，友好南路西向东在新华北路这里缓慢通行，谢谢您的跟进。还有此间骑行这会儿也在和我们分享，他说今天啊，就是跑马拉松的朋友们有福利了啊，穆萨烧烤现在正在为参赛选手免费发放烤包子还有烤肉还有抓饭，大家听了这就是一个实惠的美食情报，那可以冲了，呵呵，抓紧时间可以打卡一下穆萨烧烤，也是非常美味的一个老店了。还有这会儿坚持到底，中午的米饭和土豆烧牛肉都已经上桌了，这个米饭可不普通，是希腊蛋米饭啊，这得多下饭多费米饭呀。还有今天做的这个土豆烧牛肉看上去真的是太香了，土豆和这个肉块的大小刚合适啊，而且非常的入味。还有哪些美味这会儿已经上桌了呢？不管您是在家自制的美食，还是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推荐您最近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都别忘了抓紧时间打卡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当然这会儿在路上的即时路况也可以继续分享啦。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也期待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起分享更多的美食信息。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变成一只野兽，是啊，哪里好吃都知道。各位这会儿也可以来和我们支招了，因为有听友呢也在问说新市区哪一家粤菜好吃呢。问题就来了，新市区哪家粤菜好吃。其实杨洋倒是盘点了一些，就是我知道的，就是在北京南路这儿啊，有一家东方宴，它也是粤菜，感觉是仪式感比较强的这种。还有就是如果您在这个新市区，包括在天津北路这一块，其实有一个广顺兴，他在乌鲁木齐开了好多家店，但是主要是吃这种汤锅为主啊，就是那个猪肚鸡火锅。当然他家其实也有一些粤菜里头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肠粉呀，小吃，还有就是这个烧鹅，其实这些都有。那如果你想吃的更丰富一些呢，想吃点菜，那大家就来推荐。如果想吃带汤锅又有这个小吃的，我觉得广顺兴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会儿还有哪些新市区好吃的粤菜大家打卡过，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听友慕斯来推荐一下。看到这会儿番茄不炒蛋说又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给大家推荐会展南路的周周肉饼汤清汤丸子。哎呀，你看这就在这个跟前啊，周周肉饼清汤丸子，招牌肉饼一定要趁热炫，外皮焦脆，里面的肉馅给的很实在，就是杨洋表示加一，就是我经常去吃这家，它的这个肉馅确实是很实在的，当然一定要趁热吃，就是那个脆劲儿，那个香劲儿啊，真的是一口下去超级满足，就像番茄不炒蛋说的一样。他家的手工纯肉丸子也很清爽，配肉饼也是刚刚好。另外他的南瓜锅贴味道也很不错，就是我觉得这个南瓜锅贴都不是很不错了，它是非常赞。当然就是很多朋友们吃过了这个南瓜锅贴，爱的会特别爱，就是一般不喜欢吃咸咸甜甜的东西混在一起的这个食材，那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南瓜馅是不是又甜又咸的。但是他家的这个南瓜的锅贴，我保证是没有任何这个南瓜，有一种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生的南瓜的那种味道，但是它就不会。这家的周周肉饼清汤丸子，其实我最主推的还是他家的南瓜锅贴。当然说到了这个清汤丸子，其实还有很多，除了刚才这个番茄不炒蛋说的在会展南路这儿呢，其实在民主路，就是我们之前吃了一家老店，也在这个民主路，就罗家炒米粉隔壁，就是应该是现在的这个剧院的门前，就是

我待会儿给大家精准的描述一下这个位置啊。就是在民主路，这个过去有个之上云集的这个综合体，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华为手机的店，在他家这个楼梯侧面啊，其实就有一家肉饼丸子汤。他家的这个清汤白菜丸子确实是特别好吃，那个汤的这个胡椒的度还有鲜味啊，还有那个白菜的那种软糯，那真的是我觉得更胜一筹。当然肉饼子还有很多，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一下，除了刚才我俩说的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好吃的。刚才骑着蜗牛闯世界也说了，他推荐的就是紫金长安楼下的广顺兴啊，也是我说的这一家啊，天津路紫金长安楼下的广顺兴。还有北京南路银通大厦的小梅哥香港餐厅也推荐给刚才问的慕斯，可以去尝一尝，他家的这个小吃也很棒啊，就所以这两家都推荐给大家。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包括刚朋友们说的哪里的北新市区的粤菜好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在和各位报路况分享美食情报的朋友们送上福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听友送出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还有五仁，还有鹰嘴豆等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和自吃都是合适的。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这个美食情报和即时路况，我们将会为您送出这份礼物。到时候您凭着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楼的有利德。到时候呢，获奖的听友可以凭借您的联系方式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楼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就可以。有利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这会儿呢，更多的美食情报和路况欢迎大家分享。在周末的时间，您准备去吃些什么样的味道呢？也可以把您最近探店的美食或者是街头的烟火小吃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生活当中的美好滋味。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们也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味还有地道的新疆味道。刚才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继续留言啊，番茄不炒蛋说吃完正餐也给大家推荐一家甜品店，在河北东路中天翰林诚品的池甜品，他家的抹茶流心麻薯包还有抹茶奶酪派都很不错哦。抹茶系列的风味很纯正，用料都很实在，跟朋友约个下午茶，点两杯快乐水，吃甜品的感觉太快乐了。就是我听到您的分享，我也觉得我感受到了这份快乐，而且我觉得我们喜欢吃的还真的是这个特别接近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到了下午的时候给自己补充一点快乐，那就去吃个甜品吧。如果有机会去尝一尝我们番茄不炒蛋推荐的这些应该说是品质好店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问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看看这会儿市区当中的通行情况。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拥堵。一个是在永顺街辅路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这会儿呢看到在汇通大厦的门前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还看到七道湾南路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北向南，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很大。还有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排队当中。还有部分路段这会儿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也出现了缓行，团结路东西双向，还有这会儿迎宾路西向东，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桥下的路段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的路况和美食都继续跟进了。小凡同学说中午好，一点了还在啊，继续观察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要吃抓饭啊，这是自己在家吃的抓饭是不是？太期待你待会儿上桌的这个美拍了。心静如水说今天中午呢正在听美食每刻，在家收听节目，中午也是在家做抓饭。开始听着节目做运动了，全身运动加八段锦哈、啊。他看了看窗外的红山路双向车流量都不大，是周末的这个路况。谢谢您在家依然陪伴着九四九，待会儿也期待着您的美食上桌，给我们来张那个美味的分享照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在分享路况，看到救星说了在乌昌快速往乌鲁木齐方向这会儿是一路畅通的。还有 DK 说周末快乐，从奥体中心走喀什路下河滩到东进场高架到机场，车流量适中，一路畅通。那当然期待着各位的路况，我们的月饼也会有机会分享给各位的。刚才坚持到底也说有利德月饼吃了好多年，最喜欢的还是五仁月饼。是啊，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想好了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三十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像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我们也在为播报路况和分享美食的朋友们会送出一份礼物，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仁、莲蓉、蛋黄、五仁还有鹰嘴豆等等六种风味，国风包装，也可以继续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到时候领取的时候是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层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这会儿更多的美食还有分享的心情都可以继续打卡到949微信平台了。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3: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4: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有朋友问说在新市区哪里有好吃的粤菜，其实蜗牛来跟我们提示了，他说在新天润三号楼的粤文记广东味道，水晶虾饺皇和花椒鸡帮大家尝过了，主食辣味煲仔饭一口咬下去香溢四溅啊！谢谢您的推荐，如果这会儿朋友们能到新天润去逛一逛，也可以去三号楼的粤文记广东味道打卡一下。刚才他也说了，在银川路九喜台二期阿润粤福捞手打牛肉丸非常好吃，烧鹅更棒，去这家吃粤菜呢绝对没错。银川路目前双向车流量适中，道路畅通，在银川路的九喜台这儿的阿润粤福捞推荐给朋友们。还有他说在新开业的吴越花园城广城河老广味儿，上次去吴越广场逛的时候呢，看到这家店里面人特别多，满满的，味道应该也不错吧，所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味。谢谢骑着蜗牛给我们一下推荐了这么多家好店，也可以让刚才这个想吃粤菜的慕斯

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会儿呢，马亮也跟我们打卡了，他说分享一下，今天是亲自烤的美食啊，过生日啊，亲自烤的，是今天烤的吗？哎呀，感觉这是天黑的时候，昨天是不是？这烤的鸡翅也看上去油滋滋的啊，真是皮焦肉嫩的。再看看烤的这个大烤肉，这个肉串也太过瘾了。谢谢您的分享，希望有个好胃口啊，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幸福快乐。还有这会儿心静如水说，他也比较喜欢吃乔治香颂的这个泡芙啊，是，我也挺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奶油味儿非常的浓郁啊。还有说有利德的月饼今年出了新疆非遗月饼，那天看到了，也准备去买几盒送亲戚朋友，这个是非遗月饼啊，值得入手。还有坚持到底这会儿继续跟我们打卡留言了，还有立夏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提示啊，他刚才看到有一辆车，车上这个后面的这个轮胎罩挂了一个树枝，提示一下，新 A893FX， 新 A893FX， 您的车的右尾灯的这个下面轮胎的这个位置挂了一根树枝，您停下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会儿呢，更多的路况和美食推荐，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天凉好个秋说，在友好这儿有什么推荐的午餐呢？那太多了。如果你想吃小吃，在这个友好的这个新天地，也就是友好大酒店的巷子里头穿进去，一家挨着一家啊，可以走到这个劝业市场的路口，可能都吃不过来。各种汇集了新疆特色的拌面、炒面、米粉、凉皮、肉夹馍，哎呀，都是小吃。您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从友好酒店的这个巷子里穿进去，然后往这个里面走啊，一路都有，或者从劝业市场的那个路口 BRT 车站的那个位置过去也可以。那如果您想再稍微的走远一点，在友好往这个博物馆方向呢，您可以导航一家应该是洋洋宝仔，就是不是我这个洋洋啊，是那个三点水海洋的洋，洋洋宝仔，他家主要是做这个上海本帮菜，其实也特别好吃，您可以去尝一尝。还有友好有什么样的美味午餐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如果您到这个美美的楼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可以分享。当然在这个美美三，应该是在这个友好商场的隔壁啊，您也可以往这边逛一逛，看看楼上有什么好吃的。这会儿大家也可以把友好的美食分享推荐一下。还有这会儿冰凌说，七道湾路北向南，在昆仑路路口这儿堵车，转过来上东外环北向南就好了。谢谢冰凌的提示，这会儿路面的通行，期待各位继续分享提示给更多的车友。当然美食的情报也别中断，继续和我们分享您的美食信息。

0: 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听到开心。
1: 叔叔中午好。
0: 中午好。
1: 那个西湖东路有一家那个双红煲仔。
0: 哦。
1: 他家的煲仔也是说煲仔菜也非常好。
0: 是的。
1: 双红煲仔。在那个劳动街附近。
0: 对。就是唯一这个地方停车呀稍稍有一些头疼，但是相信能够找到位置能够去打卡一下，它就在沿街的这个很好找，双红煲仔，我也是真的是列入到了吃了还想吃的煲仔，也谢谢开心的推荐。哎，再来刷新一下成语。
2: 这就听九四姐上车这段路况，洋洋中午好。
0: 中午好。
2: 啊，我是今天早上的那个9点从兰州坐火车到那个啥到乌鲁木齐，然后就出来搭车的时候就特别的不好，就要绕嘛，因为今天有风行的这个情况。
0: 嗯。
2: 然后觉得哎呀，在外面都出差了半个月，然后回到家里又碰到家乡在做这个马拉松，还是比较自豪的。
0: 嗯。
2: 虽然说晚回家了一些，那我就报报这个路况和心得吧。谢谢洋洋，谢谢大家听众。
0: 谢谢成语，确实今天的马拉松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乌鲁木齐人的热情。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们跑完马拉松别忘了也在乌鲁木齐继续留下打卡逛一逛，尤其是逛吃逛吃啊，乌鲁木齐真的有很多美食值得你去打卡。朋友们刚才推荐的这些都很不错。还有小妮子这会儿说了，在友好三中对面的艾黎巴尔手抓饭也很好吃哦，抓饭有好多家特别好吃，如果您现在是在哪个位置也想吃抓饭，可以发来您的定位，我们也帮您推荐一下。当然更多的美食信息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打卡了。番茄不炒蛋继续在留言，他说给大家推荐一下红光山里的一家森系餐厅吉尔花园，满园绿树环绕，闹中取静的宝地，跟朋友待一整天都不想走，在自然里治愈班味儿。确实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希望周末的时间或者是平时能够少一点班味儿，多一点惬意，到这样既有漂亮饭又能够打卡出片的地方其实很不错。谢谢番茄不炒蛋的推荐，这会儿大家的留言持续发送过来吧，我们期待着及时路况，还希望有更多的美食分享。安浅说刚才接了个电话没有听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煲仔，可以再推荐一下吗？如果说您在友好路上啊，如果在友好路往博物馆方向走，您可以直接搜索导航一下洋洋煲仔，就是那个三点水喜洋洋海洋的洋啊，洋洋煲仔，他家是上海本帮菜。如果刚才我们的朋友在劳动街也跟我们推荐过特别好吃的一家，也是双红煲仔。如果您在水区，可以直接导航双红煲仔，这两家都不踩雷啊。这会儿看到霁月清风说，七道湾南路现在还是堵堵堵，提示给更多的车友，这会儿在七道湾南路还是比较堵的。那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分享给949每时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0: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2: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1: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2: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1: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2: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1: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2: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1: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3: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4: 在未来有一个人正拿着，
5: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朋友们的留言依然在刷新。这会儿呢，骑着蜗牛闯世界说，希望借助949给马拉松比赛选手推荐乌鲁木齐的美食，比如说拌面要尝尝傣傣的加个面，托克逊老四号酷大叔抓饭要去尝一尝夏牧场风干肉17号和田玫瑰抓饭，还有汤饭和丸子汤一定要尝尝，胡子王扁豆面旗子，还有49号丸子汤以及牛公馆丸子汤。要吃椒麻鸡大盘鸡，那就是胖老汉椒麻鸡、马宁大盘鸡、金玉兰辣子鸡，都是乌鲁木齐的美食，好吃。马拉松选手可以尝一尝喜欢的新疆美食。谢谢骑着蜗牛闯世界，真的是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地道的新疆美食，希望听到的朋友们都能够抓紧时间去尝一尝。不过刚才也说了，希望吃到的这个美味不止于此，比如说大盘鸡，您还可以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本地的老店。大盘鸡是鸡肉新鲜紧实，炖得软烂入味，而且也是传统的做法，让大家能够尝到性价比极高的新疆特色。不过燕海大盘鸡呢，老店一直会排队，在王家梁又开了新店。燕海大盘鸡美食更加的丰富，有炒菜，还有特色烧烤，24小时营业，拌面也有4种菜，老菜解锁新口感。大盘鸡已经不只是一盘菜，更是行走的新疆名片。所以刚才推荐了这么多的美味，大家也要找机会一定去尝一尝。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语音和文字消息以及最新的路况，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都走到哪儿了。
6: 949949庐山街施工的地方有2车追尾了。
5: 哦，在庐山街施工的位置，这会儿有车辆的追尾事故，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那这会儿路面是否已经开始拥堵了呢？后方的朋友也可以及时的跟进一下，在庐山街施工的位置，这会儿有事故。那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还看到这个朋友们也在继续推荐，心静如水说，推荐奶爸拌面。抓饭、烤肉、炒面都特别好吃，是那个丁香奶爸吗？他说环境也好，味道也好，也谢谢大家的留言。还有星空这会儿说，在沙区哪家 阿图式风格的拌面能够推荐一下呢？在沙区有没有阿图式风格的拌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那我们待会儿帮您来搜罗一下，也请各位的拌面这个爱好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推荐。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情报，别忘了继续刷新和签到啦。景师傅也来了，今天是周末的路况签到啊，周末快乐。西山高架西向东车流量适中，这会儿也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路相伴。还有刚才尔特也在继续打卡，他说确实推荐马拉松选手都听949，了解各种资讯。看刚才是路况，这会儿是美食，谢谢尔特的肯定和推荐啊！希望更多朋友锁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

0: 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2: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3: 老板，加个面。
2: 收听每时每刻，
1: 今天中午
4: 加个面。
5: 是今天中午加个面，在每时每刻。刚才朋友们问到，在沙区有没有阿图什拌面王之类的啊？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确实是有朋友们都已经跟我们留言了。番茄不炒蛋说的也是我说的这一家啊，在和田二街有个阿图什拌面王，可以去打卡一下。就在这个沙伊巴克区啊，在和田二街有一个阿图什拌面王。还有呢，就是在更多的这个美味，在沙区有没有这个好吃的拌面？我们也来帮大家继续搜罗一下啊。那这会儿看看各位最新的路况和美食，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其实蜗牛说还要再推荐一下给乌鲁木齐的美食这个爱好者分享的美食啊，有羊羔肉可以去吃一下，魏家和五五子羊羔肉，还有烧烤呢要尝一尝北京路惠家马路对面的迪利烧烤，还有七坊小帕烧烤和大巴扎园丁烧烤。要吃黄面凉皮呢，可以尝尝美心黄面、三号黄面，还有沾花凉皮。哎呀，真的这么多的美食，咱们的选手们要在乌鲁木齐吃一个月呢，真的是要多待一下，就像骑着蜗牛说的一样，多待一段时间慢慢吃啊。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和分享以及及时的路况，大家都可以继续推荐。尔特也说真的是在推荐，在沿途用思路试听给遇到的选手们推荐听949，谢谢您的真诚的热情的推广。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可以继续分享和推荐啦，分享的也是一种心情，还有您热爱生活的态度。继续和我们一起留言，来刷新一下更多的路况和美食情报吧。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们也继续来刷新各位的路况，同时也提示大家，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正在火热报名中。9月16号到9月21号，九四九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们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我们将前往 S21 阿呼高速、阿河高速、禾木、喀纳斯湖，可以是感受到的是喀纳斯的湖光山色，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报名通道，即刻报名。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如果说您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可享受这个优惠，还有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都可以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这会儿在微信当中，朋友们也在及时的反馈路上的交通，以及还有就是有这个红绿灯出现故障的情况。看到国平说长沙路棕榈园小区路口的双向红绿灯这会儿出现故障了，始终是红灯，所以造成了交通拥堵。那我们也及时的帮您反馈，大家希望不要在这儿随意的加塞儿抢行，还是要有序通过，保证安全。还有朋友们继续在微信当中和我们留言和互动，番茄不炒蛋也说了，吃了阿图什拌面，再到和田二街吃个努日曼无花果抓饭，还有酸奶粽子，还可以去这个尝一尝馕，打包一下啊，真是太全面了。他说和田二街还有和田的库麦奇喀什一把抓，还有就是酸奶刨冰、烤全羊、乳酪包，在乌鲁木齐可以吃到很多特色的新疆美食。今天确实番茄不炒蛋也跟我们推荐了很多，包括刚才骑着蜗牛闯世界也跟我们一路在分享，哎呀，感觉到就是都有些难以决定了。当然我们的月饼呢还会持续的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继续放送，今天的这份礼物先送给骑着蜗牛闯世界，因为他确实推荐了一路的美食。刚才还在跟我们留言，在每时每刻节目推荐的公园北街星城酒店旁边的好邻居烧烤王，昨天晚上从人民公园出来路过的时候，看到他家客人也是很多，所以呢其实蜗牛也在跟我们诚意的推荐。他说给父亲点了毛豆花生，给母亲点了不加辣的烤茄子、烤葫芦瓜，给孩子点了烤鸡翅，给爱人点了烤板筋，自己吃了烤牛肉，上桌后肉质鲜嫩，蔬菜软脆适宜，一家人都说很不错，他也是推荐给大家好邻居烧烤王。

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和推荐，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打卡留言。看到后悔也在打卡了，他说感谢美食每刻的播出，也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番茄不炒蛋今天推荐了很多美味，他说一到和田尔街美食简直停不下来，从罗布人的烤肉、切糕、奶皮子蛋糕、杠杠肉，哈哈，杠杠肉也是很多朋友们特别爱吃的，鲜嫩营养，而且还有这个特别入味的这种滋味。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收听，那稍后一路畅通还期待着各位和我们分享最及时的路况消息，稍后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吧。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接下来的这个小时杨洋依旧陪伴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分享更多的即时路况还有路上的最新变化。那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呢有部分路段车流量依然是很大，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这会儿呢行驶缓慢，还看到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也是缓行排队，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在永顺街辅路这儿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那您所在的路段这会儿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和我们继续一路互动。一路畅通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这会儿在微信当中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同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您的周末计划是怎么安排的，今天是不是会带着家人孩子出门去吃吃美食或者是逛逛街，那这会儿周边的这个不管是商超还有就是商场的这个周边停车是否方便，那车位是否充裕，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推荐啦。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1: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这会儿各位的路况和留言也可以继续刷新起来了，正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我是杨洋。这会儿我们也看到小凡同学也在和我们留言，他说在呢在呢，两点还在呢，继续观察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桥面呢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谢谢您的留言。还有这会儿的最及时的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刷新，看到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泰山街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排队当中，更多的及时路况还需要您的提醒啦。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各位一起盘点一下最近路上的一些新变化，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在乌鲁木齐有部分出租车的车窗或者车身上呢多出了一张醒目的二维码贴纸，这不是商业广告，而是全市出租车即将全面启动的专属身份证。当前呢出租车实名二维码张贴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预计九月底会全面完成，届时乌鲁木齐市的13000多辆出租车将实现一车一码，大家扫码就可以实时的查询车辆合规的信息，让运营资质真正的晒在我们的阳光下。当然电子身份证的上线，那合规信息是一扫即知，那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服务纠纷，可能过去呢会有一种感觉投诉无门的状况，但是现在有了小小的二维码就会彻底的改变这个局面。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张贴的这个标志可以获取企业24小时投诉受理的电话，扫描一下二维码，车辆所属的公司还有驾驶员的姓名车牌号从业资格证的相关信息就会一目了然了。一张小小的二维码不只是技术手段的更新迭代，更是折射出城市交通治理的理念升级，那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的方便，您也可以参与到服务的评价当中，那也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持续提升幸福乌鲁木齐的城市温度和服务品质。那在出行的道路当中还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您所在的路段这会儿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也可以继续留言，看到坚持到底说一直都在。刚才看到番茄不炒蛋也在和我们报路况，他说喀什西路华润万家车流量不大，双向畅通，谢谢您的留言和提示。这会儿呢更多的路况还有分享的心情都可以继续分享到一路畅通，我们也期待着您的路上一路畅通。

还有这会儿呢，我们也继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路况，因为在这个时段，在一路畅通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分享最及时的路况。不管是您所在的路段是有点拥堵，还是及时畅通，或者在商圈周围的停车情况呢，大家也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啦。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本节目由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这会儿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还有大家的提示。看到百合在说刚才呢，在这个健康路啊，来远花园搭出租车到中央郡下车的时候，孩子下车的时候落了一个蓝色的补习袋，里面装了新概念英语书和各种资料，也希望司机师傅和乘客能帮忙寻找一下，如果找到的话请联系这位家长，他的电话是136-9999-5138 136-9999-5138。孩子呢是一个男孩，他是在健康路来远花园搭车到中央郡下车的，如果司机师傅听到请和家长取得联系。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和语音消息，看看大家的路况都走到哪儿了。
1: 长沙路和长春南路西山上的这个红绿灯坏了，一直都是红灯，这个方向路中间站了个小伙子和他指挥呢，感谢他。
0: 好的，谢谢路上的热心人，那我们也及时的反馈，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还是需要有序的通行。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多数路段呢都是正常通行，还是在会展中街东向西还有西向东双向车流量有点大，还有泰山街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更多路况也期待各位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3: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我是杨洋。这会儿呢还有很多一路畅通的路况也已经陆续来了，看到京这会儿给我们提示从幸福路往昌乐园一路畅通，还有朋友也在提示千万不要往车外抛洒垃圾，提示一下新 BD 68777在行驶过程当中太不文明了啊。还有更多的路况及时的提示发送到949微信平台，这会儿车辆通行感觉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是集中在会展中街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是稍有些大，缓行当中。正在收听到的一路畅通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还有您的周末心情。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打卡冒泡啦。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3: 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我是杨洋。这会儿在路上呢，朋友们也在跟我们做及时的提醒。腾达说了，在四平路南向北距离京江路100米左右的位置呢，最中间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大家一定要提前变道避让一下。在四平路南向北距离京江路100米左右的位置，最中间的车道。还有这会儿的即时路况，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当中，是否畅通，或者是哪些路段是有些拥堵的，都可以及时提醒。这会儿看到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还是在逐步的增大，还有维泰南路庐山街到新一路北向南车流量也是有点大，在缓行。迎宾路西向东缓行当中。较为拥堵的还是在杭州东街，这会儿是不是很多朋友去五岳城要打卡呢？在杭州东街东向西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一路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还有会展中街这会儿西向东，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也是有点拥堵。更多路况继续分享，心静如水，一直在收听节目，也谢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期待着您在路上不光是路况一路畅通，心情也是更加的愉悦和轻松。有949的陪伴，周末的时间陪伴大家。当然这会儿呢也提示各位，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正在火热报名中。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将会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还有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这会儿可以继续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报名通道，即刻报名了。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吧。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各位也在陪伴我们一路分享及时的路上提示。刚才招财也在跟我们反馈，在河安巷和银川路路口的东向西红绿灯这会儿呢也出现了故障，也感谢您的提示，我们帮您及时的反馈和咨询。这会儿在这个路段通行的各位还是要有序的通过，不要着急加塞儿抢行，保证安全行车。那稍后也继续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32度到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31度到20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晴，32度到19度。这两天早晚温差还是有，各位出行在中午还是要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稍后锁定收听劲爆体育，嘉贺陪伴您在周末的时光，继续锁定收听949更多内容吧。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

此刻的你依旧奔跑在路上吗？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周末的中午下午的15点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嘉贺。周末的状态朋友们是什么样的？尤其是今天，您今天有关注吗？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您有去参加吗？或者说

0: 您有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参加吗？再或者说您有在现场去感受那种氛围吗？或者说有刷短视频，有看到那些我们的选手们的精彩风范和表现吗？都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起畅聊起来啊。健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我请你仔细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表现。首先来刷新一下，可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呢是22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728个街到西北路西向东，这块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是27公里每小时。喀什东路从米东南路到北京北路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一起畅聊一下。今天的健保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冠军诞生 ，WTT 澳门赛今日收官，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无缘决赛。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同时一路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一起签到留言，一起来分享您的周末动态和安排。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留言啊，一起签到一下，说一说周末这会儿的您是干嘛呢啊，或者说周末您是怎么安排的呢？有朋友在说，哎呀嘉贺这次呢就没有报名啊，这次呢也就想着让自己好好休息调整一下，周内都比较忙，周末了给自己这个充充电啊，补补觉啊，确实可以补补觉也不错。为什么补觉？其实也是能够让自己的精神状态面貌，或者说能够让自己啊能够这个回回血，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咱们不同的状态嘛。我们要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护自己，爱护健康。当然补觉咱也有时间限制，而不是说哎我从早上睡到晚上这叫补觉。其实周末补觉最好咱们别超过2个小时。为什么这样说呢？辛苦一周，周末睡个懒觉可能不只是回血啊。研究提示呢，对工作日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补觉超过1小时啊，他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63%。如果工作日睡眠不足6小时，周末补觉超过2小时，风险会降低70%左右。但是补觉并非是越多越好，就工作日睡眠时间超过8小时，周末仍然补觉超过2小时的人啊，这个呢，也是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会有增加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啊，周末比平时还多睡2小时，啊，这个抑郁风险还可能会降低48%，但补觉远超2小时，所以呢，是关键在于补觉是补不足，对不对？工作日缺觉的人呢，周末适当的多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平时睡够的人，咱不必刻意的赖床，是不是可以丰富一下？是不是可以一起运动一下，晒晒太阳，出出门，咱们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啊？所以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啊。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刷新平台，一起畅聊美好生活。看到宗阳来了啊，说打卡打卡做个表率啊，你看多好啊，这给宗阳点个赞啊。还有呢，后悔再说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收到了啊。小倩来了，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你好，
2: 卫星路隧道由南向北有事故车辆
0: 啊，卫星路的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这边是有交通事故，那这具体是占用哪条这个车道呢？麻烦来讲一讲好不好？谢谢小朋友啊。卫星路这边啊，有知道的朋友咱们来一起说一说啊，刷新一下路况。

0: 不可为止。其实一定要注意了解一下，一次性大量灌水呢，这水停留在胃里，这跑步晃动会引发胃胀，还有腹痛或者岔气，直接会打乱奔跑节奏，影响配速。这第二呢，就长时间跑步大量出汗，会同时流失水分和钠等电解质，短时间啊猛喝这个大量的清水啊，大量的水啊，会稀释血液当中的这个钠离子，有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有可能会出现恶心头晕等症状，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危及安全。所以人体的肾脏啊，每小时只能处理800到1000毫升的水分，一次性饮水啊，很容易超出身体代谢的上限。还有呢，那就是身体啊是没法一次性储存大量水分，小口分次补给呢，水分啊才能够持续慢慢的被你的肠胃吸收，稳定维持身体水合的状态，啊，持续供给你的肌肉，避免后半程脱水、抽筋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在赛道补给站的时候，可以看到选手们拿到水的时候，哎，大多会捏扁纸杯，只喝一两小口，一口两口小口，还有的还会漱一口，这个漱漱口，哎，然后吐掉，并不是说把一整杯水全部喝下。想问问大家啊，这平常大家比如说跑步，可是不是跑完之后啊，一下子一大瓶矿泉水喝个大半瓶啊，是不是这样的呢？或者是朋友说，我都可以直接炫一个啊，全部喝完。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些提示，希望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同时通过刚才的信息啊，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哎，或者说刚开始接触运动的朋友们来讲一讲啊。看到这个小王同学在说，哎，这个在上午12点的时候他获奖了，他说，哎，给我送的礼物怎么没反应了啊？如果说您确实获奖了啊，会记录您的信息，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这咱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就有一个时间啊，有工作人员啊会依次来进行联系，好不好啊？还有呢，看到国华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签到了，收到收到啊。这会儿来刷新一下路上的路况表现啊，可以看到的是科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刚才有朋友在说啊，说卫星路这块啊，这是有交通事故的，那么现在麻烦大家跟进更新一下啊，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来讲一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听着轻快的旋律，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响应感受周末的状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做一些服务信息，了解一下更多内容。今天的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是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5架次。那么截止在这个中午的15点，也就是3点，那么已经执行出港航班184架次，进港航班109架次。那目前的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是正常的。为了持续优化旅客中转出行的体验，机场的全面升级中转服务保障体系，国内中转旅客可以尊享行李免提、一次值机、行李直挂便民服务，一站式完成中转出行流程。那么同时呢，我们优化啊这个国际中转旅客联检通关流程，缩短旅客中转步行的距离，实现了高效快速通关啊，全新落地的中转九免九享预约服务，进一步呢精简中转各类繁琐的流程，最大限度节省旅客中转时间啊，大幅提升出行便捷度以及舒适度。那么在此呢，也是温馨的提示广大的出行旅客朋友们啊，这个航班的运行动态会实时更新，请大家持续关注个人航班信息变动，建议提前抵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登机等流程预留充足时间，顺利开启您的旅程。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互动和留言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这个小凡妈妈在说说在家和小凡听949啊，感谢你们的陪伴，祝贺马拉松比赛圆满成功。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也在一直关注着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线上节目的提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啊，也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进行了这个拍摄记录，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刷一刷短视频啊，了解一下我们949交通广播推出的内容。那么说到马拉松呢，我们也把马拉松的内容咱们持续关注，一起了解啊，比如说啊。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半马男子组冠军是他，是谁呢？2026年9月13号上午，在位于新疆体育中心的北京中路赛段，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迎来激动人心的冲线时刻。那么首位选手刘军啊，以绝对优势率先是冲过新疆体育中心西门的终点线，现场呢观众是爆发出了热烈欢呼啊。那么亚军呢是田宇翔，季军呢是伊尔加纳提朱马江。那么选手刘军啊，是凭借稳定发挥，以绝对优势率先冲过新疆体育中心西门的终点线。那么现场观众呢是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那么选手冲线之后，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上前引导完赛流程，还有呢医疗团队同步开展初步的健康检查，现场的志愿者也为他送上热烈喝彩。那么除了我们的半马的男子组，当然还有女子组啦，对不对？那么来关注一下，女子组首位选手啊，王阳璐啊，是抵达新疆体育中心西门终点线，现场观众呢也是啊爆发热烈的欢呼。王阳璐说啊，说一路奔跑，沿途的加油声呢让我动力十足，主场奔跑整体的感觉比较轻松。那么亚军看婷，季军赵雪晴同样也非常的厉害，很出色，为他们点赞。那么除了我们的半马的这个男子冠军和女子冠军，我们还有全马。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全马男子组冠军是他，是谁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那么在9月13号上午，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项目迎来最燃一刻，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终点线，阿伊肯巴赫提别克率先冲线，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现场观众的欢呼声瞬间沸腾。那么冲线之后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前引导完赛流程，医疗团队同步开展初步的健康检查，志愿者们也是为他送上了热烈的喝彩。那么这个全马的女子组冠军，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终点线前，参赛选手韦春华阿姨绝对的优势率先冲线，成功摘得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现场的掌声和呐喊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这一高光时刻。所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今年有参加吗？或者有完赛吗？再或者说您的家人朋友参加吗？咱们都一起来说一说，为他们祝贺，为他们点赞。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这么好，我是嘉贺。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啊，了解到的是自治区残特奥会，莫尔阿布利马和穆提啊表示天赋加努力成就赛场佳绩。当日呢是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首个比赛日呢，田径赛场上众多参加过国内外的大赛的选手纷纷亮相，莫尔阿布利马和穆提就是其中一员。这个当时他呢在完成男子 F55 56级铅球决赛最后一投后表示说，这个级别全国都没几个人能扔到12米，对今天的成绩还比较满意。那么他以11.29米的成绩呢是夺得男子 F55 56级铅球决赛第一名。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呢，这个穆尔阿布利呢还拿到了各级别大赛的5块金牌1块银牌。这个乌鲁木齐市代表队教练员赵先忠呢也是说啊，说他的天赋很好，加上勤奋啊，成长迅速，如今呢也收了自己的徒弟，有了传承，他说我也很欣慰。继续来关注一下，9月12号，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比赛正式开赛。本次游泳竞赛按视力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听力残疾分组，来自全江各地州市的男女运动员同池竞速，比拼50米、100米、200米不同距离，开展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四个泳姿项目。那么同时设置4×50米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项目，精彩画面每日上演。同时呢，这个泳池之内啊，运动员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为他们点赞。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亚运会方面啊，廖三宁呢是23分，中国男篮大胜巴林，啊，亚运2连胜，出线稳了。

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啊，了解到的是 WTT 澳门赛啊近日收官，那么澳门冠军赛呢也是啊四分之一决赛全部落幕啊，四强的席位呢也是尘埃落地，男单赛场呢是迎来唏嘘的结果，周角是1-4不敌张本智和，随着他止步八强，国乒男单本站的赛事彻底全军覆没，无缘四强，其余的三场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同样也对抗激烈，莫雷加德4-20击败了达科，安东卡尔伯格是经历七局苦战啊，是险胜了艾利克斯勒布伦，雨果呢是4-2力克松岛辉空，外协一众好手啊悉数跻身男单的四强，也直观体现出当今男子乒坛竞争的白热化。那么在女单赛场，国乒呢也交出啊这块呢是交出了一个亮眼的答卷，陈毅呢是直落四局零封韩莹，那么陈金彤的4-0完胜梅谢夫，那么两人的携手宠啊，两场啊，这个日乒内战啊，这个早日希娜是鏖战高比分对阵对决呢是4-1战胜大藤沙月，张本美和4-1是击退了这个斯佐科斯，一边是男单全线告急，而是敲响警钟，一边是女单双线突围稳住阵脚。那么本站澳门赛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国乒男女队截然不同的竞技局面。那么根据安排呢，也是啊，这个9月13号啊，率先迎来两场女单的半决赛啊，比如说今天上午啊，这个陈毅和早田希娜是狭路相逢，争夺首个四强席位。虽然说陈毅的这个排名相对靠后，但此前的与早田希娜的战绩呢，却是3-0。

明显占优，所以这一次呢，完全有机会再次战胜对手。那么还有呢，比如说上午的11:45，陈鑫同场对阵的是张本美和，这场球的国乒相对更难打，因为两人呢，这个论总成绩的话，是陈鑫同2胜4负下风。那么而且呢，最近的两次交手都输给了张本美和，最近一次就是发生在上个月的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决赛，如今再次相遇，陈鑫同，状态怎么样？那么当然了，这个比赛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最后的情况结果跟大家详细介绍。

0: 来关注一下，新芒在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系安全带。新客站南广场乘客乘坐出租车的人比较多啊，出租车比较少。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的哥啊，这的哥的姐，根据您的时间，咱们就近选择前往乌鲁木齐新客站南广场去拉载到站的旅客朋友们。所以这会儿的朋友啊，咱们的各位的哥的姐可以一起出发了。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分享更多内容。这会儿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说949啊，这个说一下星 FF2225 啊，在右边第二车道往路边扔易拉罐，这个曝光一下啊，这走哪条路啊？咱在路上一定要规范行驶啊，上车就系安全带，上车就带垃圾袋，对不对？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规范行驶，规范操作啊。看到心不动则不痛这位朋友在说新客栈北。站啊，这个北广场这块出站口的人比较多，出租车能不能来一点？收到了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各位的哥的姐，希望这会儿您收听到节目之后啊，收听到内容之后，咱们可以快速前往就近的这个新客栈的南广场、北广场去拉载到站的旅客朋友们。这会儿呢，也时间来到了15:56，由嘉禾陪伴各位的金茂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稍后的时间我们再一起在路上边走边听，稍后见。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此刻的您在路上吗？不管什么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时间来到了1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嘉贺。哎呀，今天对咱们很多朋友来说是格外热血沸腾的一天，是不是？啊，就在今天早上的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是正式鸣枪开跑，有超万名，1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出发，用脚步丈量咱们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经过一整个上午的奋力奔跑啊，这个不少选手呢顺利冲过，基本上是很多啊，绝大多数都是顺利冲过终点线啊，就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挑战。那么赛道上有选手咬牙坚持的身影，有沿途咱们市民朋友热情的呐喊加油，同样还有比如说来自一线的工作者、交警、志愿者、医疗、公交、保障团队在背后默默啊这个执手护航，当然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啊，共同成就了这场属于咱们首府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奔跑盛会。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啊，讲一讲，说一说，聊一聊上午的这种热闹的场景啊，说一说这个赛道上的精彩瞬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路上的路况、交通动态，我们也依旧为大家实时更新路况信息。所以此刻的您，不管是正在路上开车出行，还是刚刚忙完手头的重要的事情啊，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949节目，我们边走边听。当然在路上咱简单点轻松点，咱们听着歌曲啊，咱们一起在路上畅聊起来。然后很多朋友在今天啊这个时间段里面是怎么安排的呀？如果说没有参加马拉松赛事的，您是怎么安排的啊？有朋友会选择啊自己这个跟朋友好友一起出发啊，去转一转啊，比如说去爬爬山，或者说一起去运动场馆打打球啊，再或者说一起逛逛街啊。还有些朋友说，我打算在家里给自己充充电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精彩安排，一起分享啊。有些朋友呢也说，哎呀，今天其实就是给自己好好充了个电啊，怎么个充电呢？就是好好补了补觉啊，一觉起来到中午了啊。所以这个点来说也是收拾一下准备出门了啊，感觉也没有那么晒了啊。这个同时呢，这个出门之后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路上的动态，给我们给大家来一起说一说。

刚才啊，是在上个时间段快结束的时候说了啊，说这个乌鲁木齐站的这个南广场啊，包括北站出口这块儿都是啊。刚才有听众，有乘客反映，就是大家这会儿的这个流量表现偏大。收听节目的各位 DQ、D 姐，如果说您在附近或者方便的情况下，咱们就近前往去拉载到站的旅客朋友。

0: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传递一下您的动态。有朋友在说啊，说哎，嘉贺，这个周末我就想着啊，这会儿出去转一转啊，出去转一转，同时看看跟朋友能不能约一下啊。好久没打球了，打个球怎么样？这不多好吗？啊，这个好久没有这个打球运动一下啊，身体还是需要咱动起来的啊。这个身体状态机能，咱一定要很好的让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那不可能一下子直接啊，直接健身房然后大重量走起啊，这个对自己身体来说也是吃不消的，咱们一点点来啊。如果说在此刻开始你有一个想要去改变的想法，咱不如开始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啊，通过饮食方面，通过运动方面，通过合理的啊这种这个一天的计划安排方面，咱们都可以将生活充实起来啊。所以我们一直是在路上的，这种在路上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可以是学习，可以是您的工作状态，也可以是对待生活对于技能的掌握。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分享您的在路上啊。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在一起，我们一起在路上，一起不会忘。更多的状态，咱们持续分享。时间来到了16:10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边走边听，我是嘉贺，跟大家继续介绍，一起了解更多内容。那么以后打车不妨先扫一扫什么呢？哎，日前不少细心市民呢发现啊，首府部分出租车的车窗或车身上悄悄多出了一张醒目的二维码贴纸，这并非是商业广告，而是全市乌鲁木齐市出租车即将全面启用的专属身份证。当前呢，出租车实名二维码张贴工作呢已正式启动，那么是预计9月底前全面完成。那么届时呢，乌鲁木齐市1.3万余辆出租车将实现一车一码，市民呢扫码即可以实时查询车辆的合规信息，让营运资质真正晒在阳光下。那么电子身份证上线，合规信息一扫便知。那么过去呢，市民打车啊，这个常变，就是常难辨这个车辆是否合规，遇到服务纠纷啊，也是往往投诉无门。而这张小小的二维码呢，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目前呢，全市出租车实名二维码张贴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了。这张兼具查询以及评价功能的小小贴纸，正推动行业啊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共治。那么乘客呢，通过张贴的标识啊，可以获取企业24小时的投诉受理电话，扫描二维码，车辆所属公司、驾驶员姓名、车牌号以及从业的资格证等关键信息便是一目了然。那么遇到问题反映时呢，可以如实准确的提供信息，精准反馈驾驶员违规经营行为。那么乌鲁木齐市还将推动二维码与出租车星级评价体系挂钩，通过公众监督与星级考评相结合，来倒逼运营公司，就是企业啊，是切实履行管理责任，激励驾驶员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一张小小的二维码，不只是技术手段的更新迭代，更折射出城市交通治理这个理念的升级。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慧来说啊，说企业将扎实推进出租车专属二维码张贴落地，进一步呢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方便大家的扫码反馈诉求，参与服务评价。通过这项举措呢，加快构建起政府监管、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持续提升幸福乌鲁木齐的城市温度以及服务品质。
1: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九十四点九，伊宁九十七点零，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
1: 时间来到了16:17啊，边走边听，我们也看到了后悔呢，也是继续锁定收听，来持续签到。还有刘洋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好，
2: 加贺加贺，中午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下午了。
2: 刚刚送我的小伙伴去培训报道了。
1: 哦。
2: 现在从昌吉的世纪大道，准备回理东区，目前走的乌昌高速 S14，往理东区的方向，刚过那个中山路的出口，现在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收到，谢谢，谢谢刘洋的分享互动啊。那么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的过程当中来分享，一起讲一讲，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时间来到了16:22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现在刷新到的是永顺街辅路从山楂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还有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维泰南路从庐山街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传递最新路况，上车就听949。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听着歌曲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汽贸体育》之后的边走边听两个小时。有朋友刚才说，哎，是嘉贺上个时间段听到你，这个时间段还是你。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着嘉贺为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大家在路上啊，这个更多的感受，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去互相去交流啊。所以也希望大家来讲讲这会儿的路上动态，来说一说这会儿您的周末安排。在这儿呢，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介绍。中秋国庆出行留正确有效的号码，手机号码有多重要？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铁路运输节将会迎来客流高峰。为了更好地提供铁路出行的信息服务，保障广大旅客的出行顺畅，铁路部门呢将通过铁路12306 APP， 就是 APP， 以及微信或者支付宝、短信等多渠道的进行信息提醒，请旅客朋友们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目前，那么铁路出行服务都有哪些内容呢？目前呢，对于已经注册铁路12306账号并且通过实名验证的旅客啊，这个铁路12306系统呢将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或支付宝、短信等渠道发送乘车日期、车次、乘车站、发车时间等购票信息和候补兑现情况。那么距离发车不足3小时时呢，铁路12306系统还将发送列车发车的提醒信息。那如果说遇到列车停运、席位调整等列车运行状态变化，铁路部门将及时向旅客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提示，便于旅客第一时间呢获取列车的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保障旅客的出行有序顺畅。旅客呢也可以在出行前查询铁路12306 APP， 掌握列车的运行信息。铁路12306 APP 车站大屏功能呢也会显示列车的相关信息。有的旅客呢反映啊，收不到列车停运、席位调整等重要短信通知信息，可能是有这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注册账号的时候啊，手机就是本人的手机号码填写错误啊，在铁路12306的系统注册账号的时候呢，本人的手机号码信息填写不准确，这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为亲友购票的时候没有填写乘车人的手机号码。那么旅客如果说使用铁路12306系统为亲友代为购买火车票啊，购票人呢需要在铁路12306系统添加亲友为乘车人，并且填写乘车人的这个有效手机号码。那么乘车人如果说是为未成年人或者说老年人等重点旅客，或者说不使用手机的旅客，可以填写监护人或者能够及时取得联系的亲友手机号码。如果说购票人在乘车人信息当中仅填写购票人本人的手机号码，那么短信、手机短信通知呢会发送到购票人的手机当中，那么这个购票人

您购票人呢收到短信之后，务必啊及时转告乘车的亲友。还有呢，那就是更换手机号码之后没有及时更新系统内留存的信息，那么旅客手机号码呢变更之后没有及时更新系统之前留存的联系方式信息，通知仍发送到系统留存的手机号码，以及线下购票的时候乘车人呢预留的手机号码不准确，旅客呢通过线下渠道购票的时候未核准这个乘车人的手机号码，那么乘车人的手机号码呢就不准确了。所以呢，温馨提示啊，这个请旅客朋友们核实系统预留的乘车人的手机号码，方便接收列车出行信息。再一次提示广大的旅客朋友们，那么铁路12306网站，包括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的加速包或者说购票会员费啊、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旅客朋友们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来进行了解关注。

0: 来关注一下啊，小凡同学在说佳贺啊，哎，中午下午好啊，在呢在呢，他说一直在呢，继续观察东外环哈。目前东外环的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他说呢，俺下午准备去雅山公园转一转，可以可以，拍一拍啊，拍一拍，晒一晒啊，这个好看的美景图片来发一发，我们一起了解关注啊。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刚才呢，我们是这个了解了铁路方面的相关内容。那么，像机场方面的动态有什么呢？我们此刻呢，也是电话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楼天翼物流和顺丰联营服务中心任书瑶，来跟大家来进行了解和介绍。您好，书瑶，你
1: 你
0: 好，
1: 好，
0: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航站楼的业务。我们在航站楼里面呢，有开展行李打包、行李寄存、行李寄递和商务中心打字复印的业务，还有包括失物招领。整个航站楼内丢失的物品都可以去拨打0991-7527823去咨询。还有我们航站楼里有移动通信卡办理的业务，主要办理地点是在国际到达中转的区域，以及出发厅4号门对面的商务中心。还有在国内控制区内，我们还有存放，过了安检后，我们还有3组寄存柜。当你想解放双手在航站里楼里转一转的时候，可以在寄存柜里寄存物品。还有就是我们的行李轻松行，后续会逐渐开放，下机后可以直接离开机场，不用等待行李，您的行李可以直接我们配送到家。以上业务都是24小时全天开放的。
0: 好的，谢谢书友啊，这个非常的详细，而且越来越方便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后续再联系。哎，好，再见啊。他也是说到了，我相信有几点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啊，就比如说啊，这个行李打包寄存，有些时候啊，我们出去这个玩的时候，转的时候，突然间想把行李哎提前寄回去，或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他有这个行李打包、行李寄存啊，整个去弄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啊。而且你临时，比如说，在机场的时候有一个办公电话，哎，要突然间要复制这个打字复印什么的，他刚好在那儿就可以去办理这个业务。还有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这个行李刚才说的轻松行，下机后可以直接离开机场，不用等待行李。经常会有朋友说，哎呀，我已经下机了，我已经在等，就是在等待行李了。这等行李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而在后续过程当中，可能就像刚才舒瑶所说，就不用再等了，咱们直接离开机场，在家就可以拿到您的行李，是这样的一种表示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后续的最新动态，我们也会经常联系，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服务内容、服务信息。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听这歌曲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94.5交通广播，边走边听。9月14号起调整什么呢？秋风渐起，天高云淡啊。随着季节更迭呢，白银布鲁克草原也迎来一年当中别具韵味的秋日时光。草原层次渐显，曲河蜿蜒，远山与云影相映，辽阔的高山草原呈现出宁静而壮美的秋日景致。那么为了让广大游客朋友们能够更好地欣赏秋季的白银布鲁克自然风光，结合季节以及落日时间变化，景区呢现在对游客出入园的时间进行一个相应调整，请广大的游客咱们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以免影响游览体验。比如说啊，景区售票时间呢是每日早上的9点到下午晚上的19点7点，景区的检票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晚上的19点30分。那么本次时间调整啊，自9月14号起执行，为了保障游客能够充分游览景区，欣赏秋日风光，建议游客呢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购票以及入园时间。秋季巴银布鲁克昼夜温差比较大，天气变化较快，建议游客呢根据天气情况备好保暖衣物，并且做好防晒防风准备。那么同时呢，请合理安排游览的时间，关注景区发布的实时信息，文明游览，爱护生态环境，共同守护巴银布鲁克草原的自然之美。那么秋风已至，草原渐入佳境，那么此时的巴音布鲁克少了几分夏日的热烈，多了一分秋日的宁静与辽阔，景色随季节而变，游览时间也随之调整。也希望每位来到巴音布鲁克的游客都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属于这个季节的草原风光。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2到19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天，34到17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4到14度。奎屯呢是晴转多云，34到1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到21度。博洛晴转多云，32到16度。继续来关注到伊宁晴转多云，32到16度。塔城晴转多云，31到14度。阿勒泰晴天，31到14度。了解到哈密晴天，33到14度。吐鲁番晴天，38到24度。库尔勒晴天，33到19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6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5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8到15度。和田呢是晴转多云，28到18度。回顾乌鲁木齐晴天，温度是32到19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2到19度。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多云，31到20度。后天也就是15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32到19度。
3: 是谁筑起一座座桥梁？
2: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啊，看到饼亮在说，哎，嘉禾你好，我路过庐山街和祥云东街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靠近这个婚礼宴会厅的这个路口拐角啊，有位女士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了，在路上这块坐着呢，比较危险，请告知一下，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收到了啊，她说的是这个通过庐山街和祥云东街的这个十字路口靠近这边呢，有一个宴会，这个婚礼宴会厅的位置路口左拐角的位置，有位女士好像喝多在路上坐着，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啊。那么还有呢，来去关注一下天若有情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听一听。你好。
4: 行，报个路况。
2: 欢迎欢迎。
4: 西山四道岔从西向东进高架口那个位置有

0: 好像说发生碰撞，造成后面堵车严重了，造成后面堵车严重了。
1: 西山四道岔这块啊，大家跟进一下，麻烦前方车友继续把详细路段方向我们持续传递过来。

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五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刷新一下可以看到的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不到10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长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23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那么此刻呢，也跟大家继续来了解和介绍更多内容啊，比如说优化假日出行体验，乌鲁木齐机场天山国际机场又推便民举措。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天元锦逸酒店、天元锦瑞酒店同步是推出了双节便民优惠服务举措，以稳价提质、增值服务的务实举措保障旅客假期顺畅出行。那么针对节假日住宿溢价、房源紧缺、配套不足等出行痛点，本次双节期间呢，两家机场酒店明确落实假期房价零上浮、无隐形消费的稳价举措，在坚守平价服务标准的同时，保持客房品质服务标准不降级，切实保障旅客安心舒心旅居。那么依托机场院内区位优势啊，这个酒店呢聚焦早班机出行，还有深夜航班。

抵达、航班中转、商务差旅以及亲子出游等多元出行场景，优化配套服务体系。那么双节期间呢，入住旅客可以统一享受机场的专属便民增值服务，涵盖全天候机场摆渡接送、专属快速安检通道、自助早餐、行李寄存等核心便利权益，同时配备24小时前台服务、免费停车、高速网络、舒适客房等基础保障，全方位完善空港出行的配套服务。时间来到了16:55啊，由驾鹤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2个小时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有请我的同事建军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在路上咱们分享路况，传递心情，上车就听949，祝各位周末快乐，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的马拉松比赛你们有没有参加的？从今天早晨6点开始，我一直在二宫体育训练中心西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虽然现在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呢，我在那里见证了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深深地打动着我。我见证了男子选手半程冠军刘军率先冲过了终点，成绩是1小时09分。这个小伙子他是第二次来到了新疆，赛后他告诉我，一路奔跑，一路感受乌鲁木齐市民的热情，特色美食，民族歌舞，都让他发自内心的爱上了新疆这片土地。我见证了女子第一名顺利抵达，她叫王阳露，就在乌鲁木齐新市区，我的邻居。14年前，她从四川成都来到乌鲁木齐定居创业，是这座城市滋养了她。她说，新疆这片土地上有一种热爱奔跑、顽强拼搏的精神，一直给她力量。在家门口夺冠，她由衷地说，我拼命了，我真的努力了。我见证了赛场上动人的不只是冠军，一对兄弟他们手拉着手一同冲过了终点，互相拍着肩膀鼓掌，并肩完成就是最好的胜利。我还见证了一个特别暖心的瞬间，一名选手在终点突然腿抽筋倒地，素不相识的另一位跑者立刻停下脚步，蹲下来帮他扳脚腕拉伸经络，没有邀约，不求回报，陌生人伸出的一双手就是赛道上最温暖的陪伴。我见证了每一名选手冲过终点拱门，等候在这里的志愿者们都会快步上前为他披上保温毯，及时防风保暖。很多人不知道，从今天凌晨的5点钟开始，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执勤的交警就已经陆续全部到岗就位了，搭建设施，清点物资，维护秩序，默默守护着整场赛事。一场马拉松跑出的是速度，传递的

是温度。远道而来的跑友在这里遇见善意，扎根于此的奋斗者被这片土地赋能，有亲友并肩同行，有陌生人伸手相助，有无数守护者通宵达旦，默默付出。这就是有爱的乌鲁木齐，这就是大美新疆。开放包容，守望相助，顽强拼搏，早已是刻在新疆骨子里的精神底色。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相聚，同心同向，烛光奔跑。奔跑亚新，疆域美好。每一次奋力奔跑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每一份暖心善意都是新疆最动人的名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蛙哥小王说，建军啊，好久不见了，今天你在马拉松现场听到你的声音了，听到我呐喊的声音了是不是？哎呦，我在那喊到嗓子都喊哑了，为他们加油呢。小凡同学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俺准备出门去雅山公园转转。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栅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又能听到你欺负王杰老师了。不是，你这个啥话吗？我欺负王杰老师啊？为所有的马拉松工作人员点赞啊，辛苦了。嗯，确实啊，非常的累，不累是不可能的。但是看到他们在转角处大家一起欢呼鼓掌加油呐喊的时候，又重新燃起了斗志，是不是？来，我们听一下游子恋家。你好，
1: 上车就听949，系好安全带，主持人下午好，报个路况。伊犁西环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0: 嗯，欢迎伊犁的朋友啊。哎呀，有一个星期没上节目了，心里面惦记的人，思念的你们，哎，有谁在听节目呢？如果有的话，来，我们聊一聊这个星期有没有什么变化，走过了哪些地方，看过了哪些风景，哎，遇到了哪些人，好不好？来，我们互动走一波。

0: 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朋友说，哎，建军你回来了啊，赶快把请假条子给我补一下交过来。哦哟，这么多让我补假条子的吗？还有谁要假条子呢？我给你们写好，一个人发过去。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0: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4: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你看今年中秋快到了是吧？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们选好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还有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温柔来了，说是哎呀，囧囧，我来打卡签到了啊，周末愉快，上班快乐，我要说声谢谢你，感谢周末有你陪伴。这个音乐我太喜欢了，你说是那心之火是吧？哦哟，就是本来不怎么刷是个视频号的啊，哎，偶尔打开之后，就是老推这首歌，嗯，那怎么办呢？那就听一听吧，一听，哎，还挺有魔性的、啊、这歌，所以说，嗯，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啊，阿慧姐姐来了，说是建军下午好，周天快乐啊，好久不见，我来打卡聆听你的节目讲故事了，嗯，歌很好听。如果说能唱两句就更攒劲儿了。好呢，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周天的下午啊，也期待大家享受这种慢时光。

0: 我们来帮助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你好。
0: 车在哪儿亏电了？
1: 车在石人沟中路这红湾花海这附近。
0: 红湾花海。
1: 嗯。
0: 哦，是一个景点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周边人多不多？
1: 人多。
0: 人挺多的是吧？这样啊，
1: 是的。
0: 您车上有没有购电线？
1: 没有。
0: 没购电线，明白了。就是让我们周围人，如果说是能够给您帮忙勾勾电的话，就去给您搭个电，对吧？
1: 是的，是这意思。
0: 行，报一下车牌号。
1: 新 A658WU。
0: 新 A658WU。
1: 是的。
0: 什么车是一辆？
1: 白色的长安 CX35 Plus。
0: 行，好，这样。刘先生，我们把这条信息帮您拨出去，看看有没有在附近刚刚上车的朋友或者往那儿赶的朋友，这个点了听到我们的消息去帮您勾勾电啊。您刚刚说了那是个景点，周围人也挺多的，哎，你也看看附近有谁哪个师傅要开车准备走呢，你也过去问一问，如果有线路给你勾一下啊，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能够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车打着，这是最重要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行，留部电话，
1: 谢谢啊，
0: 刘先生。
1: 152，152，
0: 766，766，
1: 85627，
0: 85627，行，那先这样啊。
1: 好的，好，谢谢啊。
0: 再见，不客气。刘先生呢，现在是在石人沟中路的红湾花海这个跟前玩去了啊。你车辆亏电了，现在准备出发了，没办法发动。车牌号是新 A658WU。是一辆白色的长安 CX35 Plus， 车上没有勾电线，需要在附近的朋友给他帮忙带着勾电线去搭个电，电话是152-766-85627 152-766-85627。
2: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3: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2: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3: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2: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军行天下来了，说哟，好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又两袖清风的出去浪荡去了呢。哼，原来在参加马拉松比赛啊。对，昨天今天是马拉松比赛啊，上周也是出去了一个星期，从来吴越广场走龙腾路北向南，在准噶尔街左转西向东上

0: 要搬南路右转，北向南上沿河路到维斯特一期。听着建军版的我们是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哈、啊、一路畅通。那歌叫美丽新疆，哥。
1: 怪大地中心太美

0: 少少说，只有周华健和任贤齐可以唱出这种江湖的感觉，回忆满满呀，给你续上啊。来，我们听一下张健，你好。
1: 949949，建军你好。
0: 嗯，
1: 就是石人沟这个听众馈电了，你直接让他找这个警务站的人，警务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一般都有这个固定线，给他一沟，这是最快的方法。
0: 嗯，对，所以我给他讲了嘛。旁边你看哪位师傅要走了或者来的停车的，你看到之后上去打把手嘛，问一问啊，然后把电给你勾一下啊。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啊，能够第一时间最快帮你把电勾着就可以了。

是吧？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跟你共同回忆，好吧？

朋友说，哎呀，好听呢，哦，符合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你们哪个年代的人？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是建军，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0: 纸帮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纸帮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6: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5: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6: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5: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6: 讲述

0: 小谭同学说，囧儿啊，你已经暴露年龄了。不就是18吗？有啥不敢说的呢？健健老师说，听这个性感的小声音，莫不是我军哥？你好像知道有点多呀。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0: 这个词儿
1: 没出口的话，你的我一定是喜欢。
0: 要等到了要等的人是吧？

0: 既然是我军哥，那我这个开头不对，应该是天南地北军哥最帅。好呢好呢哦，知道。中秋团圆，建军回来了吗？你回了，我也结束了我的旅程。这趟玩了一个多月，哎呀，你为啥不叫一下我呢？哪怕是路过见一面不行吗？
1: 你成绩的伞寄给我一半，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
0: 这个角度拍照特别好看。
1: 人生路漫漫，
0: 好像我也到这个角度拍过。

0: 9月10日，新疆工业学院把军训课堂搬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3000名2026级新生身着迷彩，徒步行军10公里，翻沙丘，爬沙脊，重走沙海老兵路，以青春脚步致敬沙海老兵。70多年前，1800余名官兵用18天徒步横穿这片死亡之海，胜利解放和田。今天，青年学子沿着先辈的足迹丈量初心，在风沙淬炼中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沙海无声，信仰如磐。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哎，就是说，看到了有些朋友通过这个照片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经历的一些美好，就觉得，就有些人吧，他总是会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分享出现在一种状态，为你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努力的这种好的感觉，所以说总是给人留下一些念想啊。此时此刻，不知道收听节目的您在哪儿，正在经历什么事儿。正在看哪些风景？如果愿意的话，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一个状态，可以是语音、文字，可以是图片。

看到了国华，你好。建新说早上看完了马拉松比赛，这会儿正在奥体慢跑呢，已经坚持两个月了。不，你这会儿不热吗？今天温度挺高的啊，中午来的时候看表显都36度了，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哎，温度适宜的情况下再去做运动哈。

0: 看到了王杰老师来了啊！刚才有听友说，嗯，今天又可以看到建军欺负王杰老师了。
1: 是是是是，
0: 待会儿见啊！就这九八年的跟八八年的区别大吗？跟十八岁区别也不大哈。稍后见。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

0: 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2: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1: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2: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1: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3: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秦闹，你们心心念念的王杰老师来了，现在我们今天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啊。你如果想评估爱车的话，把您的爱车的具体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公里发过来哈、啊。你什么？你这个汽车呀、摩托车呀、自行车呀、火车呀，就不说别的了啊。主要以评估这个汽车为主啊。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来我们面对面的帮你评估、哦、这样更加的精准。那就是王阳老师啊，就有听我说我特别喜欢看我欺负你
1: 啊，
0: 我就想不通了，我咋欺负你？哪敢欺负王宁老师呢？
1: 没有吧？
0: 就是嘛。
1: 那个刚才也有朋友告诉我了。他说待会儿你看啊、哦、上节目的时候炯炯啊又要跟你开玩笑了。我说这是好事情啊。
0: 哦，原来大家知道王阳老师每次我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扭扭脖子呀，翻翻手腕呀，是不是、啊、
1: 送胯摇摇、
0: 就不管怎么样啊，都是一种非常愉悦的状态来工作来生活，来传递给大家一种正能量哈、啊。
1: 对，
0: 不管是怎么样的感觉，对吧？
1: 聊车嘛，聊车这个节目呢，它本身就是非常有技术性的，尤其是评估二手车，所以说在节目中我们穿插一些，哎呀，给大家添个笑，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对的。
0: 对，不仅有懂词大词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贯口，是不是？
1: 你上回不是说了吗？教我唱歌呢，那个事情我看日程也没拿上来嘛。
0: 让苏苏教你唱，你看人家那个看到了吧，王岩老师。咋的？想当屏保呢？同不同意？来，来，我们黄先生打来的电话啊！你好，黄先生。
2: 哎，你好，王杰老师。
1: 下午好。
2: 下午好。我是这样子的，儿子大学毕业了，想买一辆车，这两天。一直纠结着不知道买啥车好，像是20万以内的，想叫你给推荐一辆。他看了凯美瑞，看了亚洲龙，又看了那个什么广奔，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大众那个啥车是。
1: 那个，首先我们先定位啊，不要太着急。既然您是第一个打进热线的听众，黄大哥，那我就给你把这个话咱们延伸一下，好不好？
2: 啊，好好好。
1: 那个买车只是用车的开始，这句话您怎么理解它的意思？
2: 小朋友嘛，他喜欢车，特别喜欢车，现在才
1: 不是，我说买车只是用车的开始，
2: 啊，
1: 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它的意思？
2: 用车的开始。就是一个代步呗，他反正就是喜欢
1: 买部车。我们呢可能是一次性花出去钱，对不对？
2: 嗯，
1: 车买回来以后呢，我们要做保养，要停车，要产生用车的成本，这些

0: 费用，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说您刚选的几款车呢，我觉得挺好，比方说什么本田的雅阁，什么丰田的凯美瑞，
1: 对，
0: 什么一汽丰田的亚洲龙，亚洲龙的定位明显是要高于凯美瑞那么一丢丢的，这么一丢丢就有距离。但是这个20万，你可不可以在二手车市场去转一转？转什么？买一个原装进口的雷克萨斯 ES， 可能也就在1年到1年半左右。那好了，凯美瑞它是小弟弟，亚洲龙是个小表哥，那它的大哥就是雷克萨斯的 ES200。
1: 那雷克萨斯是高档的吗？
0: 三款车呢，在某一种角度来说，共享了些技术，并且共享了平台，但是定位、品牌的效应不太一样，用料也不一样，可以理解为高。但是你说这个档20多万，我估计还缺一环节。还有一点，我要没听错的话，您不是买车给自己，是要买车给孩子？
1: 对对对，还是。
0: 有几个想法，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很多这个父母呢，其实真的就是那句老话嘛，可怜天下父母心，抠抠搜搜的，省吃俭用的，就是想给孩子买个最好的东西。这个心我理解，但是他刚大学毕业，10万之内能解决他出行代步，买上一个交通工具，买上一部车，等他工作3-5年以后，自己想换啥，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考虑？没有必要一下把这么多年存起来的钱全都投给他，让他去买一部车，您说是不是呢？
1: 是的，你说的很对。不是还有一点小心思，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吗？他女朋友想着有点面子，
0: 不，今天路上我开车来的路上，黄大哥，我突然间开车，脑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回头旁边一个这个绿牌车比我的这个车要大一号，我就发现他坐的那个位置，我感觉啊，我们俩车放一块儿，他坐的那个座位的高度都达到我肩膀的高度。我当时就在想，我说一部车难道是要面子和里子吗？我在想，一个男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不应该要那个面子和里子，通过底蕴得别人的尊重。
1: 对对对，你说的对，说的对。
0: 那不妨咱们就开个家庭会议，回去跟孩子、跟爱人，这个10万块投入，解决他这3-5年的出行，做父亲的该做的这个事儿，已经放到桌面上，能站得住。通过他努力之后3-5年，你不管他最终成家还是自己愿意换个车，我觉得有些事儿交给他自己去沉淀、去经历、去走一遍。
1: 嗯，其实我给他推荐二手车了，我想二手车又便宜。你先开着，开上2年，然后你再换也可以。
0: 我没有让你专门要去买二手车的意思
1: 啊。
0: 我的意思，钱掰开花，不要一次性花出去。如果这几款车你非得给孩子买的话，我觉得凯美瑞养车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不管买新的买二手，10几万就能拿到手，也是可以的。
1: 他看了新的10几万都可以买了。
0: 对，是的，是这么回事。
2: 就是你跟他聊一聊，完了让他自己选择。
0: 再过些年孩子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当父亲的真的又一次能体现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嗯，
0: 房子车子该给的哪一样不给呀？
2: 老爹挺不容易的，刚说女朋友要面子。哎呀，
0: 不，黄大哥自己的理解，你不能给孩子的对象去扣这个帽子啊，这只代表你自己的体会。你说我得让儿子有面子有里子。
2: 对，这个事儿其实挺突出的，现在
0: 是的。
2: 嗯，
1: 就是说的对，
2: 没事，你们回去好好聊聊跟儿子。
1: 好，
2: 如果真是谈婚论嫁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0: 其实炯炯，我想想我16、17岁时候刚拿驾照的18、19岁哦，
2: 你就开始要面子了是不是？
0: 不是，我不要里子，也没有要面子。我妈就给我买了个2万块钱还差6月报废的夏利车。
2: 你就要票子？
0: 哦哟，把我真正的半年，一会儿火花塞，一会儿这个事情，一会儿那个事情啊，一会儿皮带。哎呀，
2: 真正把那个车拆了修，修的拆哦，
0: 哎，叫历练了，历练过来了。
2: 对，每个男人都需要沉淀。
0: 对，
2: 你
0: 要历练
2: 一样，
0: 要经历
2: 啊。
1: 打了个电话就想听老师给我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就是一个选择吧。我想你们是专业的人。
0: 凯美瑞跟那个亚洲龙呢，中间还错个3万块钱。那亚洲龙跟那个大众，有可能他们的价格还凯美瑞是重叠的，但是 ES 定位最高。我觉得凯美瑞呢，给孩子要买的话，如果孩子非要个新车，那不行就买个凯美瑞也是可以的，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这观点只代表我自己个人的啊，仅供您参考。
1: 好好好好，
0: 嗯。

0: 以就黄先生这个话题我们来聊聊好不好？你看王老师年轻的时候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慢慢成为了这个咱们二手车界的大拿，是不是啊？哎，虽然大拿了还得让九牛欺负，是不是啊？
1: 别的我也不会哦，卖车啥的我确实不会。我就是擅长于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的积累之后呢，给大家做一个二手车的鉴定评估。
0: 嗯，所以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哈，尽情的去体验，去遇见，去经历啊，不管是成功失败都无所谓，因为所有的都会成为你最宝贵的经历。九四九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

这个太阳花说了个谢谢，这啥意思呢？年轻的心说是，17米5的重型牵引平板车来报道了。哦哟，17米5呢？嗯，过节了来盒月饼行不行？行啊，我也回不去，拿给家人尝一尝。谢谢二位老师，昌吉到马纳斯312国道是一路畅通的，啥意思啊？王岩老师，你又卖月饼了，开始代理的这个业务吗？

0: 哦，明白了，是我们节目在送月饼是吧？对对对，就是包路况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啊，就有机会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哦，不是，你们都知道这个事儿呢，我咋不知道呢？哦，
1: 不是说我们俩好久没见了吗？对不对？
0: 这个一个星期不见，就成这样。
1: 你看人家李飞，一看就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这么几年一直坚持，每天都在坚持按时按点的打开听的呢。
0: 嗯，所以节目有月饼送给大家，但是就是得通过你们参与互动的方式啊，不管是包路况、苹果爱车都可以，好不好？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来其中一位最活跃的，好不好？哦，还有两位呢，还有两位，我们留一下吗？茶汤说想问问啊，家里有个10年的本田雅阁9.5代，想置换个四驱车，有没有推荐呢？
1: 这个四驱的车呢，它分为 SUV， 分为越野。很多这个 SUV 呢，它虽然带一把后桥差速锁，但是呢，它叫泛越野。一般的路它走一走，只能说是有一定的通过性。到了冬天呢，在城市路面防滑系数要比两驱的好很多。但它实际它的这个四驱的功能能不能有更好的通过性，那就要带前桥差速锁、后桥差速锁、中央差速器，以及包括它的接近角、离去角要相对高一点。还有呢，一个硬性指标就是带大梁非承载式车身，它才能进行深度的越野。
0: 嗯，还有没有推荐啊？也不知道你这个预算是多少。
1: 主流的自主品牌方盒子，合资呢，现在车型也在做很大的改变，原装进口的车呢也有很多。那在这里面呢，从15万一直到20-30万、50-60万，可以选择的车型非常多。在这里啊，茶堂给你讲一个个人的观点。保有量大一点的四驱车，有可能你买到手里不仅是颜值好看，关键是品控到位，用车省心。
0: 嗯，所以根据您的预算看吧，好不好？看路上跑的多少，保有量大小来再决定买哪一款。小王花，谢谢王杰老师啊。
1: 哎，为啥呀？
0: 为啥谢谢你呢？
1: 对呀，我也不知道，
0: 你的粉丝吧。
1: 不过后面的6朵玫瑰我是看到了。感谢啊，感谢您送的玫瑰。
0: 对，就是听到你刚才讲了这个，就觉得哎呀，有共鸣。
1: 哎呀，你不能光送给我啊，囧囧坐到旁边啊，你看小指头又开始错人了。
0: 哦，我18岁没事儿啊。文刀说是王老师讲的太好了，人生永远没有一步到位的，每个阶段都

0: 不一样。
1: 哎呀，23、24、25、26这4年呢，其实新车在掉价，很多家庭呢从一部车到两部车。我经常作为评估师看到的呢，就是车主在买车的时候缺乏深度的考虑，结果自己新车掉价的同时，他手里的商品就是二手车也在快速的贬值。所以我说购车买车它只是用车的开始，养车的费用方方面面要纳入到家庭的开销这种计算范围之内。一部好车是什么？遮风挡雨。
0: 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缺这个钱，那无所谓。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钱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就为了喜欢来买单的话，突然有一天发现，哟，我这车掉了3、5万，那个心态是崩的。
1: 尤其是父母啊，打算给自己的女孩、给自己的儿子买一部车，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我慢慢的从不懂事儿，一直到现在成年以后，慢慢的理解这里面的精髓之后，我就感觉到呀，钱花到刀刃上。
0: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小铁匠说想问一下，大众揽巡这辆车怎么样？
1: 讲品质，空间大，可选座椅，而且功能呢、配置啊，哪哪都是个特别丰富。美中不足就一点小众。
0: 八哥小王说，建军，我今天中奖了。哦哟，恭喜你啊！你到时候吃月饼的时候把我叫一下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
1: 是。
0: 那这位朋友说是想问一下，丰田雷凌2017年12月买的，发票价11.3万，跑了12.5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1: 9年前的雷凌，包括他的同门师兄弟卡罗拉，都是不怎么优惠的。经销商最多给个几千块，那都是福利来了。
0: 很坚挺，
1: 但是搁到现在，那个优惠都是好几万。这款车的特色就是说，经过10万公里、15万公里使用呢，换个机油，换个变速箱油，换个轮胎，换个电瓶，它不掉链子。那也有一点车出故障，发动机和变速箱。那开车的车主真的不爱惜，是个造手。大多数车主开完以后就说，养车的成本低，保养的费用低，二手车的残值相对乐观。我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格呢，现在把它控制到3万、3万23这个区间，还是有希望卖出的。
0: 那个市场的需求量还是大啊、这样子。张叔叔说，高新吴越广场人太多，太热闹了嘛。这开业没多久呀，所以大家伙都有这个新鲜劲儿。过去转一转，感受一下啊！我就不凑热闹，我虽然住得近，我就不去。我跟你说啊，人太多了。
1: 不是说好了有空咱们一块转转去吗？在那块吃个锅肉拉条子嘛。
0: 然后把苏苏叫上了啊，是不是？哎呀，你看，说完高高又来了。他说我弟弟最近想买车，推荐一个油电混动的蓝牌车。
1: 蓝牌呢，顾名思义呢，可能是油车，但是它有一种模式就叫轻混模式，你可以理解为叫油电混动，但它不是实际的可插电这种模式。我建议呢，丰田和本田在这个方面呢做的还是技术比较稳定的，可以去看看丰田跟本田的车型。
0: 对，油混车我前两天好像刷到一个视频啊，咱们国产的一个品牌也在做油混。据说这个动力还挺大的，就是跟日系车相比的话，能够给你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智能体验，还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动力啊。油混油耗也特别低，可以去了解一下，
1: 而且也能起到相对的经济省油嘛。
0: 哎，对，小红花说刚才听到王老师讲二十五雷克萨斯，20以内你那儿有吗？
1: 哦，那个转一转二手车市场，转一转它非常大，有时候我们这会有，有时候也没有。现在我们这有两款雷克萨斯的好车，但是也不是太好卖，有价。这两年我是看着这个雷克萨斯的 LX570 一路从178、189、156涨到这个200好几。但是二手车市场想找车况好的，让大越野车有时候呢就要碰这种机缘，车况好、颜色好、配置好的再入手。
0: 对对对，哦，这是刚才那个黄先生打电话呢，给儿子买车的，用的爱人手机。有点紧张了，没事儿，谁还不紧张呢？对不对？
1: 对，
0: 正常的啊，我都会害羞，都会脸红呢。茶汤说啊，20万左右的四驱车，
1: 买轿车买 SUV， 如果买 SUV 的话，我觉得自主品牌跟合资品牌这样的车型一抓都是一大把，非常多的。现在很多绿牌可油可电，就是插混的，在20万左右方盒。

0: 子，你瞅瞅，比方说哈佛序列长城的，你再看一看比亚迪的序列，长安、吉利都可以买得到。
1: 对，国产很多可以选择的啊。
0: 是的。
1: 打个电话嘛，是不是啊？那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949，下一个打电话给送一盒月饼，行不行啊，老师？
0: 哦，今天有三盒呢。
1: 啊，对呀，本来想着留上两盒呢。
0: 对，你得送，你不能把它扣了。
1: 啊，没有想到那个啥，
0: 想着压轴往
1: 后
0: 放，
1: 最
0: 后
1: 给个惊喜嘛，是不是？
0: 那我们就把个时间嘛，30送一盒，40送一盒，50送一盒，行不行？
1: 哦，行，
0: 你看嘛，10分钟送一盒嘛。
1: 可以可以，
0: 好，
1: 行的啊。只有说现在有想买车，不过纠结电车和燃油车到底选哪个。
0: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纠结的地方，一部好车对自己来说起到遮风挡雨，一家人开起来舒服，坐着舒适就可以了。电车的优势是什么呢？其实坐到里面非常安静。电车你插着充电，它的费用一定比燃油车低很多很多。那这是刚开始的用车成本。那电车的费用贵在哪呢？就是说你用了3年，用了4年，用了5年，你再往外面卖的时候，你发现你当时买车的这个钱缩水的速度特别快。而且电车车辆有些问题的时候，它在外面的修理厂，那是人家不愿意，不可能给你去承担给你维修的，你只能到哪买的车到哪地方去专门维修，否则的话人家这个经销商呀会有 N 个理由告诉你拒赔。燃油车呢保有量非常大，而且怠速呢要更加稳重跟成熟。
1: 所以其实很简单啊，你这辆车是打算用个8年以上，你就可以选择燃油车。我觉得如果说用个8年以内，3-5年5年左右换车，我觉得可以考虑电车。
0: 也不一定，有的消费者就喜欢电车，他哪怕经常跑长途，他要买个纯电的。有些消费者他就在市区里代步，他也要纯电的，因为他具备这种充电的条件，而且他买车之初他就想好了，我2年就要换车，我不差钱，我15万买的，我开2年，我卖5万，我认。
1: 对，所以说自己的需求很重要。
0: 对，我要的就是所谓的这种新鲜感，而且要的就是这个外观的颜值特别高。我不管它品控，我也不管它怠速成不成熟。消费者理念是不一样的，但也有的消费者他不买电车，他买一个绿牌插混，可油可电，或者买个增程。他觉得我没有电的时候我用油，我能充电的时候我就充电，而且呢，我用个3年，用个5年，我也没有什么续航太多的焦虑。但也有些消费者说，传统的车好呀，怠速成熟呀，都很多代了，我拿到手里，我不小心蹭一下、挂一下，哪地方有问题，我修理的时候我选择自由，我用车的成本低，但是你加油的费用它也不低呀。所以说这个问题仁者见仁。
1: 对，所以大家伙听我们节目，你得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呢我们再聊一聊，看能够帮到你好不好。赵先生你好。
2: 哦，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来说说您的索兰托。
2: 2014款进口版的，然后2.4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1: 跑了多少万公里？
2: 95,000。
0: 柴油的汽油的？
2: 汽油，2.4的。
0: 汽油的啊。
2: 啊，自然吸气不带 T， 但是手自一体变速箱，发动机是进口的。我这款当时在河北买的，在河北廊坊，在北京买的，对，在北京那边买的，然后开回新疆那边落的户。
0: 2.4的呢，它其实本质就是分配置的高低，5座7座。那您的是5座还是7座？
2: 5座，对，5座。
0: 5座，23万多，当时购入的。
2: 27万多，28万的样子，落地30万了。
0: 哎呦，那这个配置买的确实到天花板了，不低。索兰托原子起亚这款车到现在呢，它哪怕是停产不产，它都没有说给你进入到这个合资国产的序列号，坚持进口。这款车搁到现在，如果继续生产的话，我个人估计啊，它不优惠是不可能的，可能早都跌破20了。有可能您这部车车况好，因为12年的车龄才跑9万，车况好这是前提。那能出手的价格能不能卖个3万、3万23？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车况经过你9万公里的使用，底盘紧凑，外观看不成，这刮蹭的换件，那我觉得你3万块你没戏，根本不要想，达不到。
2: 小刮小蹭确实有，但是任何事故都没有。
0: 可以。私家用车嘛，有时候停到那咱不开，也难免会被别人刮蹭一下，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2: 啊，现在只能到3.2万左右。
0: 精品能达到3万往上一点，车况一般3万往下。
2: 啊，这样子是不是？
0: 二手
2: 说不好听，是不是韩系车不保值呀？
0: 不能这么说。您看到现在新款各种车型，无论是进口的、合资的，是不是都在大面积掉价？是还是不是啊？
2: 所 确实确实
0: 确实啊。所以说你看节目今天一

0: 说我是不是说了一句话押韵住了吧？我说当新车大面掉价的时候，您曾经买的那部新车现在成为二手车了，它不掉价吗？
1: 其实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车是我岳父买，但他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他已经动不了车了，就是说白了也是自己的爹嘛，然后就是让我把这个车看怎么样处理一下，所以我就想着今天打个电
0: 话发布卖车的电话，跟家里人商量好了，确实要转让，今天打进来发布一下，明天你也可以打进来继续发布一下，好不好？
1: 哦，行。哎，我王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如果是置换呢？现在买国产车的话，像拿这种以前的，
0: 咱们把这个事儿重新捋一下啊。很多消费者说置换我要拿补贴，一个前提你要明白，您的这个索兰托是岳父，就是您父亲的名字买的车，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老人家身体不好了，不给他添些不必要的麻烦。该拿的实惠，该占的便宜占，不该占的不该拿的咱不拿。现在如果再买一台新车，那是丈母娘开呢还是您开呢？那这个问题发票两方不一致，你怎么能拿到所谓的置换补贴嘛？
1: 是对对对，是
0: 今年给了补贴，那去年是不是也给了？
1: 对对对。
0: 我谈谈我个人的观点，这个话仅代表我个人啊。当明年我们假设没有这个补贴了，国家的补贴好不好？你信不信我今天把这话就放在这儿了，那各大品牌的经销商他们变着法子把补贴还要给你。
1: 嗯，
0: 所以说买车家里头都不是一部车或者没车的年代了，哪家现在没个两部车？所以说买车换车根本不要着急。有时候其实我自己做到这儿也有压力，这个压力怎么回事？买个十万的车不知道买什么好，去对比买个15万的不知道买什么好。其实我不擅长给大家推荐车，我擅长就是给你的二手车做分析，为什么值钱，为什么不值钱。
1: 行，好，
0: 咱们就到这儿，仅供您参考。
2: 要不要发布一下，赵先生？
1: 我考虑一下，跟家门也在沟通商量一下。
2: 好，行，
1: 好，感谢主持人，
2: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九四九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啊！目前呢，255-1949是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逍客。
1: 24年元月份上牌的。
2: 嗯。
1: 应该是叫逍客经典。标准版吧，
2: 对，这个24年你买逍客的时候，其实已经比23、22、21优惠实惠大了好多了。多少钱买的发票？告诉我们一下嘛。
1: 哎呀，发票是多少来着？发票当时是96-98。
2: 当时指导价12-13，是不是优惠了好几万？
1: 对，然后全部下来是将近11万落地的嘛。
2: 跑了多少公里？
1: 10200。
2: 那个打进热线，然后聊聊天，听一听残值，还是已经有想法要去换车了？
1: 我就想把它出手掉，因为这两年在乌鲁木齐待的很少。
2: 嗯，
1: 反正后面，也打算就是不在乌鲁木齐待了。
2: 我给你拿捏一下这个度啊，由于新车降价呢，这两年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感觉你这部车小2年2年零7个月8个月的车龄，但它没有到3年。这部车最大的卖点是准新车跑了10000公里，所以有没有可能成交价在75000-80000，可以去做一尝试。
1: 行。
2: 逍客如果不是保有量大，不是代数成熟，不是源自日产皮实耐造留下的口碑，它凭啥卖75000-80000？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2: 新车才8万多一点就拿到手了呀，办完手续10万都不到，9万多呀。所以有些车保值是一定有原因的，有些车不保值那必定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2: 好，仅供参考。
1: 行了。
0: 嗯，
1: 那
0: 发布一下
1: 吧。
2: 留电话。
0: 嗯，报电话。
1: 192-192-199-199-00299。
0: 行，帮您发布了啊。24年的逍客白色跑了10000多公里，大家可以打电话了。行，先这样啊，鞠先生再见。
1: 好，谢谢。
0: 哎，这会儿鞠先生电话挂了，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991256199了。
2: 哎，刚才咱们说的30是不是要送一盒月饼出去
0: 啊？
2: 那下一位听众进来咱们给人家送了成不成？
0: 行，
2: 好，
0: 那就是贺先生是吧？来，贺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首先给您送上一盒月饼啊。
2: 恭喜你中奖了。
0: 268元的有利得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你把月饼吃完之后把那盒子拿过来啊。
2: 你光谢他，你我刚提醒他了，我也有功劳的嘛。
3: 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2: 好，不客气。
0: 来说说您的爱车。
3: 那个我这车还是很有缘。
2: 行，你说。
3: 范老师和王老师主持节目之后。16年的时候，
0: 有些年份了。
3: 给我引荐的这部车，我买的。
0: 嗯，
2: 这部车呢，除了皮儿薄一点，保养成本其实也是比较低的，空间也相对较大。人家说嘛，日产大撒发，天籁是这样的，轩逸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奇骏也是这样的。那您这部车跑了13万公里，是不是？
3: 13万公里，开了11年。
2: 前后的保险杠都没有换过。
3: 全车全是原件。
2: 哦，爱惜。嗯
3: 嗯，
2: 美中不足，新车降价，当年的轩逸叫新款，现在只能说经典了。
3: 对，
2: 我觉得3万到不了，27000-28000也到不了，2万到25000这个区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是1.6自动的吧？
3: 对，没错，1.6自动。
2: 2万到25000这个区间尝试。
3: 2万到25000啊。
2: 对，
3: 还有一个问题想跟这个王老师沟通一下，
2: 交流嘛。
3: 那个，目前这个丰田的一汽丰田这个就是16代吧，应该叫荣放，你给评价一下这个车怎么样？油混的这个，
2: 其实是这样的，
3: 这应该叫油混吧？
2: 你看我跟你讲一下，这个观点只代表我个人啊。
3: 嗯，
2: 我觉得这些年进口车的销量下滑的特别厉害，这句话你认可不认可？
3: 认同，非常认同。
2: 这2年到3年，合资品牌的终端售价一直在往下探，感受到了吧？
3: 嗯，
2: 现在合资车还没有发力呢，还没有发力呢。
3: 嗯，
2: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3: 我能理解。
2: 它缺乏了什么呢？它缺乏了所谓的智能化的东西，它缺乏了这两年汽车的主流，我们消费者喜欢的大屏，
3: 嗯，
2: 喜欢的舒适，
3: 人机互动之类的
2: 这些配置。
3: 嗯，
2: 2027年它会不会发力呢？你问问自己。您这部轩逸从2016年开到现在，小10个年头，快11个年头了。
3: 嗯，
2: 朝夕相伴，春夏秋冬，他也没怎么掉过链子。
3: 从不掉链子，
2: 因为
3: 坦率说正好用的时候。
2: 因为你开车从来没有过于激烈的驾驶 ，CVT 怕什么？怕的就是激烈驾驶。但是你没有激烈驾驶，所以说这款车发动机省油，相对的变速箱稳定，相对的。所以说没有掉过链子。到了2027年，你既然选择了，你看你刚问我没有说，哎呀，你帮我分析一下吉利好还是长安好，还是长城好还是比亚迪好，对不对？你就直接锁定了丰田，那就给丰田一个机会，一年以后再去看，有可能你看到的车型就是我刚说的它缺的东西短板，它会不会补进呢？
3: 明白了。
2: 到那一天我们换车，想要的品控，想要的稳定，想要的各种智能化的东西它都有了，咱再给它买单。您不用担心这个补贴的事儿，以后的车它一定是越来越便宜。
4: 嗯，
3: 明白了，明白了。
4: 而且其实就接王老师刚才说的啊，这个丰田它的新款是有所改进的，包括智能化智驾这块，但是跟国产相比还是远不及，所以您可以再等一等。
2: 现在的车你看有些这个绿牌呢自重真的很重，而且这个车壳子你看长宽高造的都很大，对不对？那这个车位执行的还是所谓的2011几年的一个标准，2米4、2米3几的宽度，

0: 那现在车都达到了两米的宽度，两米一的宽度，那两款车挤到一块儿，真的车都下不来。不久的将来，可能车位的游戏规则也会跟进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难道是车宽了、长了、高了、大了，用料多了，所以它自重才摆到那吗？我觉得不是，往往是底盘的电池增了这个重。但实际呢，安全系数跟品控，我想这也是太多车企所缺失的。消费者现在不仅要的是颜值、操控，关键还要动力，要省油，哪哪其实都想要。包括我自己花个20万要换车的话，我也会考虑，哎，这款车代数好不好？这款车售后省不省心？这款车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会不会故障率高？每个消费者都会考虑这些问题的。
1: 对对，
0: 好，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 谢谢王老师。
2: 行，
1: 那我
2: 那先这样，
1: 我就。
2: 你再考虑一下吧，啊，
1: 再等等。
2: 好嘞，好嘞，
1: 嗯，非常感谢。
2: 哎，您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好吧？
1: 嗯，关注99啊，嗯，
2: 对对，关注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们的礼品，您可以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这个蛋糕师大店里面去领取啊。这个店在师大那边，师大店。有利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小黄，你说的王老师的意思是等丰田发力改进以后再买，对吗？
0: 这个合资车这两年价格一直在下探，其实这是好事儿。车嘛，车型多，品牌多，最后的结果就是咱们消费者老百姓受益，这句话大家说一下没毛病吧。以前只有进口车进入咱们中国市场的时候，哎，真的平心而论，那个车动不动卖几十万，动不动卖百万，你想想他割了多少韭菜。那后面这些进口车慢慢的合资之后，价格是不是有所下探？现在国产车特别发力以后，合资车进口车价格是不是也下来了？所以有对比之后选择性更大，最终是我们老百姓购车的时候花的钱少。
2: 嗯，这么多年凭借着大家的这种口碑，这个品牌影响力一直硬撑着呢。但是现在通过国产车的这个发力，会发现，合资车它在每个月的销量当中，其实它的占比在慢慢的减少，所以他们是有压力的，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0: 咱们也不能光看这个，这个话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不能只看一个区域的销量。你不要看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销量排行榜里，这个前十啊是一种情况，但你实际在宏观的去看世界的汽车销量排行的时候，它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各大车企在竞争的时候，其实最终受益的是我们消费者。但是我们消费者这个时候重点关心的不是这款车颜值好看，我就要它智能驾驶。得了，你买的车你跟那个指令聊聊天去，车就互动系统，你说了啥他不知道。你说来放手十里桃花，你说啥？你不觉得你买的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吗？所以说你着重要去试他的车机灵敏度，试他的支架灵敏度，试他的品牌背书售后怎么样，方方面面做对比。尤其是买代数更加成熟的车，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吃亏是必然，但吃的亏少很多。
2: 会更有保障一点啊。来，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来说说您的起亚。
3: 王师傅，
0: 你好。
3: 对，我这边是个2014年10月份落户的起亚智跑。2.0，自动两驱，发票价应该是16万800，现在跑了25万公里，改了正规的气罐。
0: 发动机大修过一回。
3: 没有。
0: 那气门
3: 故障灯也不亮。
0: 不，那气门不可能不响呀。17款之前我记得好像很多这个起亚的智跑 X35 它发动机都哒哒哒哒到了冬天。
3: 对，有这个声音，但是没修过，说是有点敲缸的声音。
0: 没花钱整。
3: 没有，他说换个好的机油做个保养，然后不可逆的。他当时修理工就说，如果实在听不了这个声音了，声音特别大了，换个发动机。
0: 其实也不是换发动机，只不过发动机拆解完了以后，上面的一些零件不太好了，花个3000多块4000块应该能解决到位。那个是这样的，25万公里12年，你平均到每年，它就是符合一个家庭代步1万、1万5、2万。但是呢，年代过于久远，大公里几十万以后，市场的份额它就会越来越少。人嘛，喜新厌旧。包括我要是买个二手车的话，你这个车你卖给我3万块钱，我也会考虑3万能不能买个年代近点的。所以我感觉张师傅出手的价格2万要往下。
3: 哦，那比预想的好很多了。

0: 方便的话，可以的话，把你的
1: 15000左右。
0: 转让信息帮您发布出去。
1: 行，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想换一个电车，
0: 嗯，换。
1: 预算大概12-13万这样子，SUV。
0: 有看上的车型吗？
1: 没有，就是没有，不知道买个啥，所以正好顺便问问看能不能给推荐一个。
0: 第一梯队的比亚迪、吉利、长安，你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
1: 有个车型不？
0: 车型我就具体不给你推荐了，我给你推荐了三个品牌，你到他们这个品牌经销商去看。还有呢，有些车型你看了同样12万，咱们能买到手里，对不对？但它呢，
1: 对。
0: 长得是很高很大，让我们感觉很震撼。所谓花出去的12万块钱，买到了很高的性价比。我告诉你，谨慎而选择。
1: 好的，好的。
0: 车这个东西，多少年都是这个故事，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明白了。
0: 好，仅供参考。
1: 好的，好的。
2: 行，那先这样啊，再见。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九四九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我们现在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奇瑞。
1: 哦，我那个是2022年1月份的奇瑞瑞虎八2.0T 的，
2: 嗯，虎八、哦、
1: 跑了有，嗯，跑了有，那个82,500公里。
2: 当年4年前，张大哥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车？
1: 有30,900，好像我大概记得。
2: 130,000。
1: 嗯，
2: 那办完手续，那可能到140,000往上，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2: 虎八空间挺大的，就是所谓的性价比特别高。这款车用的过程中怎么样吗？
1: 还可以，它不是很费油。这个车，
2: 很费油跟不费油，一公里能100公里能烧了多少钱吗？
0: 差多少？
1: 100公里可能就是8.5升。
2: 哦，100公里8.5升，不大脚油门，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能慢下来，它的均匀的油耗不会太高。车况前后保险杠之类的都换过没？
1: 没有，保险杠后面被车撞过两次，修过，花了2000多。
2: 只是喷个漆呗。
1: 对。
2: 好，车况如果各方面能达到比较精品的状态，只是公里数多了点，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尽量把它控制到5万、5万23来尝试卖卖看。
1: 哦，那个，我还有个事问一下，王老师。
2: 啊，聊天，您说。
1: 就是、我看上了个。吉利那个新建吉那个，
2: 从外观是不是感觉到很震撼？
1: 那个纯电的那个600公里的、那个。
2: 我说从外观是不是感觉到很震撼，而且很好看，
1: 啊、
2: 很时尚？
1: 还、啊、还行，对对对。
2: 那就买呗，因为它也不贵呀、
1: 啊。对，也就10万多。
2: 那但是你卖车的目的是什么？是喜欢别的车型了，还是想省点油？
1: 我想置换呢。嗯，
2: 可以。置换的时候呢，去问一问经销商多少钱，去问一问这个二手车市场多少钱，问问身边的朋友，就高不就低，谁给的高就卖给谁。卖了以后呢，过户的时候记得一点啊，把这个二手车交易费的发票、过完户行车证、
1: 啊、
2: 过完户的后的登记证书上传这个 APP， 领这个补贴。
1: 哦，好，那个补贴的话，我看，假如我卖给我们亲戚的话。在一个月内是不是要上要
2: 过户？过了户以后就可以了。你的旧车奇瑞是你的名字，虎八对不对？买新车这回发票还是你的名字就对了。
1: 哦，这样的哦。
2: 嗯，
1: 好的，好，谢谢啊，谢谢王老师，
2: 仅供参考。嗯、
1: 好的，好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嗯、好的，好的，嗯。
0: 今天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呢？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我们还有两盒月饼啊，中秋有利德。
2: 对，
0: 田振兴说：“哦吼，
2: 田大哥是、
0: 啊，
2: 嗯，
0: 品控呀、啊，服务很差、啊，车企
2: 是这个道理。这几年新车不断的在降价的，今天呢，我个人也觉得车用料会差一点，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变得更加高大上，就好比化了妆，看不到的地方真的有时候也在缩减一些可能造车的成本。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丰田品控下降，我不太赞成。
0: 嗯，它有些可能就是核心的技术它不会变，可能就是
2: 品控代表的是品质，品质，它不是代表用料。你说用料这两年很多车企下滑，我相信真的是这么回事。但你说有些这个代数非常成熟，它的质量差了，这一点我可能有我个人的观点。
0: 嗯，这个有可能就是像那个新势力造车，或者说有一些小车企，哎，突然造了一款新车出来，然后第二代也没有了啊，昙花一现。对于这样的车来说，可能品控各方面来说相对没有很大的保障，所以说你后期再找服务，哎，这个厂没有了，这个 4S 店关门了，那你就没法说了。
2: 二几年我开过一款车嘛，当时在某一个城市呢，这款车大街上保有量真的非常大，这款车就叫 Vmar。
0: 哦，
2: 二一年嘛，我开了半年以后，我果断的把车出了嘛。搁到今天，我想想，当年也是比较明智的啊。现在我开的还是咱们自主品牌的一款车，
0: 嗯，
2: 我觉得挺好的。美中不足就是一年半，有一天我发现空调不制冷了，到了这个售后告诉我压缩机坏了，也没有让我花钱，说实话，就我免费更换了。但是我就新的，哎呀，一年怎么就坏了？我对这点有点不满意。这就是可能它的这种质量的品控稍微把关缺失了，但实际它的车机灵敏啊，它的驾驶感觉呀，我都挺喜欢的。
0: 嗯，来吧，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正在火热报名中，9月16号到9月21号，哎呦，没几天了，两三天的时间。949主持人杭志，哎，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将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原始胡杨林。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报名通道，即刻报名。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电话。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奥迪。

0: 是一个19款的奥迪 A3，1.4T 的七速双离合。
1: 几手车到现在？
0: 是一手。
1: 一手，当年购入的时候是花了多少钱啊？
0: 差不多下来也在23万左右吧。
1: 当年呢，这个合资品牌的奥迪 A3 用料扎实，动力呢那真的是不错，车不大，但是窜劲十足。美中不足 ，A3 的序列号比 A4 要小，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一家四口啊、五口啊，那坐到车上那就是头对着头，肩膀对着肩膀，坐的空间小不舒服。建议啊，车况好出手的价格7万达不到，到底能值个5万5、6万，可以去尝试卖卖看。
0: 7万达不到，
1: 对。
0: 我现在想换个，就是说空间大点的。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是选 A6 还是选择宝马的5系呢？
1: 那看经济条件嘛，宝马5系有它的操控基因 ，A6 开起来那代表着沉沉的、稳稳的，相对要更加端庄。一款是时尚，一款是稳重，消费人群就是不一样的定位啊。要是我的话，我会二手车厂去转一转，不行那买一部的钱我买上两部，135开一个，246开一个，然后周天不开车走路锻炼身体。
0: 现在就是新车太贵，老车又怕修，
1: 各有千秋，都一样。新车你要说贵我觉得不贵，原先你看40多万的 A6L 现在8万10万优惠，30过一点就拿到手里。那包括宝马5系也是这样的，曾经的520、525现在序列号都在调高，530，而且你看那个颜值变了以后，配置增加了，价格倒是下降了很多。需要帮你把这个 A3 的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吗？
0: 不用了。
1: 好，那仅供您参考。
0: 我再考虑一下。
2: 再见。张扬说，柯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出口最右边俩车追尾，要等拖车了，下桥靠右二车道来通行。哎呦，我们还有两盒月饼呢，王老师。
1: 哦，还没送出去呢，我抓紧。
2: 送了一盒，
1: 抓紧。
2: 那这盒送给王先生。
1: 那整给。嗯、
2: 好，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月饼不想要了是不是啊？哎呀，咦，你说，刚说要送呢。来，下一位刘先生吗？还是王先生？
3: 你好，
2: 你好，是刘先生吗？
3: 哎，对对对，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样啊，刚才说送王先生月饼送给您了，啊，他不在线了。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幸福来了太突然了哈。送给您一盒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一盒，吃完记得把盒子给我们送回来啊。
3: 好，
2: 来说说您的爱车。
3: 我有一个14年的那个奔腾 B50，手动挡，然后18年改的气罐。
1: 12年前你不管买手动买自动，这个价格不菲，记得不记得当年发票开了多少？
3: 8万多吧，好像
1: 8万多拿到手里，办完手续小10万，
3: 对，10万多了。
1: 嗯，改了正规的气管，
3: 对，正规气管。
1: 好，跑了有多少了？
3: 看一下，现在跑了25万公里。
1: 这部车如果不带气管，我感觉啊，跑了25万公里，现在卖的钱有可能就是7、8千、8、9千、1万。但是带了气罐以后，可能会有些消费者想的是手动还是费油。我呢，手动的基础上再多个气罐，更加省油，有可能就是冲这个给你这个车买单。那照了1万到1万5去尝试卖卖看吧。
3: 哦，能卖这么高吗？我
1: 尝试一下。我再问一下，是正规气罐不？
3: 正规气管。
1: 我坚持，如果车辆没有大的问题，只是所谓的公里数多，我感觉真的是1万到1万5这区间，你买买看。
3: 哦，那我公布一下电话号码吧。
1: 好，留电话。
3: 156，
2: 0991，
3: 9616。
2: 好嘞，156-0991-9616。好，然后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好不好？到时候了，就是凭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去领取，好不好？
3: 好的，
2: 行，
3: 好的，感谢主持人，
2: 不客气，先这样，再见。
3: 好，再见。
2: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份啊，抓紧时间，下面一部电话打进来，我们继续送给这位朋友，好不好？时间虽然不长。

0: 但是也是我们一份心意，是吧，王老师？
1: 嗯，是呢。
0: 你如果不打进来的话，我们这份月饼，是不是？
1: 我们就随机挑也得送出去。
0: 嗯，你懂的啊。哦

0: 九四九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哎，就是刚才问的呢，想把这个图片当屏保的，征求意见呢，你行不行呢？给个回复嘛，收藏。
1: 这个骑自行车去了，可能这一阵子在路上飞的呢。
0: 我觉得在呢，人就是这样，男人的第七感特别的重要。哟，你看，说着说穆先生打来电话，你好，穆先生。
2: 你好。
0: 哦，准备拿月饼来了是不是？好，来先评估您的爱车。
2: 啊，我的车是2019年的奇骏，2.5，跑了29,000多公里，我想估个价。
1: 跑的确实少，是这样的，后面你看那个2.0从16.7一下掉的力度很大，但是呢，您这部车你看一个点儿，19年呀落的牌呀，那当年买的是20左右，20多甚至，那搁到今儿，它只跑了2-3万公里，你什么原因想知道它的残值？换车吗？
2: 这个2.5我感觉到有点费油，我想换一个那个油泵。
1: 它有多费油？
2: 我觉得百公里差不多到将近10个吧。
1: 将近10个啊。
2: 啊。
1: 你看我给你。
2: 王老师，你说这个它的油耗油正常不正常？
1: 正常，常年放的不开，它当然正常了。如果在路上，我刚说的两句话，一呢，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尽量快起来，它就不会那么费油了。您看啊，穆大哥，19到现在是7个年头，7个年头跑20,000多公里，一年你跑的公里数3000公里。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把车里面超标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胺等等所谓的这个用料的超标的气体再过滤一遍，没必要。您这部车坚持使用，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2: 哦，好，谢谢。
1: 好，仅供参考。
0: 就可能穆先生就在跟您聊一聊，王老师，关键把月饼带回去啊。这样，您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发送到微信平台，穆先生，好吧？
2: 好，
0: 到时候
2: 谢谢。
0: 到时候凭着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到乌鲁木齐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去领，好不好？
2: 啊，好，谢谢。
0: 行，不客气。
2: 啊，谢谢王老师，谢谢彭程老师。
0: 没事没事。
1: 建军，建军老师。
2: 不好意思。
0: 没事，行，先这样啊，再见。
2: 好，再见。
0: 我看到了彭程在外面笑着呢，现在。好嘞，时间到这差不多了啊，我们线下评车到哪儿找王阳老师？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大家呢找不见我加微信呗，微信里我把地址给大家一发，也可以看到那个微信公众号的车。微信呢是13491198，13491198。
0: 好嘞，时间到这儿，我们节目也差不多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稍后晚间开心路路通，彭程会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不要走开哦。
3: 晚上7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开车在路上，大家发现了路况的变化，欢迎各位能够及时的将路况信息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先来看一下大数据显示，现在这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由东向西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呢是7分半。还有现在迎宾路的西往东需要花26分钟通过，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的由南向北需要花12分钟。还有呢，像这个会展中街目前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往东要走7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走10分钟。最后就是团结路了，从大巴扎开始到前方陶瓷厂十字路口的位置，这段呢需要走10分钟才能够正常通过。还有哪些地方排队，各位朋友继续来将您所发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上，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红苹果说好久没有报路况了，也向大家还有主持人问好，那就期待您在这节目当中今天发来的第一条路况信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呀，依然为大家争取到了奖品，是由有利德为您提供的价值268元的龙悦中秋月饼礼盒一份。那节目当中呀，我们将会选出3位幸运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给我们报路况发信息，就有机会获奖。那么这个纯纯靠运气啊，我们呢先会把这第一份价值268元的龙悦礼盒送给第28位跟我们发路况的朋友。现在我把整个的信息清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发消息，看如果你刚好卡在第28位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礼盒送给您，价值268元的龙悦中秋月饼礼盒，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个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路况，就有机会获奖。距离中秋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啊！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朋友想好了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呢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蓝胖子说肿瘤医院门口目前呢是双向畅通的，刘大锤说东外环的由北向南下南葫芦出口目前一路畅通，还有辉说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快到西北路出口啊有两车追尾，目前看这状况还有点严重，堵在了右边的车道。青鸟飞鱼在说南湖电信公司下桥口目前车流量保持适中，还有这个争光啊说到的是鹏城下午好，各位949的听众大家好，报个路况，北站路的由西向东现在是保持畅通。还有搜索说想要个月饼礼盒，西山西街左拐骑马山路口车流量大，目前是常规堵车。那这个完全靠运气啊，看谁刚好卡在第28个给我们发路况就能获奖。妮娜说这个我也参与一下，可以，但是你参与的有点早啊，抓紧时间你再发两条路况，说不定刚好卡在第28位。还有 X 说签个到，现在呢卫星路到中亚北路再到喀什路都是一路畅通。这边温柔说激情椒麻盆盆没有鱼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周末愉快。哎呀，我们这个组合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组合到一块儿了。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还有年轻的心说到的是非常喜欢鹏城的节目，这是什么17米5的重型牵引平板车来报道。312国道昌吉呼图壁一路畅通。快过节了，也希望能够给家人来盒月饼尝尝啊。好嘞，感谢年轻的心的喜欢，那你多多发路况就有机会，刚好卡在第28位的话咱就给您送。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新疆

合适。现在呢，把这个姓名电话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礼品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五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有利德祝大家中秋合家团圆。第一位获奖的是张梅芝。那这会儿呢，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奖池来清空，清空之后呢，我们进行第二轮的这个筛选啊，因为我们有三份奖品，所以第二份获奖的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卡在第58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给您送上第二份奖品。

0: 从北升太阳城到医学院门口方向，看通啊，看通看通。
1: 嗯，谢谢蓝胖子发来的第二条路况，再来听一听其他朋友，这都是堵哪儿了呢？
2: 长春北路南向北，
1: 嗯，
2: 恒大世界梦幻城门口左转，常规排队。
1: 嗯，还有小王。
3: 克拉玛依路高架桥由东向西，在那个西北路出口，然后堵车了，两车追尾，撞完比较严重。
1: 哎呦，大家给避让一下，尾号0905。
4: 上车就停949，西城街从西外环到阿泰路一路畅通。
1: 嗯，好嘞，谢谢各位的语音信息。水立方说想要月饼签个到，现在的万盛大街一路畅通。林夕说友好北路的这个是东向西，这不友好北路吗？应该南北走向啊，车流量大。还有一路向东说到的是阿勒泰路高架下桥下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正常。娟子在说二环路由金沙江路到河南路走过来是一路畅通的。还有刚才获奖的这位张梅芝啊，已经把姓名电话发来了。是大家获奖了的话，你就把姓名电话发来之后呢，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到时候您就凭着这个回执信息去到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这份价值268元的龙月礼盒。还有石阳说打卡报道，说鹏程放的歌很好听，秋实中路大学城附近一路畅通。白葛蒸馏说迎宾路口目前这红绿灯呀，等了三轮还没有过去。确实就像您说的，目前呢迎宾路还是有点堵的，大概是要堵个十来分钟啊。那除此之外呢，大数据显示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现在要走17分钟，还有永顺街的辅路双向都有点排队，大概都是需要个7分钟左右的时间。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需要走8分钟，还有这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需要走大概10分钟的时间。这边云姐说新一路的师范大学门口目前车流量适中，西向东东向西车流量目前都不大。王杰给我们报路况，说这庐山街月湖路红绿灯正常排队，这真的得看运气获奖啊。这个是跟我们评估师同名的这个王杰啊，不是刚刚下班的王杰老师啊。新强说青年路到北门目前呢双向畅通。还有 BOOY 说中豪润园和雅山新天地中间这条路很堵，掉头过来需要排队才能够进入到道路当中。刚才我们说这轮获奖是第58位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获奖，

0: 我参谋由北上南，卡兹湾立交桥下有奖堵车。我山路由北向南，过了卡什路到河北路，一直有点堵车。
1: 嗯，谢谢飞鹰的路况。黑骏马你好。
2: 车主第九次上车就要报路况。冯川帅哥晚上好，给大家报路况。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卡兹湾到河南路立交桥，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1: 好嘞，再来看一下刘师傅说到的是长沙路车少，目前一路畅通。红苹果好久给我们没报路况了啊，这一下就报了好多条，说水泵厂，到阿勒泰路，到新一路，到师大车流量适中，然后新北元春到西环中路，到西外环，到木材厂也是畅通。哎，我发现了，就是你走的这路呢，怎么都畅通啊？这还是挺会选路的。虽然说周天的晚高峰吧，但是你走各条道路好像都避开了拥堵。
3: 第九四条路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路南向北向西北这个路段不太熟，不耐堵。
1: 嗯，河滩南向北在小西门这块不堵，好消息啊，董先生。
4: 鹏程鹏程报个路况，科创路和新桥路十字交汇的地方有两匹马在路上跑着呢。
1: 哎呦，
4: 一个大马带着一个小马驹。
1: 嗯，
4: 大家小心点吧。
1: 这是带着孩子出来散步了啊，但是呢这散步人家是真的是在马路上散步，但是不行啊，这个主人听到广播之后看赶紧把自家的这一大一小的两匹马赶紧带回家。还有鹏程万里说了5858我发是这个好寓意，所以各位抓紧时间给我们报路况，看能不能刚好卡在第58。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继续来刷新各位朋友给我们传递来的路况信息。还有玉峰说，乌昌快速沙之船奥莱这个地方呢，轻微堵车，这是由北向南的方向。 X 继续说到的，这是在喀什路的由西向东，在天津路北边左转都排到植物园了，基本上都是去吴越花园城的，直行是一路畅通。
3: 上车就要报路况，广汇桥到边疆宾馆一路畅通。
2: 红苹果继续说到的是王家梁地铁站南湖路昆仑东街六道湾小区目前一路畅通。
4: 河滩路从华林立交桥从南到北车流量大。
2: 新宇说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在水库街稍有点堵，等你出现，说刚才彭程说两匹马在马路上散步，那确实啊，一大一小啊，人散步那也叫马路。但是呢，这马路啊是车跑的地方，所以这主人赶紧看一看自家是不是丢两匹马，赶紧带回家。沉默的眼睛说，乌昌快速的由北向南目前一路畅通。董事长这在讲，从赛里木湖路走庐山街到乌鲁木齐站一路畅通。还有戈壁玉说，老华林市场门口由东向西目前车流量大。西北狼说 G30 九鼎到昌吉一路畅通。
5: 河滩路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一路畅通。
2: 好嘞。还有王师傅说植物园门口人多车多，现在是有些的拥堵啊。植物园本来到周末就去的朋友很多，再加上周边又新开了一个吴越花园城，所以就更堵了。寂寞如初说，看我有没有幸运是这第58位，天津路北边拐喀什路的由东向西车流量保持适中。我看了一下这58位呢，其实目前的话现在已经是63位了，我得往下数几个。各位朋友等一下啊，我看看这58位是谁。

0: 车就近就距了，刹车暴露算啊。东站路方向车辆那个失踪，没有堵车。
1: 嗯，
0: 个别掉头地方稍微慢一些，其他的没啥路况。
1: 好的，哎呀，
0: 东站路啊，
1: 东站路。目前呢，就是掉头这儿稍微有一点堵，其他地方还行。那刚好杨雷。

师傅就放你的路况是因为我刚63往下数了五个人啊，就刚好是您卡在了第58位，给我们发这条语音信息，所以恭喜这位叫做杨雷的朋友获奖了。现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电话来吧发送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给您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个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平台之后呢，礼品是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这个奖品。有利德祝各位阖家团圆。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在关注各位朋友给我们传递的路况信息的同时呀，也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成功完赛的这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事儿。在今天的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鸣枪开赛。本届赛事的主题是奔跑亚星遇见疆域美好啊，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15,000名中签的选手来参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沿着像北京路啊、友好八楼、红山等等这些城市的地标赛道来进行奔跑。赛事全程由中国田径协会进行认证，经过激烈的角逐，各组的冠军诞生。那么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呢是阿伊肯·巴合提·别克，成绩是2小时25分58秒，他以这个成绩夺冠。沙帕尔·斯雅别克是获得了男子组的亚军。那全程马拉松女子组韦春华成绩是2小时47分59秒，拿下了冠军。那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的冠军呢叫做刘军，半程马拉松女子组的冠军叫做王阳璐。向以上的获奖的各位跑友啊，致以热烈的祝贺。因为今天早上呢，彭程也是来到了马拉松的现场去看比赛了。早晨大概是6点钟出门，我是在八楼附近看各位这个跑友参加比赛。其实给我的感受还是蛮震撼的啊，因为这个大部队来的时候啊，非常的壮观。而且呢，很多朋友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就是有年龄很长的这个长者，当然呢也有啊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朋友啊，有这个我看到不穿鞋跑的啊，还有呢穿着裙子跑的，

啊，还有呢，穿着这个孙悟空套装的大圣的这个在这跑着啊。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对于健康的向往啊。不管怎么样，最后只要能完赛，那就是最棒的。成绩当然重要，但对于大多数的跑友来说，只要能够完赛，那就是人生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首次也启用了钟摆式过街通行的方式，像在南湖路口、还有袁凯第一城路口等等点位是安排了引导人员，利用选手奔跑间隙交替切换管控。分段开放行人非机动车过街，这种动态放行的形式呢，不用长时间的来封路，既保障了马拉松选手的安全奔跑，也缩短了市民的等候的时间，兼顾赛事开展和群众出行的需求。同时呀，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也采取了分段分时交通管制，道路随赛事的推进逐步的解封，不少市民原本以为这路呀要堵到中午，北京中路等路段11点呢，他就解除管制了。交警也会根据选手的情况进行动态管控，在保障赛事安全的前提之下，最大程度降低赛事封路对于市民出行逛街的影响。大家纷纷称赞这个赛事组的高效顺畅。

0: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中秋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路况。红苹果说，名媛友好南路、扬子江路、长江路到东方花园都是一路畅通的。杨彦兵说，彭程啊，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在电信南湖公司一下桥直行中间车道，红绿灯那儿有一个车是单车故障停在那儿，后面离车几米放了一个红色的，也没看清是啥东西，它有可能是三角牌，那红色的也有可能是灭火器啊，所以就很危险。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报路况呢。
2: 河滩路由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至人民路立交桥，基本畅通。
1: 好的，新春是我说如何来跟我们互动，您这就互动成功了，想跟我们报路况发啥消息，直接在这个平台上发就可以。节目当中还剩下一份奖品，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礼盒。那接下来这份怎么送呢？依然选择一个幸运朋友吧，送给第，我看还有19分钟的话，咱们就送给第50位。我相信各位啊，第50位给我们发消息的朋友，有可能马上就到，所以刚好这会儿晚高峰路上也堵，大家看到这路况的变化呢，您就顺手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上。如果刚好从现在开始算啊，您是第50个来给我们发这消息的呢，我们就把这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送给您。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

0: 你来，
1: 各位朋友想要跟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这场阿勒泰自驾游跟各位一块出去转一转啊，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是从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们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我们将带着各位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都可以感受得到，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沃尔河白羊河大峡谷来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现在呢，大家只要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即可以来进入这个报名通道，即刻来报名，跟着主持人杭志啊，一路欢歌一路行。
2: 每时每刻的珍惜你的眼睛，像藏着星星，星光洒在我。
1: 在关注大家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的同时呢，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的情况，要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员杨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杨红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杨红。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6架次，截至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62架次，进港航班185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为持续优化旅客中转出行体验，机场全面升级中转服务保障体系，国内中转旅客可尊享行李免提、一次值机、行李直挂等便民服务，一站式完成中转出行流程。同时我们优化了国际中转旅客联检通关流程，缩短旅客中转步行距离，实现高效快速通关。全新落地的中转九享九免预约服务，进一步精简中转各类繁琐流程，最大限度地节省了旅客中转的时间，大幅提升出行便捷度与舒适度。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出行旅客，航班运行动态实时更新，请大家持续关注个人航班信息变动，建议提前抵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登机等流程预留充足的时间，顺利开启旅途。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好嘞，感谢杨红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介绍。继续来关注各位发来的路况信息。这位朋友啊，尾号9024的朋友说 S14 线，这是向米东大道方向，车流量大，正常的通行。还有郭红军说雅山北路从火车站到仓房沟路一路畅通，这会儿已经下班回家了，您辛苦。还有王师傅说河南东路赛伯特路口目前西向东车流量大，排队缓行。小周说了，今天有乌鲁木齐马拉松，还有敦煌也是在举办马拉松。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好像哈尔滨今天也是在举办马拉松，说今天看了一天马拉松的视频。

0: 举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举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老字号，
2: 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景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投广告找方大，
6: 十字路口呢特别堵车，还有仲师傅说到的是西山隧道双向一路畅通。钟情在说河滩路的由南向北从广汇桥开始堵车，走走停停的，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走走停停。
7: 河滩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到了桥西门道，车流量大，有点微堵。
6: 这位朋友说是南向北啊，这个堵，这是广汇桥，问这儿堵车的原因是啥？还有 BIBY 说苏州路桥下西向东目前轻微排队啊。
8: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来看看此刻的大数据为我们最新盘点的市区拥堵的情况。会展大道目前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花半个小时才能够通过，还有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由东向西需要走17分钟，还有在这个会展中街的反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走11分钟，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北纬到这个会展纬一路的由南向北需要走11分钟。现在看到河滩的南向北现在是从伊尔窝立交进来以后到喀什路立交桥，这整个呀整个河滩的缓行是需要42分钟您才能够正常的通过，所以此刻河滩的南向北进乌鲁木齐方向比较的堵车。龙胜街从这个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的西向东

0: 1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1: 来关注大家传递来的信息。 X 说奥体中心周边车多人多，还有早安说在这个首府公馆全线都非常的堵车。黑骏马说我这东外环的由南向北在出会展的出口就已经开始堵车了，因为会展中心今天下午依然是有活动，所以周边的这个车很多。这边美娟说会展大道的由南向北一路堵，超级堵，是不是在这儿发信息？恭喜您回答正确，就是在这儿啊。是因为受到了会展这一活动的影响，所以目前的会展中心的周边都特别特别的堵车。

南支说，河滩路新一路下辅道这个地方，由北向南发生了三车追尾，好在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进行处理。还有这个阳光啊，追逐阳光说，北外环过了以后，下长春路的口子中间车道呢，有一辆车自燃了。他说也恰巧后边有一辆面包车，上面拉的全是灭火器，两位师傅呢就紧急停车来帮忙。从车上拿下来的这灭火器是一瓶又一瓶的给前面灭火，真的很暖。哎呦，这个确实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自燃了，后面刚好有一车一灭火器。那这位师傅，如果说您有现场的这个视频影像资料，或者是能看到后方车的这个车号，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我们要给这师傅好好的表扬一下。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继续来刷新一下路况，杨师傅走到了会展大道，他说双向目前的车流量呢保持适中。严师傅说喀什东路的由东向西，在这是七道弯路口交叉口红绿灯同时亮，他在这儿有点迷茫，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走。追逐阳光说刚才就是车辆自燃，刚好后边有一车灭火器，他说也不知道行车记录仪能不能把这个调出来啊？那您回去试试，如果能调出来的话，给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发一下啊，我们也把这个

0: 温暖的画面，帮助这个扑火的画面，看能不能做成短视频，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后方车友的这份及时相助。
1: 这锣声能不能记得是我有功，深更和半夜我像小偷，走不完那夜路雾气浓，路过人看到了这盏灯，会不会停留或继续走。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3: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正在火热报名中。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们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我们将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上，还要去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来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现在呢，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即可以进入到报名通道当中，即刻报名。报名之后呢，由主持人杭志带着各位一路欢歌一路行。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变化吧。会展大道依然是很堵车，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的由南向北这边需要走半个小时，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需要走20分钟，还有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往东这段需要走半个小时，还有像会展东街的反向东向西需要走13分钟。河滩快速目前的这个全线依然有点排队，从伊尔窝立交开始进入河滩到喀什路立交南向北需要堵44分钟。还有呢，像米东中路从东山街到稻香南路由东向西这段呢需要走8.8分钟的时间。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好友 DR 给我们发来一个特别紧急的路况提示，说北一环出了蜘蛛山隧道往西，这一环引桥右侧中间车道有一个沙袋，请各位朋友一定要给它避让一下，也请相关部门赶紧来把这个沙袋清理一下。好嘞，感谢 DR 给我们传递来的非常及时的一提示。刚才讲到的这个自驾游呢，大家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也不知道朋友在问发几呀，发数字8就行。杨彦兵说，会展大道上东外环柯南高架骑马山路目前一路畅通。LC 说，河滩路的由南向北在新一路有一三车追尾，正在背离，所以会有一些些的堵车。

来看到吴师傅说，今天已经是第四次听到鹏程的声音了，早上6:20听到了一次。6:20夸张了，应该是在7:40左右。那会儿是第一次连线。7:40马拉松开跑10分钟，我们有第一组的连线。那今天呢，跟这个很多朋友在路上一块儿观看了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好多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马拉松最终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那要跟各位再来说一下，经过激烈的角逐，各组的冠军诞生。那这全程马拉松男子组，阿伊肯·巴赫提·别克，他的成绩呢是2小时25分58秒，夺得了此次的冠军。那沙帕尔·斯雅别克是获得了亚军。在全程马拉松女子组，韦春华的成绩是2小时47分59秒，他拿下的是女子组全马的冠军。那半程马拉松男子组的冠军呢叫做刘军，半程马拉松女子组的冠军叫做王阳璐。这是此次比赛的结果。尾号9031的朋友说，新 AT 5907，你站在左转车道直行，这个非常的危险啊，挡了好多的朋友。还有黑骏马说，呼唤各位小伙伴开大灯。哎呦，确实这一看天气呢，天色已经渐晚了，各位没开大灯的朋友您得注意开大灯啊，开近光不要开远光。那依然是进行我们非常传统的这个开大灯的环节，来吧各位，准备好了吗？把手放在灯控开关上，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各位3、2、1请开大灯。

好的，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各位朋友啊，您的大灯都已经打开了，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在市区当中呢，开灯除了为了看清前方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对方的朋友看见您的行车操作。

小凡同学说，北外环的由西向东，在美猴王这个地方，目前的车流量有些大，出现了缓行。还有这个小窝说了，刚刚从吐鲁番出发回到乌鲁木齐，路上有很多新 A 的车陪着我们，那他过两天就要回外地了，特别舍不得美丽的新疆。哎呀，舍不得就常回家看看，那这首咱们家乡的歌曲送给您。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天气是晴天啊，高温在32度，低温是在19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阿勒泰也是晴天，31到14度。塔城晴转多云，31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2到16度。伯乐晴转多云，32到1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到21度。奎屯晴转多云，34到15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4到14度。昌吉晴天，34到17度。哈密晴天，33到14度。吐鲁番晴，38到24度。库尔勒晴，33到19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6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5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8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天，高温在32度，低温是在19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吧。现在呢，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依旧排队，需要花24分钟。还有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的由南向北，这会儿需要花26分钟时间。会展中街的反向东向西需要走14分钟。还有北环高架目前呢是从外环路到蜘蛛山隧道的由东向西是需要花22分钟才能够通过啊，这会儿北外环东向西要堵22分钟。一般来讲的话会在这个百商桥面会有一些堵，大家可以帮我们来确定一下今天它这堵点是不是在百商这块。还有北京北路目前从喀什西路到林苑巷的由南向北需要堵6分钟。河滩快速的南向北比刚才好一些了，现在从叶尔窝立交进乌鲁木齐到喀什东路立交，半个小时能够通过。最后就

0: 就是喀什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米东南路的西向东，这会儿需要走15分钟。
1: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地，从秀美的喀纳斯湖到雄浑的火焰山，
1: 天山脚下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来吧，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来看看大家的路况。粽子说卡子湾的这是西向东，在红绿灯大概300米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只有最左侧的车道目前是能够行驶的。还有熠熠生辉说高铁北广场红绿灯路口有一个车往外乱扔垃圾，扔了一坨纸出来，车号也看一下啊，车号是新 A67Y48， 一辆白色的丰田轿车，他想提示一下这师傅啊，乱丢垃圾。黑骏马说红色捷达出租车车号新 AT4644， 这个车呢是左边后边刹车灯不亮，左边和后面这两个地方的刹车灯不亮，希望这位司机师傅能够把您的车修一修。作为营运车辆开车在路上呢，不仅是有您还有车上的乘客，所以为了您的出行安全，更为了乘客的安全，咱得让这个车呢灯光齐全，别带病上路。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时间来到了20:57，这会儿呢，晚高峰的热度依然持续啊。会展中街现在的西向东还需要堵40分钟才能够通过，会展大道的由南向北，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需要堵22分钟，还有会。

展中街的由东向西是需要16分钟，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需要走21分钟，其他各条道路目前都表现不错，拥堵主要是集中在了会展中心附近、奥体中心附近，因为这边有演出，所以这儿的朋友会有点多啊。最后呢，看到有朋友小方块说的今天晚上放的歌都挺好听的，那就节目快结束了，最后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也祝愿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到家。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明月。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关注实时路况，掌握出行提示，了解最新的出行政策，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迎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大家最近有没有规划自己的出游行程呢？是准备自驾周边放松，还是打算远行出游呢？在这里先给大家提一个非常重要的

出行作息提醒啊，下周上班时间有变，9月20号本周就是这个周日啊，需要正常上班，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调好闹钟，千万不要记错时间，错过上班的节奏。同时呢，针对双节出行，国铁集团也正式发布了假期运输方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从9月23号起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10月8号，整个运输周期长达16天，超长运输时段也意味着节前客流、返程客流会分批错峰集中出行。那近期呢，有乘车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做好规划，错峰出行，避开拥堵和客流高峰。晚间出行路上这会儿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留言分享。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明月。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有听友叫做宋广超留言说，请路上的老司机们把远光灯关一下，关一下。各位朋友们，远光灯啊，这个很容易晃眼睛
1: 的。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有位听友紧急求助啊，说车辆亏电了，没有勾电线，位置在西山雅山新天地公交车站东向西的这个车站，如果有朋友在周边的话，能帮忙勾个电的，联系一下他，电话是18599852113，18599852113啊。这位听友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多补充一下，您车辆是什么颜色，车牌号是这个多少，然后是什么车型，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会儿呢，路上的朋友能够帮忙的，在西山周边呢能够伸出援手的，联系一下他。
3: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会儿呢，有听友提示我了哈，这个说喀什东路东向西向东，是因为有演唱会，所以目前出现了排队缓行。哎，这会儿演唱会应该开始了吧？明月呢是早上刚刚从上海飞回来啊，然后也是这个错过了马拉松的比赛，然后突然想起晚上还有这个演唱会，所以周边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多多提示一下奥体中心周边停车的区域还有这个路况怎么样了呢。说到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朋友们想好选什么了吗？这个我在出行之前真的是特意挑了好几家的月饼店，然后都想一想啊，什么月饼真的是受咱们年轻人喜欢，而且呢吃起来没有负担，不如选择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其实呢，不光节日有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

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们留言啊，有位听友，不知道怎么读你的名字，但是呢，他头像是两个小兔子。他说：“明月小姐姐，今天晚上又听到你的声音了，说话的声音甜甜的，真好听。”北京南路到北京北路，然后走塔城路吗？是不是又打错字了？都是一路畅通的。还有水中望月也来节目中打卡了。另外呢，点儿说奥体中心为啥有交通管制呢？是因为有演唱会了，所以周边的交通压力会稍大一些。好了，刚刚那位听友米勒，发来了最新的情况啊，说警务站的车已经帮忙购电了，非常感谢警务站的这个民警啊。大家遇到了紧急情况，也可以向我们949来发来求助，有一部应急专线0991-2505-949。另外有一位听友刚刚听到了我们那首歌啊，叫做好想见到你啊，是来自袁一琪的歌曲。还有一首歌，他说想点一首海蓝阿木的不如见一面。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上车就进去，上车就报路况。报告路况，河滩路南，北上南方向，往这个河北路的这个辅路的是，两个车有交叉，0.09，后面的车行驶避让，也按照自己的车道行驶吧。
2: 好嘞，在河滩的北向南。河北路辅道的位置，两车挂擦，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也谢谢我们听友浪迹天涯的提示。另外呢，龙一反映了一个情况啊，具体说是乌鲁木齐机场 P2 停车场5层，有很多的出租车，这些车都是网约车吗？社会车辆停车需要交停车费，出租车在社会车辆停车场没有费用，出租车就算是网约车也不应该抢占社会停车场的公共资源，希望相关部门切实出台办法，管理规划好出租车的停靠平台。这是来自听友龙一的留言。那这条留言呢，我们也转交给我们的节目交通热线，如果有后续的回复，也希望你能够持续跟进一下，或者在我们交通热线节目是在10点到11点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9、256194925719，来为你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再看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各位朋友们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持续的跟进一下，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呢将开行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旅游专列，带游客一路向北尽览秋色。那铁路假期旅客列车日均计划开行约1.3万例。另据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预报，本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全疆5A级景区天气总体晴好。那么喀纳斯也是迎来了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巴音布鲁克昼夜温差达到16摄氏度。前往游玩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备好保暖衣物。九月来到新疆真的很适合来一趟说走就走的自驾游，游玩一下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同时呢，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多彩阿勒泰自驾游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9月16号，也就是很接近的日子了啊，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我们将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到报名通道，即刻报名。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这会儿呢，我们节目当中差不多些人回复了，说出租车进机场 P1 P2 停车场都是要付停车费的，跟我们龙一反映的情况不一样啊。可能这会儿听友龙一的心情比较着急啊。那另外呢，哈密瓜这位听友说，交通热线的时候回复过这个问题，出租车是可以借的啊，可能车比较多，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吧。

这会儿呢，听有海峰留言说，新市区长春路和宁波路的交汇路口，红绿灯四个方向都不亮了，请有关部门检修一下。这条消息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尽快的检修。另外提示各位，在新市区长春路和宁波街交汇路口，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避让，红绿灯不亮，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吧唧吧唧留言说，河滩路南向北在河北路出口最左侧车道有六车的

0: 事故啊，还有玻璃保险杠碎了一地，出租车的气囊现在也这个炸了，前面呢还在冒烟，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河滩路的南向北河北路出口最左侧车道，刚刚那位听友提示到的是河滩的北向南河北路出口是两车刮擦，那这会儿呢还有听友问到说，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1: 河滩路由北向南到卡子湾处为什么这么堵？
0: 如果有听友知道的话，卡子湾处为什么这么堵的，也来跟进一下。秦和谦这位听友留言说，出租车是可以到机场 P2 停车场接网约乘客的，只是不能上到六层停车平台，一般都是和乘客联系好了，到地方即停即走，个别乘客延误的，出租车司机在4到5层停靠，超时也是要交停车费的，和那个听众反映的不一样。今天艾尼马尔留言说，杂音怎么这么多呀，好像也没有到检修的日子，如果在这个那个频率在我们收音机前杂音多的话，您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有在线的直播。
2: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3: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2: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3: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刚刚还是提示大家，河滩路的南北双向在河北的出口都是有事故，南向北涉及到6辆车，北向南涉及到2辆车，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持续的来跟进一下。这会儿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也是受到了今天晚上演唱会的影响，平均速度是20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行驶速度也很慢，只有19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那么也是关注到受到演唱会的影响，整个会展片区交通压力都会稍大一些。另外呢，我们的河滩路在河北路出口也是有事故，整体会有所影响，如果着急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啊。来关注一下明天晚上的23点，乌鲁木齐市仓房沟路段沿线部分用户将停气，因为沙依巴克区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与实施碰口施工，9月14号23点到15号的早上8点，仓房沟路段的沿线部分用户将停气，请提前做好停气准备。9月13号，记者从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此次停气涉及到的用户有友好城市奥莱、钱塘江路店，还有泰祥住宅小区、建营住宅小区、建筑机械厂住宅小区等用户。新疆燃气集团提醒广大用户，停气时段请确保室内所有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后方可开启进气阀门，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该立即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通风，然后并且立即到这个户外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电话96517报险。在此过程当中呢，严禁使用任何的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等行为。
4: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5: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4: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 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正好呢，我们的听友吧唧吧唧继续来跟进了一下，是河南路的南向北河北路出口最左侧车道有涉及到五辆车的事故，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加菲猫也留言说，喀什东路东向西卡子湾桥面上怎么这么堵车呀？关注到整体的河滩北向南，从我们的上沙河立交桥下到河滩。走喀什东路立交桥，整体的北向南车流量都很大，尤其是上到喀什东路立交桥桥面的位置，有点上不去了。另外就是在北向南河北路出口辅道有事故，造成了后方车辆有排队。有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各位听友在节目当中呢持续跟进。这会儿呢，听友天晴说，上沙河立交桥有两辆车，占两条道路是发生了事故，所以后方车辆有排队啊。上沙河立交桥。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其实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来一场 city walk， 我觉得在城市里漫步感受一下秋日的氛围也不错。但是呢今天啊感觉天气还是很热，一下子回到了夏天的感觉，晚上又凉下来了。当然了，金秋九月呢，阿勒泰是秋日氛围感拉满，清新雅致的秋日景观也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踏秋赏景，那邂逅许都初秋的温柔风光。最近呢，阿勒泰市南区天鹅湖公园风光正好，秋日暖阳温柔铺洒，湖面也是碧波澄澈，清风徐徐，岸边的草木零星泛黄，蓝天碧水和渐变彩林相互映衬，勾勒出雅淡灵动的初秋画卷。园区道路也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环境清幽静谧，不少游客驻足湖边漫步拍照打卡，悠然享受惬意的秋日时光。其实除了天鹅湖公园，我们的桦林公园同样也是秋景绽放。那么园内的林木色彩也是缓缓的变换，而且有那种蜿蜒幽静的林间小道，优良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市民休闲放松、外地游客游园赏景的优选之地。大家携亲朋好友一起穿行林间，远离喧嚣，自在漫游，尽享雪都初秋的静谧美好。近年来呢，阿勒泰市也持续深耕城市生态建设，不断优化公园绿化景观，也完善了便民基础设施，细化城市管护举措，实现城市四季有景，时时出彩。初秋时节呢，悄然绽放的城市秋景不仅丰富了市民群众的日常休闲生活，更是擦亮了雪都生态文旅的名片，稳步激活秋季文旅消费活力，让阿勒泰的初秋美景持续出圈，广受八方游客的青睐。所以最近有没有去阿勒泰的计划呢？或者此时此刻你就在阿勒泰市，跟我们打个卡吧。吧唧吧唧留言说，喀什路桥面就是正常的车流量大，红绿灯配时比较短，过了老五建金字塔加气站就好了。稍后呢，一起了解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
2: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4: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

0: 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天，低温19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阿勒泰晴天，31到14度，塔城晴转多云，31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2到16度，伯乐晴转多云，32到1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到21度，奎屯晴转多云，34到15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3到14度，昌吉晴天，34到17度，哈密晴，33到14度，吐鲁番晴，38到24度，库尔勒晴，33到19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6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5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8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8到18度。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乌鲁木齐天气变化。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31到20度，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32到19度。有位听友叫做 KORKEM， 他说火车站没有出租车，排了大长队，附近有出租车司机师傅，烦请速来。在想那个细问一下，是乌鲁木齐火车南站还是乌鲁木齐站，是北站还这个北广场还是南广场呢？可以具体说一说啊。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联合发布的新疆公路气象预报。即日起到明天的早上8点，受到小雨、高山区围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联合高速、G32线二台到三台段、国道216线后峡至八轮台路段、国道0711线后峡立交至八轮台段、国道217线守望天山至库车段、独库公路路段，还有库车到塔什库尔干路段，国道218线图尔根到八轮台段、国道579线、国道219线昭苏至沙车段，还有科克亚界山达板段，以及国道3013线、国道581线、国道314线库车至红旗拉甫段，以及国道3012线库车至沙车段、国道315线图尔嘎特到沙车段，其中呢，国道217线的沙车到塔什库尔段干段的这个路段是有中到大雨或雪。另外呢，部分沿线山区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警惕山洪、泥石流以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中受到5级左右偏西风影响的路段呢，有国道314线阿克苏到三岔口段、国道315线沙车到和田段；受到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国道315线和田至若羌段、国道216线塔中到明峰段、国道218线阿拉干到若羌段、国道580线阿拉尔市到和田市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各位朋友们要注意。
5: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

0: 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这会儿呢，有位听友叫做乔，他说：“明月今天晚上夜班吗？”今天晚上是9点到11点的代班啊。说辛苦啦，祝你越来越美丽，注意保暖。各位朋友们也是要注意保暖。喜欢听放的每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各位朋友们如果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最后来了解一下中秋国庆出行。其实呢，咱们留正确有效的手机号码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铁路出行的信息服务有哪些呢？目前对于已经注册的铁路12306账号，并且通过实名验证的旅客，铁路12306的系统将通过铁路12306的 APP、微信或支付宝、短信等渠道发送乘车的日期、车次、乘车站、发车时间等购票信息和候补兑现情况。那么距离发车时间不足3小时，那么铁路12306的系统还将发送列车发车提醒信息，如果遇到了列车停运以及席位调整等列车运行状态的变化，铁路部门将及时向旅客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提示，便于旅客第一时间获取列车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来保障旅客出行有序顺畅。旅客呢，也可以在出行前查询铁路12306的 APP 来掌握列车运行的信息。那么在我们这个车站大屏功能上也会显示列车的相关信息。再次提示广大旅客朋友，铁路12306网站包括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坐席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官方 APP。来看这会儿呢，宏伟留言了，说河滩路的南向北华滨实验中学路段发生了事故，目前呢救护车已经到场了，后方车辆还是要多多注意避让。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那么今天晚间一路畅通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明月继续会陪伴各位美好的夜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一会儿再见喽。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聆听的朋友们，这会儿呢，可以说又是一个温柔松弛的周末夜晚。和忙碌紧凑的工作日不同，周末的夜晚呢，不用赶行程，不用盯工作，不用被闹钟催促，晚风更慢，夜色更柔，我们的心呢，也可以终于慢下来，静下来。今天晚上呢，和大家聊一个特别贴合当下状态的话题，就是关于时间。我们每个人呢，都在经历的生活状态。首先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这个周末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呢？你有没有哪怕一小段时间完全属于你自己，不被任何人打扰，不用解决问题，不用承担责任，只是单纯的做自己，享受当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49的互动平台简单和我分享一句，你今天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吗？

这会儿还不知道怎么互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聊天框内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想问问大家这个周末都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真正的放松下来？不用管一下这个工作上的信息呀、啊、或者是其他人的打扰啊，我们关掉手机来放松一下、休闲一下的时间有吗？这会儿法特爸爸留言说，东外环南向北柯南高架入口三辆车发生了事故，其中呢两辆车应该无法自行离开，要等待拖车了，后方车辆要注意避让。

这会儿呢，节目当中有一位听友句号，他说想要周边的朋友能够帮忙勾个电的师傅来帮忙勾个电，车辆是没电了，打不着火，目前呢是在昌吉市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旁边的南京路上，一辆长安牌子的面包车，车牌号是新 QP9M91。 如果有昌吉的朋友而且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边的能够帮忙来勾个电的，跟他联系。虽然说这位听友现在没有留联系方式，但是如果有路过的朋友还是能够帮个忙的，伸出您的援手。

0: 待各位的回复，等待各位的留言。阿慧姐姐说，每月晚上好，周末快乐，来打卡听你的节目哦，每天都是在过周末。
1: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0: 美好的夜晚，明月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你今天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吗？哪怕是喝一杯咖啡，或者简单的睡个午觉都算。我觉得其实我发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很隐蔽的疲惫，因为我们每天看着很充实，行程很饱满，生活很忙碌，可是真正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总觉得心里空空的，总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习惯了赶路，习惯了高效，习惯了把每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习惯了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馈，我们害怕空闲，害怕留白，害怕停下来，仿佛只要稍微放松一点就是浪费时间。可是越长大越明白啊，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只追求效率的赶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追赶时间，追赶成绩，追赶收入，追赶进度，追赶别人的脚步，最后跑累了，跑倦了，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自己的人生。前段时间有一则很触动人心的 AI 短片，里面做过一个非常真实的时间统计，人的一生看似漫长数十年，可是当我们剔除掉日复一日的工作，必不可少的睡眠，还有琐碎繁杂的家务，身不由己的社交，不得不承担的家庭责任之后，真正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只为自己活着的时间寥寥无几。很多人看完都很感慨啊，原来我们耗尽半生奔赴生活，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居然少得如此可怜。这也是当下很多成年人共同的状态，心理学上把这种状态叫做时间贫困。很多人会误以为啊，这时间贫困就是懒惰，就是拖延，不会管理时间，不够自律。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时间贫困和你忙不忙、累不累、工作多不多没有绝对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孙晓敏教授对于时间贫困有一段非常精准的解读，所谓时间贫困是一个人长期处在匆忙、追赶、被动的节奏里，心里永远装着未完成的事儿，永远有下一件任务在等待。我们每天拥有完整的24个小时，却几乎没有一段安静、松弛、不被打断、完全自主的高质量生活时间。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时间很多，但是你说了不算。很多人看似一整天都在忙忙碌碌，却始终被动生活，被动消耗，被动跟随所有人的节奏，唯独没有自己的节奏。所以在这个周末这样安静的夜晚，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悄悄

0: 帮忙在昌吉市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边勾个店。目前呢，他在南京路上，是一辆长安牌子的面包车，车牌号是新 QP9M91。暂时没有留电话，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听广播。香水百合从周日到今天一直都在发，想问一下祥子老师，为什么不主持《美好的夜晚》这档节目了？因为退休了，可以这样说吗？我记得是在前段时间，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周末，他在节目当中完成了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次《美好的夜晚》主持，那天晚上是我有在听的，好像大家好像听这档节目的时候没有跟大家好好表明，但是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听出了有告别的这个感觉啊。另外，芒果留言说报个路况：五五公路安宁渠向五家渠方向，距离101团、君豪御园还有差不多1公里的地方，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货车单车事故，只打了双闪，后方没有摆三角警示标志，那么路上也没有路灯，非常危险。刚才有三辆车避让，他差点追尾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那么这会儿呢，看到那个句号留言说要帮忙勾电，如果还在听我们广播的话，留个电话，因为我们听友说能够去帮忙的。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首先第一种啊，就是大多数人最常见的心态，习惯性的拖延休息，总把美好留给以后。我们常说，等忙完这段我就好好休息，等熬过这段我就好好生活，等有空我就好好陪伴自己。可是生活最真实的真相呢，就是人生没有一段彻底清闲的日子，工作永远有新任务，生活永远有新琐事，责任永远源源不断。我们一次次把放松推后，把热爱推后，把好好生活推后，最后推到最后呢，就是永远没有以后。所以我们忙着应付生活，却是慢慢弄丢了生活的本身。感觉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也非常的应景，也送给一直拼命赶路，一直默默坚持的你。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歌曲回来，继续我们周末的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刚刚呢，歌声很温柔，也特别适合今天晚上的氛围。我们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互动区留言，说自己常年处于紧绷的状态，从来不敢真正的停下来，总觉得一停下来就会被生活落下。其实呢，除了习惯性的等待以后，第二种偷走我们的时间，这种就是无处不在的碎片化无意识消耗。很多朋友会疑惑，我们每天明明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为什么依然觉得很累很空虚呢？因为我们的时间正在被无数细碎无用无意识的小事切割得支离破碎。工作间隙的几分钟，吃饭的空档，睡前的闲暇，本来是难得的自我修复时间，可是大多数时候啊，我们都会下意识地拿起手机刷刷短视频，翻翻信息流，看看各种碎片资讯。这些时间看似很短，可是日积月累啊，会吞噬我们大量的生活空间。更让人遗憾的是，这种消耗是无意识的，无成长的，无意义的。我们看似在放松，实则呢是在持续内耗。一天下来，时间花掉了，身心没有放松，心情没有变好，状态没有提升，反而更加的疲惫和浮躁。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了有空隙无生活，有时间无自我。还有第三种最隐蔽的内耗，就是普遍存在的闲暇焦虑。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藏着一句无声的执念，闲着就是浪费，不进步就是退步，不忙碌就是荒废。所以我们才不敢闲，不敢躺，不敢留白，哪怕身体已经很累了，心里呢也会不停地催促自己再忙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充实一点。我们用满满的日程填满生活，用无休止的忙碌麻痹自己，误以为忙碌等于努力，充实等于成长。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啊，太满的人生从来不会幸福的。过度紧绷，过度高效，过度赶路，最终消耗的都是你自己的生命力。
1: 一层包裹我的心，黑夜它离开了，阳光洒进来了，我的爱是

0: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

0: 的夜晚。
1: 我是这路上

0: 听友 FALL 留言说，今年是毕业的第二年，也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认为工作很简单，但是步入职场之后就发现自己当时还是太年轻了，也咬牙坚持过来了。一晃两年过去了，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干了一个小组长。现在的我和学弟学妹们交流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珍惜在学校的时光，因为那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最轻松的。
1: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我也想在今晚跟大家纠正一个很多人纠结了很久的误区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工作、做家务、照顾家人都是消耗自己的时间，只有吃喝玩乐、独自消遣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其实呢，真正属于你的时间从来不看你在做什么，只是看你有没有主动权。如果你是心甘情愿承担责任，心甘情愿的认真生活，内心坦然笃定，不被动不勉强，那么这段努力付出的时间依然是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反之，哪怕你整日无所事事，却满心焦虑迷茫惶恐，却被情绪裹挟，被世俗拉扯，那你的空闲时间也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时间主权从来不是无事可做，而是身心可控，节奏自主，人生自选。夜深人静，夜色温柔，这会儿呢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留言。刚刚那位听友句号说，在昌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旁边这个南京路上车辆亏电了，想要寻找能够帮忙的人，他现在回复已经找到修车师傅了，应该是勾车师傅吧，找到就好。另外呢，关注到有位接班，这位听友说60码的道路前面跑个20到30码，时间被堵了，你说的是龟速行驶的车辆啊。IN55感叹号说，新 AQ72C0 副驾驶在广汇桥下乱扔垃圾，你的素质也被你扔掉了。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歌声继续流淌，夜晚慢慢沉静。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明月陪伴大家度过温柔的周日时光啊。聊到这里，很多听众也应该慢慢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疲惫，总是空虚，总是感觉抓不住生活。因为长久以来，我们都在被动接受生活的安排，却很少主动夺回自己的时间主权。想要走出时间贫困，想要告别无休止的内耗，想要把生活的节奏握回自己手里，不需要惊天动地的改变，只需要从日常的小事儿慢慢调整。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学会确立自己的时间主权，允许生活留白。我们要慢慢学会区分生活里的事儿，哪怕是必须要完成的责任，哪怕是这个可以放下的琐事，还有哪些是消耗情绪的杂音。我们不用再被别人的节奏推着走，不用再被杂乱的琐事牵着走，主动给自己划定边界，划定松弛，划定休息的权利。成年人的人会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松弛，越来越掌控生活。那么第四件事呢，就是调整自己的时间颗粒度，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被别人的议程绑架，不要随时待命，随时响应，随时妥协所有人的需求。你要有自己的专属时段，专注的时段，休息的时段，还有独处的时段，在固定的时间里专注生活，在固定的时间里安心放松，学会适当拒绝，适当留白，适当专注，守住自己的时间边界，就是守住自己的生活底气。不知不觉呢，今天夜色已经越来越温柔了。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会用一首特别的歌曲来治愈每一个奔波疲惫的人。一起来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天，低温19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阿勒泰晴天，31到14度，塔城晴转多云，31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2到16度，伯乐晴转多云，32到16度，克莱马伊晴转多云，33到21度，奎屯晴转多云，34到15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3到14度，昌吉晴天，34到17度，哈密晴，33到14度，吐鲁番晴，38到24度，库尔勒晴，33到19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26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5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8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8到1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晴天，低温19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的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31到20度。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32到19度。这里依旧是明月陪伴各位的美好的夜晚。今天晚上呢，跟大家聊时间，聊松弛，聊自我掌控。其实归根结底呢，只是想告诉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外界总在催促我们高效，催促我们奔跑，催促我们赶超。可是人生不是赛道，不必时时冲刺，事事争先。真正美好的生活从来不是日程满满，从不停歇，而是张弛有度，进退自如，内心安稳。夺回时间主权，不是把生活安排得密不透风，而是学会主动选择，学会适度放弃，学会温柔待己，允许自己偶尔不高效，允许自己偶尔放空，允许自己拥有一些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单纯快乐的时光。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了，也欢迎各位在949的微信平台一起发送过来，车流量大的路段都可以来说一说。应该没有特别大的车流量的路段了吧，有听友再来跟进一下河滩北向南河北路辅道以及南向北河北路的五车事故现在怎么样了吗，有没有移开，整体车流量有没有释放呢。

0: 听友不言相思留言了，说明月啊，我是你的粉丝，在社交平台上都能够看到，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都上夜班。明白了，那明天周一还有后天周二，明月继续在美好的夜晚陪伴各位。还有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949交通广播的融媒体视频直播间，可能要2周的时间要装修，所以我们视频直播会暂时停一停啊，可能在国庆之后会继续直播，所以这段时间听到明月声音的这个机会会越来越少了。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好好享受晚风，好好享受安静，好好享受此刻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美好时光。希望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稳住自己的节奏，不急不躁，不慌不忙，认真赶路，也要好好生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陪伴各位，陆先生乐队的《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晚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7集。
1: 一身鹦鹉气概的景字莲被这柔美低语吓得身躯向后急闪，险些趔趄，待站稳后说道：
3: 麦青青，你万不能这样称呼我。
1: 麦青青吁了口气笑着说：
4: 这么胆小啊。
1: 拉开距离后，景字莲恢复镇定：
3: 我胆子并不小，但你这称呼若不改，我以后假装不认识你。
1: 麦青青一想，若他装作不认识，称呼再亲昵又有何用，便敛起笑容严肃说：
4: 景参谋，你到卫生部来有什么事啊？
1: 景自莲决定直接说明来意，以绝后患。
3: 我受命成为你们女兵的军事教官。
1: 麦青青惊讶道：
4: 什么？仗若打到女兵上阵杀敌的局势，怕是要等到你们全阵亡了吧。
1: 二人都出身军人世家，寻常说话毫无忌惮，甚至以荤素不吝的嚣张语调彰显军人后代的不拘一格。景自莲熟谙此习俗，忽略不计麦青青的肆意夸大，说道：
3: 教女兵基本军事技能。
1: 麦青青见景哥哥不愿细说，识趣的不再深问，见他似有离开之意，很想挽留一会儿，便心生一计，依旧是一张好牌。他们有属于同根的共同记忆，年少时在军区大院的美好时光。他面露感激说道：
4: 景参谋，谢谢你救过我。
1: 本想拔腿就走的景自莲被突兀而起的话题绊住了脚，茫然说：
3: 救你？记错了吧？
1: 麦青青驳斥道：
4: 我会连救命恩人都不记得吗？
1: 景自莲脑海中紧急搜索，实在忆不起端倪，连续发问：
3: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原因？
4: 时间嘛，你12、3岁，我8岁，地点在军区大院的后花园。
1: 军区大院里本不该有后花园这种封建主义玩物丧志的设施，只因部队当年征用了清朝边塞旧官邸做营房，附属的花园式文物便一直闲置军中，虽无人拾掇也没被毁，奇花异草尽都枯萎，太湖石和假山洞等还基本保存着玲珑模样。军人们对这些景观置若罔闻，年代久了，乔木蔚然成林，古意苍苍， 此处变成了大小孩子的游乐场，当然年长孩子们不乐意和低幼小童玩，年纪小的孩子们却极乐意跟在大孩子后面屁颠屁颠。那时的景思莲是统帅大孩子的首领，像猎豹般皎洁多智，麦青青则是小孩群中的佼佼者，也如珊瑚。景自莲的印象到此戛然而止，和麦青青并无直接交集。麦青青看出景自莲回忆无果，悄声提示道：
4: 那天我一不小心掉到了假山缝中，擦破了手脚，爬不上去。是你听到了我的哭声，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抛到太湖石洞里，让我拉紧皮带全力将我拽出来。
1: 麦青青一边讲着一边露出羞涩神情，带着体温的皮带无限延长，绵延至今，热度愈暖。景自莲一脸狼狈，他确实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曾从太湖石缝隙中多次拽出过不慎陷落的小朋友，急迫时也曾解下过自己的皮带充当救人绳索，但他记忆中并不曾对麦青青施过援手。他解释不了这个记忆黑洞，面露尴尬。麦青青把这种尴尬自动理解为暧昧，他说道：
4: 那根皮带是棕色的，很新，你通常系最里面那个洞洞，因为那儿有磨损。
1: 他扮以朗月般的明媚笑容。
4: 对吧？
1: 景自莲彻底无言以对。少年时他很瘦，玉树临风，皮带最内侧的那个孔是他自己用钉子和剪刀凿出来的。麦青青说的磨损其实是技术不过关的痕迹，被人家详尽描述到这个份上，再抵赖或狡辩就有诚心抹杀记忆之嫌。景自莲面对这插曲很快定住神，客气称赞：
3: 麦青青，你记性真好。
1: 说着突然想到，当年笨手笨脚抠出的皮带孔其实毁了皮带的坚韧性，若是在拽人过程中突然断了，麦青青就会重新落入太湖石脏腑中，虽不会伤及性命，却有可能摔个脑震荡。若真如此，此刻就不会再这般多嘴多舌了。虽然他深觉这么想有点不厚道，却抑制不住无良念头。麦青青哪能料到景自莲这番神游，只想抻长交谈时间，轻轻咬着嘴唇说：
4: 我当时年纪小，似乎好像撒腿就跑了，并没有谢你呢。
1: 他背齿晶莹，景自莲从容说：
3: 区区小事难为你记了这么多年，那里地形很容易坠落，经常有人受困，我救过不止一个孩子，所以记不清了，不必谢。
1: 麦青青略感扫兴，他一直以为掉入太湖石窟窿的珍贵回忆独属于他和景自莲，如今当作珍宝捧上，却不想竟还有人不知好歹的也掉入过。不过他没让沮丧长久留在脸上，瞬间收敛话题，顺势转变：
4: 有一句古话叫做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景自莲赶紧澄清说：
3: 那算不上恩，至多算小小的拔刀相助。
4: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是要报恩的，景参谋不能陷我于不仁不义吧。当年的滴水之恩已汇聚成了滔滔江河。
1: 景自莲眯了一下狭长的凤眼，觉得再聊下去潜藏着莫名危险，便说道：
3: 你若一定要报，不必涌泉，一滴水就行了。
1: 麦青青预感到气氛很可能热火朝天，欣然说：
4: 景参谋的那滴水是什么？快快告诉我。
3: 我要找你们班的郭焕金谈话，请帮我将他叫出来。

0: 麦青青惊诧不已，好在他迅速敛好情绪说，
1: 这个很容易，我马上去叫他，还能提供一个谈话场所，这天太冷了，不能站在空场上说话。
0: 景子莲庆幸话题恢复正常，
2: 谢谢你还的这滴水，还是热的。
0: 麦青青假装随口问道，
1: 你们要谈什么事啊？
0: 景子莲想想，日后同郭焕金打交道将是长期任务，若从开端就搞成神神秘秘，离鬼鬼祟祟就不远了，便朗声回答说，
2: 工作上的事儿。
0: 麦青青生疑，一个司令部，一个卫生部，有啥工作联系啊？但谨记军队，切忌好奇心过剩，强压下心中疑团说，
1: 请参谋稍等，我这就去叫人。
0: 走出几步，频频回头，只因想多看几眼。景哥哥呀，你真是难以掩藏的卓越与俊拔。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景子莲终于见到郭焕金，彗星夜里的银河女孩。在司令住处往耳朵里塞棉花的女孩也是她，两次都戴着口罩，面貌并不完整，只记得星星一般的眼睛。曾知道郭焕金的姓，还引起过心中悸动。按说对于记忆力极好的他来说，应该不会忘了这女孩。当他察觉心惊波动，便用极大毅力逼迫自己忘记。

0: 才具有支撑门户的资格。李岩记得小时候母亲向他讲起这些事情时，眼里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母亲说，女人一生不容易啊，这一天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可是在宫中，皇上一句话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那么这对女人来说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这时候李岩多希望母亲能在自己身边呢。可是宫怨深深，她就像一只没入大海里的小舟，任凭风浪拍打，茫然而又恐惧地飘荡着。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机。且不说他是皇上，仅从女人出嫁的角度看，他也满足了。李岩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被宫娥们敷粉描眉，梳妆打扮，送进清凉殿了。清凉殿里自有另一批宫娥在伺候，他们帮助李岩去了身上的被子，送进了熏了香草的帷帐。合了帷帐，那蜻蜓点水一样的脚步就从耳边远去了，倒是帐外阁中有几位宫娥细微的呼吸游丝一样的传进来。他本想跟他们打个招呼，可进宫之前叶廷令就反复叮嘱，只要躺上这张榻床就不能由着性子，而只能一心地想着皇上。是啊，躺在这张黄榻上的女人她不是第一个，可现在她不愿意想这些，她宁愿把自己想象成第一个。情到底是怎样一件东西呢？此刻她就像一条清流，在李岩的血脉间涌动，给她白皙的皮肤涂上润泽的光亮，那芬芳从每个毛孔中淡淡地散发出来，弥漫了整个帷帐。这时一个脚步声渐渐地近了，接着就听见宫娥们伺候皇上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有些瑟缩：“皇上万岁！”“啊，退下吧。”女狱长为刘彻撩开帷帐。李岩有些慌张，心跳骤然加速，他不敢端详这个白天刚刚看过他跳舞的男人，下意识地闭上了眼。刘彻的心境分外的好，虽说漠北战役出征时数十万人马，归来时几乎损失一半，民间征集的14万用于运输的马匹，回到长安时也不到4万匹，可这又有什么呢？从周文王到秦始皇，哪一代君主开疆拓土能不付出代价呢？他已经颁布诏书，在漠北漠南设置屯官，养兵屯田，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朝廷负担，而且军人也不至于懈怠松散，他下一步的目标该是征讨西南的滇国了。但这并不影响他宠幸自己喜欢的女人，而他的姐姐长公主总能把王朝最漂亮的女子适时地送到自己面前。李岩明白，这个夜晚在他的生命中是多么重要。明天早晨，当太阳升起在长安城头的时候，他将以一个真正的女人出现在汉宫的女人群中。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0: 第147集，
1: 李岩一觉醒来，披衣起身，来到外间，轻声问女狱长：“现在是何时了？”女狱长道：“启奏夫人，现在是卯时1刻。”李岩呀了一声，回身进了帷帐，嘴张了几次，却没喊出声来。一想起两位兄长，就由不得生气，尤其是李延年。他那双眼睛啊，老是盯着自己和皇上的事儿。男人不去想建功立业，靠自己的本事赢得地位，还算什么男人？昨夜临睡时，皇上问：“夫人有何要求，尽可对朕言说，不必拘束。”可他回答皇上的却只有一句话：“臣妾别无他求。”知兄莫如妹呀、啊，李延年、李广利。还有那个不晓世事的兄弟李济，他们既没有卫青的才干和淑勋，也没有霍去病的胆识和忠勇，就知道跟在皇上后面献媚。他已暗自打定主意，绝不在皇上面前提及任何给家人加官封爵的请求。在这一点上，他尤其敬重皇后卫子夫。刘彻睁开惺忪睡眼，就看见李岩含情脉脉的眼睛问道：“朕是不是睡过了？”李岩微笑着说：“还没有呢，尚有2刻时辰。”看着时间已到卯时3刻，他立即提醒皇上：“该上朝了。”“
2: 朕今天就拥着夫人睡一整天，不上朝了。”
1: 李岩摇了摇头：“这样怎么行呢？
2: 朕乃一国之君，都不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吗？”
1: 李岩依偎在刘彻的怀中，柔柔地说：“那么多大臣都看着皇上呢，皇上不上朝会冷了大臣们的心的。臣妾身心都在皇上这儿，待皇上打理完朝政，如何都行。”刘彻俯下身体，在李岩的额头上留下一个亲吻：“你真是善解人意呀、啊。不知何时能为朕生个皇子呢？”李岩没有回答，只是报以柔柔的笑意。这还真不好回答。他清楚，在这个深宫中，母亲往往是靠儿子得以显贵，可这事儿是能强求的吗？不管卫子夫怎样压抑自己的忧郁，眼看着皇上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移情别恋，也不管可怜的王夫人在陈科的折磨中丢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儿子刘宏走了，皇朝还是在一片漠北大盛的喜庆中走进了元寿5年的春天。元寿5年的朝政似乎并不像与李岩在一起那样让刘彻激情愉悦，虽说费了3铢钱，耕住5铢钱，并且还找了一个响应朝廷积极申报资财的捕士，又是封爵又是赐官，可那些行商逐末之徒至今仍然在观望等待，消极应付，更不用说捐财捐物以补府库之需了。可就在这个关头，正当时又撒手人寰，抛下一大堆难题走了。一场漠北之战打下来，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现任大农令严毅一筹莫展，让刘彻一想起来就心烦。严毅是李蔡举荐的，可就在前日，有人举报李蔡竟与不法商贾勾结，倒卖先帝寝园外面的软地。虽说这只是一块空闲地，可因为他在皇陵旁边，就有人呢想借此沾点黄气儿，自然也就寸土寸金了。举报的上书是通过北阙司马投送的，恰逢张汤上朝路过这儿，这文书自然顺理成章落到他的手中。面对这份举报，张汤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从这些文字当中看到了一丝机会。老实说，从公孙弘举荐李蔡为相那天起，他就在心底瞧不起这个李广的族弟，他认为这个丞相就该他张汤来做。李蔡太过势利，不足以成大事，这是张汤对他暗地里的评价。好了，今天这个机会来了。张汤的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意， 自言自语道：“丞相大人，休怪下官冒犯了。”他没有将上书呈给皇上，而是直接来到丞相府。丞相大人，您身为当朝宰辅，倒卖软地，下官真有些不可思议哦。坐在李蔡的客厅里，张汤说：“御史大人怎可听信小人谗言呢？本官身为当朝丞相，岂可如此不知轻重？”李蔡一副吃惊的样子，但张汤却从中听出了色厉内荏。张汤扬了扬手中竹简说：“这是有人给皇上的上书，不仅详述了卖地所得金数，而且细节清楚，人证亦在。”李蔡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他摸不透这张汤手里究竟握有多少证据，他由辩解转而求助：“啊，事已至此，都是在下一时糊涂，还望大人念在同僚份上，就在下一回。”张汤可没有给李蔡丝毫的回旋余地。若是其他的事情倒还好办，唯有这软地一案，事关龙脉，下官猜测皇上一定会亲自审理的，下官纵有此心也回天无力呀。张汤说着就把大汉律令相关条款念给李蔡听。听着听着，李蔡就浑身发抖：“哎呀，完了，我不该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呀。”见此，张汤起身告辞，临别时留下一句话：“何去何从，大人好自为之吧。”从相府出来，张汤没有回蜀中，而是揣着上书直接进了未央宫宣示殿。这案子发生在李蔡的身上，让刘彻十分吃惊。第二天早朝时，刘彻对着大臣们怒吼：“堂堂丞相竟然干出倒卖先皇寝冤软地的丑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接下来他又斥责张汤：“你身为御史大夫，负有监察之责，却听任李蔡胡作非为，该当何罪？”张汤是满脸的愧疚，说的话又充满自责：“李蔡图谋不轨，臣察之久矣，然慑于其宰辅之位，臣是敢怒不敢言呐。”说完这些，张汤慢慢拉下护板，悄悄观察皇上的表情。果然，刘彻的神色越来越严峻，最后只说了十分简单的几个字：“将李蔡一律下廷尉府审理。”张汤掂量得出这几个字的分量，说起话来不免有些结结巴巴：“启奏皇上，他如何了？他说呀。”他张汤战战兢兢地说：“李蔡昨夜于府上饮鸩自尽了。”张汤隐瞒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他在相府施加的压力和暗示。李蔡一死，张汤以为仕途上的障碍就给搬掉了。刘彻颓然地坐在御座上：“尚未审理就先死了，你们是怎么搞的？”很快刘彻的思路就转过来了：“此乃李蔡自感难脱其罪，引咎自毁。”面对情绪紧张的群臣，刘彻用训诫的口气说：“李蔡曾跟随大将军屡建战功，在丞相任上也不可谓不尽职啊。然晚节不保，正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你们要引以为戒。”大臣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刘彻挥了挥手，算是翻过这烦恼的一页。那个出使匈奴的任

0: 场回京了吗？点守国低着头不敢看刘彻，他谨慎地朝前迈了一步，害怕地说，启奏皇上，人场被匈奴扣留了。
1: 为什么？不是匈奴重启核心之一吗？
0: 刘彻说的是元寿四年秋天的事。漠北战役后，伊稚邪慑于汉军的压力，也为了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接受了赵信的建议，重提和亲。刘彻曾下令停役，汲黯、博士狄山等以为连年战争民生疾苦，应趁着匈奴大败之际重开和亲，与民休息。丞相长史任敞甚至提出更大胆的设想，要将以往汉与匈奴的关系降格为朝廷与外臣的关系。从来没有邦交经验的他自告奋勇地向刘彻提出要出使匈奴。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任敞竟然被扣留。刘彻顿时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把气儿都撒到了当初主张和亲的大臣们的身上。任敞无能，犹如使命，尔等昏庸，推波助澜，畏敌怯战，才使匈奴气焰嚣张，无视我大汉国威，该当何罪？看着群臣一个个低头不语，他直接点了汲黯的名。汲黯，你平日里总是滔滔长论，言之凿凿，今日为何三缄其口啊？刘彻讽刺的目光直逼汲黯，站在一旁的狄山汗如雨下，六神无主，他暗暗窥视着汲黯，不知内史大人会怎样应付狂怒的皇上。汲黯面无惧色，坦荡如昔，撩了撩衣袖，举起护板，准备回答皇上的问话，却不料张汤一下子插了进来。刚刚还惊魂未定的张汤从皇上的声音中判断出李蔡的风波已经过去了，他现在需要把握机遇，既给政敌猛烈一击，又能迎合皇上心意。张汤充满了对汲黯的愤懑，狄山愚儒，不足以与之论国政，而汲大人身为内史，位居九卿，却置大局于不顾，违逆圣意，强主何意？现在竟致我大汉国威受损，大臣被扣，依臣看来，汲黯当斩。此言一出，大臣中一片哗然，有埋怨张汤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也有批评汲黯不识时务锋芒太露的。大家先看了看刘彻，又纷纷把脸转向汲黯。而此时汲黯却分外冷静，似乎皇上的斥责早在他预料之中，张汤的进言他也不屑一顾，大臣们的议论好像也离他很远。汲黯老多了，鬓边出现了隐约可见的依稀白发，可只要他说话，只要他的声音在舌尖上震荡，那眼睛顿时就犀利的让人不敢面对。他举了举手里的护板道，臣以为匈奴出尔反尔，乃蛮夷之性使然，非和亲之错也。难道是朕错了吗？汲黯近前一步，站到与张汤平行的位置，继续阐述着自己的理由。政治失误就在臣下，前者浑牙王降汉，陛下为张我国威，想在京畿征集20000辆车马，可官吏们又不兑付代资，以致民怨沸腾，500无辜百姓身首异处。试问御史大夫可曾与皇上分滴水之忧？可曾有一言半语的谏言呢？汲黯冷冷地盯了一眼张汤，话语当中充满了讥讽。御史大人倒是与丞相沆瀣一气，蒙蔽圣听。若说下廷尉赵玉，臣以为第一个该绳之以法的，就是这位巧言令色、显人寡情的张汤大人。张汤从鼻翼间发出轻蔑的哼声，玄儿又怒形于色道，好这汲黯，名为指责同僚，实则非议皇上，你该当何罪？张汤看了看身后的赵宇，示意他出班帮腔，

0: 与张汤一起修订汉律的赵宇觉得，李蔡之后，张汤很可能成为丞相首选。那御史大夫一职又该谁来接替呢？他迅速做出回应：“臣也以为，即按目无皇上诽谤朝政，废严惩不能正朝纲。”朝臣中围绕吉案的命运很快就分成对立的两派。公孙贺、李希等虽然站在吉案一边，却因为漠北战中卫青无封无赏的缘故，到现在都在朝堂上硬气不起来。他们多希望卫青、霍去病两位大司马能站出来说说话，可是他们却奉了诏命犒劳从北海班师的将士们去了。他们也知道刘彻对吉案的情感，很希望这老头啊能退一步认个错，好得到皇上的谅解。其实刘彻又何尝不想如此呢？这么多年相处下来，他了解吉案的性格，况且今天廷议的是和亲的是非，他不愿意看到耿介刚直的吉案身陷囹圄。只要他能识时务知进退，收敛一点身上的傲气，不为主张将他治罪的人提供口实，那么他就可以寻找台阶了结此事。可是这位吉大人哪里有认错的迹象呢？他的身体挺得板直，头扬得老高，梗着脖子瞪着眼睛，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依旧在那里掰着手指头隶属袁硕以来朝政的弊端。刘彻听着听着，脸色由涨红转为蜡黄，又由蜡黄转为铁青，继而由铁青渐渐泛白。张汤、赵宇等人交头接耳，准备再次起奏，发起对吉案的弹劾。公孙贺、李希的心悬到半空，那种紧张丝毫不亚于临战前的气氛。皇上啊，请您大开圣恩，赦过吉案吧。两人正这样想着，就听见一声怒吼：“罢了！”紧接着，刘彻将手中的竹简啪的一下摔在地上，随之便有一批大臣应声跪倒在地，齐声喊道：“臣请杀吉案。”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公孙贺、李希的声音又是多么的弱小。站在一旁的包桑吃惊地看着跪倒在殿内的群臣，仓皇地搓着双手不知所措。接下来便是雷霆之前恐惧的寂静。谁都知道吉案的命运系于一人，主杀者和主赦者都迫切想从刘彻那里听到自己希望听到的声音。时间一丝丝流走，大家的心却在一点点的紧缩。在众人心中，时间好像停止了，空气也停止流动了。可许久之后，他们却从刘彻的口中听到两个字：退朝。紧跟着包桑就喊：退朝。那尖细的声音终于给这个凝固的时刻带来了一点活气。等到大家抬起头来，皇上已经走了。张汤等人彼此看着对方，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有些颓然地垂下两只颀长的胳膊，朝着殿外走去。吉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看了看玉案，眼睛湿润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

0: 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那么一些神奇的食物，在网络传言当中，白天吃是饱，晚上吃是砒霜。比如早吃姜胜参汤，晚吃姜赛砒霜。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归纳了一下网传的这些东西晚上不能吃的理由，有以下这些。晚上吃姜让人燥热兴奋，难以入眠，晚上肠胃休息了，吃水果消化不了，在身体里被发酵产生毒素。晚上肝肾休息了，吃蛋白质分解不了，产生结石，晚上更容易合成脂肪发胖。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些传言是靠不住的。你睡了，器官也不干活了？不会的。想象一下，如果你睡着了之后，你的器官就全休息了，那呼吸岂不是也停止了？心跳岂不是也没了？有人甚至还给各器官创造出一个值班时间表，虽然说很有创意，但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人睡着了之后，体内的器官仍然会正常的运作，就算是你睡着之后，用鼻饲管给你喂吃的，肠胃照样会消化。有一组研究人员通过试验，直观地展现了你睡着之后肠胃并不会休息这件事情。他们是这样做的：先给食物中的蛋白质加上一个能用来观测的标志物，然后在志愿者睡着了之后呢，用鼻饲管给他们喂加了标志物的蛋白质。通过仪器观察这些蛋白质在体内的情况，经过观察证实了，即使在熟睡的状态之下，肠胃也完全是正常工作，并且消化吸收着蛋白质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晚上吃了蛋白质就消化不了，而堆积着产生毒素和结石什么的。这跟你什么时候吃关系不大，倒是跟一次吃多少可能还是有点关系的。由于蛋白质消化起来比较费劲，一次吃太多确实消化会慢点，导致蛋白质堆在肠道被菌群发酵，产生臭屁什么的。而至于水果呢，里面的成分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比蛋白质更好消化，就更不用担心晚上吃苹果消化不了，堆积着变成毒苹果什么的了。网上传言，同样的食物，晚上吃就更容易堆积脂肪，让人发胖。确实有一些研究者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验，而结果是单纯调整进餐时间到睡前并不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明显的变化。胖不胖主要还是看热量的总摄入。当然你要是很贪吃，每天的夜里再加一顿，那还是很容易长胖的。对于晚上吃会变胖这一点，有的传言还给出了具体的理由。一个是晚上睡着之后代谢率会变低，另一个是晚上胰岛素水平会异常，加速合成脂肪。睡着之后代谢率会变低吗？不会。研究发现，进入睡眠之后身体代谢并没有变慢，你夜间的基础代谢基本上是和白天是一样的。睡觉的过程中，你的各个器官仍然是维持运转，进行一些生理活动，这些依然是要消耗能量的，甚至于

于睡得不好，消耗的可能还会更多一点。晚上的胰岛素水平会异常吗？健康人晚上胰岛素水平是不会异常的，而是随着血糖调控的需要而分泌。糖尿病患者确实可能发生夜间胰岛素水平异常的问题，出现半夜低血糖、早上起床的时候血糖非常高等比较危险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应该去咨询医生。很多研究都证明了，晚上或者说睡前吃东西并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拿蛋白质来说，有人对11项相关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在睡前30分钟摄取24到48克蛋白质，并没有对新陈代谢的速度或者第二天的食欲产生什么影响。针对进行体重训练的女生，在睡前给她们补充富含蛋白质的奶昔，发现这对于她们的脂肪分解还有全身的很多能量物质的利用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对于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来说，选择睡前来补点蛋白质还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研究发现，对于长时间进行力量训练的健身人群来说，睡觉之前吃点蛋白质能解决夜间肌肉的合成原料不足的问题，从而得到更好的增肌效果。对于需要补充蛋白质的老年人，研究发现睡前喝点蛋白质饮料对他们的睡眠情况、静息代谢率、肠胃功能以及第二天的食欲都没什么影响。因此睡前喝点蛋白饮料是可以作为老年人补充蛋白的方式的。其实啊，胖不胖主要还是要看你的总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之间有没有差距，和你到底安排在一天里的哪个时间吃关系并不大，不会因为睡前吃了东西就导致半夜里脂肪分解受阻，从而囤积腹部皮下脂肪。那有人说，为啥我吃夜宵就胖了呢？当然是因为你全天的热量超标了呀，本来白天就吃了不少，晚上还加餐，那能不胖吗？有朋友要问了，晚上吃东西影响睡眠吗？对于有反酸烧心问题的人来说，睡前吃东西确实可能会引起不适，尤其是脂肪多的食物，像巧克力、咖啡因饮料、酒精、寒气饮料等等，可能会导致症状的加重。而对于消化功能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其实影响啊真就没那么大。然后具体来说一下姜，目前呢是没有证据表明吃姜会导致睡不着，姜甚至还出现在了一些助眠茶的配方里面。这方面的感受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有人觉得喝完姜茶之后浑身暖暖的，感觉更容易进入睡眠。如果你觉得这种感觉反而不利于你入眠，那就不要在睡前特意的去喝姜茶。但是姜作为调味品，在晚饭时加一些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受的，而它也肯定不会在晚上变成砒霜。有些食物有一定的助眠效果，实际上很多人也都有这种感受，在睡前吃点东西可以睡得更好，背后的原理主要就是高血糖会增高脑内血清素水平，而且食物中的色氨酸也可以帮助血清素、褪黑素的合成。研究表明，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以及含有色氨酸、褪黑激素和一些植物营养素的食物与改善睡眠有关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最近一段时间，同事小张连续几天加班，感觉精神不济，牙齿也开始发炎肿胀。本以为难受个几天就会自然的消肿，可谁知小张竟然发起高烧来了。他知道这是那颗长不出的智齿惹了麻烦，此前就因为这颗牙齿而多次发烧。小张自行用漱口水每隔几个小时就漱下口，几天之后情况的确有所好转，他的烧退了，牙肉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肿了。现在小张想着，是不是哪天去把牙齿给拔了，免得哪天又惹出事儿来。不过这智齿为什么总爱出问题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爱作妖的智齿。对于很多人来说呀，智齿发炎可是个麻烦事儿，出现了智齿关周炎的情况，一定要保持口腔卫生，尤其疼痛智齿周围牙龈的清洁。如果症状严重，如牙龈肿痛、面部肿胀、发烧、张口困难等等，一定要及时就医，以防智齿关周炎症向深部扩散。智齿就是人们的第三横膜牙，曾经是对咀嚼非常重要的牙齿，但随着食物精细化，智齿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同时咀嚼需求的下降等变化还对人们的颌骨发育产生了影响。直接的改变就是牙弓变短了，智齿偏偏是最后萌出的牙齿，当其他牙齿纷纷圈地安家，留给智齿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于是部分智齿只能是绝地求生，向着各个方向抵抗各种阻力生长。这些无法正常萌出的智齿被称为阻生齿。阻生的智齿常会惹出各种麻烦，比如完全埋伏在牙槽骨当中的可能会向前压迫前方的牙齿，造成损伤或者使牙裂拥挤，冒出一点头的智齿则会跟旁边的牙龈形成一个空隙，就仿佛是一个又黑又深的口袋盲袋。这个口袋里容易积存食物碎屑和细菌，一般的清洁手段如刷牙漱口那是很难清洁干净的。同时覆盖在智齿牙冠周围的牙龈亦因咀嚼食物而损伤形成溃疡，当全身的抵抗力下降，细菌毒力增强的时候，就可能引起炎症，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肿胀发炎。在急性炎症初期，人们仅会感觉到轻微的肿胀不适，咀嚼、吞咽、开口活动时疼痛加重，如果病情继续发展，局部会出现一阵阵的跳痛，甚至还会引起一边面部的疼痛。当炎症侵害到咀嚼肌肉的时候，则会导致嘴巴无法张大。智齿牙冠周围组织发炎的时候呢，轻轻按压肿胀的牙龈会有脓液溢出，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全身出现不同程度的畏寒、发热、头痛、大便秘结等症状。所以长智齿时发烧并不意味着牙齿会加速萌出，只是发炎导致的并发症而已。慢性智齿关周炎平时无明显的症状，仅有轻微的压痛和不适，当机体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经常会导致急性的发作。急性关周炎进一步加重，可能引起临近组织器官或者筋膜间隙的感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疲惫时智齿更容易出现发炎的症状。一般而言，人们在智齿发炎的时候就医，医生呢通常会建议先行消炎而非立即拔除，因为此时拔牙引发的疼痛更加剧烈，更容易出血，而且会有感染加重的风险。此时治疗主要是增强抵抗力，控制感染，并对盲袋进行冲洗治疗，促使炎症消散。那急性期过后再去考虑拔牙，以防炎症的复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清洁智齿周边，特别是盲袋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说的小张就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劳累抵抗力下降， 同时加班的时候可能会摄入零食啊、夜宵啊、食物残渣堆积而且清洁不力等等，多种因素导致牙龈发炎肿胀，最终引起高烧。当然，这些反复引起的炎症或容易嵌塞食物的智齿，可以考虑拔掉以绝后患。总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问医生，医生啊，拔牙能瘦脸吗？其实智齿的拔除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脸型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人的脸部轮廓是由下颌骨、颧骨和牙齿构成，智齿生长的时候人的脸型大致定型了，拔牙之后比较难改变面部的骨骼位置，因此对脸型不会产生特别突出的影响。跟刚拔完智齿面颊部肿胀的样子比起来，过几天消肿之后可能会有瘦脸的错觉。有些人也可能是拔牙之后饮食不便导致的消瘦，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长了4颗阻生齿，能不能一次性拔掉呢？日常的门诊当中啊是不推荐的，在有充分的术后监测和护理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4颗智齿一起拔除的。对于复杂的阻生齿，特别是在颌骨中埋伏位置比较低，与周围重要的解剖结构如神经、上颌窦等关系密切的智齿，就建议要一颗一颗的拔除，每次拔牙之间的间隔要至少相隔1到2周。对于一些完全萌出、周围组织阻力小的智齿，可以单侧上下智齿一起拔除，但是要严格遵守术后的医嘱，按时服用抗生素。简而言之，如果有4颗智齿要拔除，可以将其分为4次拔除，勇敢的小伙伴可以将它分成2次来拔掉，一侧一侧的拔除。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和轻生活，饮食习惯也在一点一点的改变，因此做菜前先焯水成了一种时髦。

这一步，不仅口味受影响，营养打折扣，还可能带来一定的健康风险。需要提醒的是，这里的焯水是指进一步烹调前的一道加工步骤，区别于白灼这种烹调方法本身。要焯水的五类食物，第一，草酸高的蔬菜，像菠菜、苋菜、鲜笋、茭白、苦瓜等等。第二，亚硝酸盐高的菜，香椿等等。第三，生吃有毒的菜，像鲜黄花菜、扁豆、豆角等等。第四，担心农残和微生物的菜，西兰花、木耳等等。第五，肉类，大块的禽肉、畜肉。草酸高的菜要焯水，包括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笋、茭白、苦瓜和其他口感苦涩的菜。草酸会影响钙、铁等营养素的吸收，对于肠胃不太好的人，还可能刺激胃黏膜引发不适。最直观的影响是，草酸高的菜吃起来比较涩口，影响口感。如果直接下锅炒，可能需要大量的油、盐、糖才能够压住苦涩的味道。所幸草酸是溶于水的，用水焯一焯就能够大大的减少蔬菜当中的草酸含量。叶菜需要焯水的时间短，如果焯水之后还要再下锅去炒，那烫15秒左右啊，叶子的颜色变深就可以了。如果是煮菠菜汤，可以先将菠菜单独焯水，最后等汤煮的差不多了，再把菠菜加到汤里，这样就不会把溶到汤里的草酸喝到肚子里了。笋、茭白和苦瓜需要焯水更久一点。亚硝酸盐高的菜要焯水，包括香椿。亚硝酸盐可能在胃中形成致癌物亚硝胺，过量的亚硝酸盐摄入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一些朋友看了香椿的文章很恐慌，问如果蔬菜中都有亚硝酸盐，是不是生菜、土豆也都要焯水呢？其实没必要，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亚硝酸盐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千克体重0到0.7毫克，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摄入3.5毫克的亚硝酸盐都是可以耐受的。新鲜蔬菜中的亚硝酸盐基本不会超过每千克1毫克，连超过每千克0.5毫克的都很少，不用过于担心。但是香椿是个例外，它的亚硝酸盐有时会直接用每千克多少克来进行计量，而焯水15到45秒就可以让香椿中亚硝酸盐的含量大幅度降低，这个时间还能够比较好地保留香椿中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物质。此外，焯水还能去掉苦涩的味道，并且让香椿的红色褪去，展现出碧绿的色泽。还有生吃有毒的菜也是建议大家焯水的，包括像鲜的黄花菜、扁豆、长豆角等等。还有一些生吃有毒的菜也是建议焯水断生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加热烹调，比如鲜黄花菜当中它含有秋水仙碱，会在体内转化成毒性极强的二秋水仙碱。再比如豆角，豆荚类植物当中含有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对消化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性，会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还可能引起出血性炎症。这些毒素可以在彻底加热之后被分解，不过需要的加热时间是比较长的。豆角当中的皂素需要在100摄氏度加热10分钟以上才能分解。担心农药和微生物也可以焯水，包括西兰花、木耳和其他你担心洗不干净的食物。西兰花的表面有很强的疏水性，冲洗时水一接触到西兰花的表面就会形成球体滑落，再加上西兰花本身致密的结构，很多朋友都担心西兰花的农药残留和虫卵残留会洗不干净，这个时候焯下水就问题不大了。另外像木耳、腐竹、海带、香菇，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能滋生细菌，焯一遍水也可以减少一些微生物的风险。除了刚才提到的青菜要焯水之外，肉类的预焯水也是一个厨房老手都知道的烹饪方法。焯水可以去除肉中的血水、腥味儿，
还能够避免

免炖煮的过程当中产生大量的浮沫，让汤汁变得浑浊。焯水的时候加上一点姜片、料酒、花椒等等，去腥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大块的禽畜肉要冷水下锅，如果沸水下锅，蛋白质会在预热的瞬间凝固，就导致杂质难以排出，还可能会影响口感。鱼、虾或者已经处理干净的小块肉，如仍需焯水，可以在沸水中短暂的烫煮。但是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不妨把肉都焯得久一点，再快速的烧制调味，可以大大降低肉中的嘌呤含量。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焯水的小技巧，青菜焯水一般建议先下茎再下叶，焯水时加入少许的油盐，可以让菜保持清脆的口感和色泽。在大多数还要后续烹调的情况下，禽畜肉冷水下锅出现大量浮沫即可捞起，蔬菜和鱼虾沸水下锅变色即可捞起。生吃有毒的蔬菜和痛风患者的肉食则需要更长的焯水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数据显示，六岁以内的孩子平均每年可以有多达6到8次的感冒情况，尤其是每年的9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甚至可以达到每月一次。其中15%的患儿在起病时会出现发热，更揪心的是发热带来的不适还会影响孩子的饮食生活。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孩子爱发烧。为什么宝宝会发烧呢？还要回到温控枢纽这个源头来看看。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机器，那么这台机器的温控枢纽就在下丘脑。正常的情况下，人体的标准体温会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这也是人体内绝大部分器官和化学反应能够正常运转的温度。但如果有外界入侵者，如细菌、病毒闯入人体，那免疫系统就会被激活。此时免疫系统会分泌大量的炎症介质，兵分两路来对抗入侵者。一路炎症介质会被送往抗病毒前线直面敌军，而另一路则是随着血液循环来到温控枢纽下丘脑，提醒下丘脑设定一个相对更高的目标体温，来提升免疫细胞的战斗力，并减缓细菌或者病毒的繁殖和生长速度。因此你会发现，在发烧初期人会有寒战怕冷的表现，其实就是因为身体已经开始同时通过增加产热和减少散热的方式来升高体温，以达到温控枢纽设定的新目标。这个阶段就是发烧的前半段，也就是体温上升期。当体温逐步上升达到目标体温的时候，下丘脑会发布一条新的指令，将温度位置维持在这个温度一段时间，此时免疫细胞的战斗力也会达到最大。这个时期你会发现发烧中的宝宝啊，看起来病殃殃的，吃的不如往常多，睡得也不安稳，有的时候还会哭闹发脾气，说明升高的体温已经让宝宝感觉到不舒服了，这也是身体释放的一个信号，考虑使用退烧药物了。根据我国2016版中国0到5岁儿童病因不明急性发热诊断和处理若干问题循证指南当中推荐，对于大于等于2月龄，夜温大于等于38度2，或因发热导致不适和情绪低落的发热儿童，应给予退热药物。对于居家测量体温来说，目前家庭使用电子体温计大部分是额温计和耳温计，那么在使用中就要注意了，耳温计可以代替夜温计来进行使用，

额温计，因其准确性和稳定性问题，不可代替液温计。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研究所关于五岁以内发热儿童诊治指南也强调并提醒各位家长，退热药使用是基于宝宝是否感到不舒适，而不应简单根据孩子的体温来进行使用。针对宝宝发热时候的不适，可以使用缓解镇痛药，如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来进行对症治疗。六月龄以上的宝宝可以选择布洛芬，而二到三月龄以上的孩子可以选择对乙酰氨基酚。退烧药的使用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遵医嘱服用，不建议交替使用退热药。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重复用药或者过量用药，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也不建议温水擦浴、酒精擦身、冰水灌肠的方式来进行降温，因为这些做法并不会改变下丘脑体温设定点，不能够达到真正降温的目的，反而会明显的增加宝宝的不适感。合理服用退烧药，不但可以起到退热作用，同时还可以缓解因原发病导致的躯体疼痛，让宝宝舒适度提高，更愿意多喝水，减轻烦躁和改善宝宝的整体状况，从而帮助宝宝身体机能的恢复。同时，评估发热宝宝病情和不适的程度，也有利于早期识别五类可能的危重情况，及时干预，缓解不适症状，使患儿安全、相对舒适地度过急性发热期。当免疫细胞消灭入侵者之后，就不会再继续产生炎症介质了。此时下丘脑会将体温再次调节回正常的温度，宣布进入体温下降期。这个阶段你会发现，随着宝宝体温的下降，宝宝的精神状态和进食等整体状况也有所好转，同时还有大量出汗的情况。因此在这个阶段要尽可能的让宝宝摄入足够的液体，尽量多休息，但不要强迫其睡觉或者休息，密切观察孩子的情况，再采取相应的行为，避免出现脱水的情况。发热是身体核心温度的升高，仅通过加强局部的散热，不能够起到降温的目的。虽然退热贴中间有凝胶层，可以吸收一些热量，起到局部降温的作用，但是凝胶层会很快因为热传导达到了与体温相似的程度，很难使全身温度降低，也不能达到商家所说的持续四小时甚至十二小时的降温。另外，有时家长给孩子贴了过多的退热贴，反而妨碍了皮肤的蒸发和热辐射的散热作用。还需要注意的是，退热贴作为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出现接触性皮炎。最后要注意的是，如果降温效果并不是很好的话，那就需要带孩子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不同食物焯水的方法，以及孩子为什么容易发烧。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1: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0: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2: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早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